0: 习近平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望双方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1: 美伊举报已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达成谅解，还包括延长停火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款。
0: 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予以色列建交，而沙特与巴基斯坦对此反应冷淡。
1: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0: 内地中东部遭遇到强降雨天气，而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未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际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武契奇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4: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4: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马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2: 马上回来看到美国媒体说，美军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性打击，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王毅。
1: 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2: 根据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的话报道，美国军队25号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性打击，而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并且指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国的打击行动暂时结束。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官方学生新闻社的报道，至少有3个人在美国对2艘的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因此遇难。
2: 另外，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所以美伊之间很可能会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3: 现在有多家的媒体之前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草拟谅解备忘录，条款将会包括延长停火长达60天，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大约30天之后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特朗普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是在另外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来销毁。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4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2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他同时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5: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汪可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

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3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1: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上情况，是让我们集合，完了之后，保安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 下的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你们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
0: 工人，我们的警力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不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带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器。
0: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吗？
2: 那啥都别的啥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里两腿发软，我的心里崩溃了，我就赶紧去，我们就赶紧去找嘛，就是熟人，认识的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在如果在那，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弄出来，看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
0: 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进入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出井，平安的出来。
1: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2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0: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做上旧，下去你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
3: 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山西沁源报道。
4: 山西沁源在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决定对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导致这一次悲剧的最大原因。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5: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你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事故，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 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3: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

0: 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同湖雨丹、山西清远县报道。
1: 随着美国退出世卫，经费缺口奏现，全球的公共卫生格局遭遇到挑战。而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也首登了世卫舞台，输出中国方案。香港的民间力量如何填补全球卫生援助的缺口？我们也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来听听他的分享。
2: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卫生治理资金紧缺成为普遍困境。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中方持续向世卫输入资金与项目助力。香港共享基金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举办登革热专题编会，探讨应对虫媒传染疾病的中国方案。这也是香港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编会。期间，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他认为，具备国际化属性与完备民间组织体系的香港，正能在此担当起独特且关键的桥梁作用。
3: 我们有这个用物理手段防控登革热的这个新的一个做法，也应该算是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个中国方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倡议啊，它的精神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所以呢，我们就过来，这个编会这个平台上，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在全球范围内啊，怎么把这个工作呢扩大来做，在防控登革热这个问题上，用单位成本比较低的一个物理手段，这个做法是很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负担。
2: 依托自身区位与体系优势，香港民间公益力量正持续向外输出防疫实战经验。梁振英也呼吁更多香港本地公益团队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让香港特色资源与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惠及世界各地民众。
3: 香港的这个功能，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国两制这个安排底下呢，香港出行比较方便。在香港呢有很长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卫生、教育、老人、青少年服务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愿意呢在外面持续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2: 全球卫生治理站在十字路口，但梁振英和共享基金的经验表明，香港的民间平台可以通过技术以及民生为纽带，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健康公平。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卫组织称疑似埃博拉的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20人。一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2: 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接下来看到是法国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党领袖梅朗雄，最近在巴黎接受我们的记者独家采访，就中法的关系做出表述。而梅朗雄他就强调说，尽管中法存在部分的议题上的
3: 分歧，但双方始终保持对话与沟通。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在推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中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袖梅朗雄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长期兴趣与尊重，并认为中法两国在国家观念上存在深层相似性。他指出，两国社会都高度重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
4: 这位双方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梅朗雄还表示，尽管自己在全球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中方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认为
5: Sur certains sujets, on ne va pas être d'accord. Les Chinois attachent beaucoup d'importance à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mondial. Mais, alors normalement, ça c'est un point de vue auquel je ne souscris pas. Mais, j'observe, je note que les Chinois ont toujours dit qu'ils étaient d'accord pour discuter. On peut parler. Si nous disons aux Chinois, écoutez, ce n'est pas contre vous, c'est que nous, si on continue comme ça, on n'aura plus rien.
4: 在谈到当前国际局势时，梅朗雄还特别提及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的表现，认为中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Donc
5: à apprécier beaucoup le comportement de la Chine, notamment pendant la crise actuelle du détroit d'Ormuz. Il me semble qu'ils ont fait preuve de mesure.
6: 从梅朗雄的采访来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或者是威胁，而是多次强调理解和对话。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无疑是在释放一种更加理性、
2: 开放且务实的政治信号。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而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安全局势还是不稳定。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的袭击事件，引发舆论对于新政府安全部队能力的质疑，同时也对叙利亚重建国际关系、吸引更多的投资、重振经济的努力造成影响。
7: 一枚汽车炸弹，19日在一处隶属叙利亚国防部的设施附近爆炸，造成一名叙利亚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这已是本月内的第二起汽车炸弹袭击，引发舆论对叙利亚新政府安全部队和情报部门能力的质疑。叙利亚内政部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当局正全力调查，以确认肇事者身份。
8: يعني يمكن ارجاع هذه الحوادث الامنيه الى مجموعه من العوامل، اولى هذه العوامل هو ضعف البنيه وهشاشه البنيه الامنيه لدى النظام الجديد، وخاصه ان معظم أركان يعني النظام الجديد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أمنية، هم لا يمتلكون الخبرة والقدرة والكفاءة المطلوبة للتعامل مع ذلك بعد تحييد قسم كبير من أصحاب الكفاءات السابقة. هناك سبب آخر أيضا يمكن إرجاعه، هو قد يكون مؤشر خطير جدا، وهو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جتماعي وانعكاسه ذلك على الوضع الأمني واستغلال ذلك من قبل بعض التنظيمات أو بعض الأطراف أو بعض القوى.
1: 今年以来，叙利亚各地已接连发生多起袭击事件。 对此，叙政府正寻求与土耳其及欧洲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共享情报及反恐资源。叙利亚军队近期派遣了一支小队前往土耳其参加军事演习，而叙利亚总统将于6月作为嘉宾代表叙利亚参加七国集团会议，以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8: هذه الحوادث الأمنية قد تكون لها انعكاسات مباشرة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ري،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فقدان الثقة بالوضع الأمني الداخلي السوري، وهذا يعني فقدان الأمن بالنسبة لأي رأس مال، هذا الأمر يعني يشكل حالة فزع وهروب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أو عدم تشجيع لاستخدام الاستثمارات. أيضا نحن نتحدث عن احتمال قيام ببعض العمليات الأمنية في مناطق اقتصادية من ناحية

0: السياح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زراعية، وحتى من ناحية الممرات البرية.
1: 叙利亚的安全局势仍是决定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由于目前尚未全面实现安全稳定，大规模重建工作难以进行。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突然短缺，许多建设项目近期都被迫暂停。
2: Syria's economy and security are deeply intertwined. If instability persists through functional tensions, regional conflicts, Israel strikes, and weak governance, economic recovery will remain slow.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非洲刚果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乌干达又报告了两例埃博拉病例，使其确诊的病例总数达到了7例。 世卫组织25号表示，目前疑似埃博拉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20人，疫情正在逐渐的超出当地的应对能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由于非洲的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着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在尽力的追踪病毒的传播轨迹，但是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病株的疫苗，疫情已经难以控制。 谭德赛指出，自己将会与另外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刚果的医疗人员也正在努力在社区当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少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
4: 而西班牙卫生部25号就通报说，当地新增了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是之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
3: 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报道说，这名患者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了汉坦病毒感染，呈阳性，目前暂时没有症状，已经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的医疗监护。
4: 姚关心在当地时间25号的凌晨，英国的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发生这起枪击事件。这名30岁的女子中枪之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经逮捕3名的嫌疑犯，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另外，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26号的凌晨5点52分，在智利北部附近发生了6.9级左右的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的消息指出，这一次地震是位于智利北部城镇卡拉马以东30公里处，地震为里氏6.9级，震源深度为101.3公里。
3: 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香港艺人王祖蓝出席活动，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对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嘉莹出征太空感到非常光荣。
5: 呢個係香港之光啦，亦都係我哋國家之光啦。咁啊，以前細個嘅時候都覺得遙不可及噶嘛。係。想太空，原來而家係真係可以嘅喎，喺我哋身邊嘅人就可以咯。冇錯。即係呢個真係好感謝，即係祖國俾我哋香港嘅呢個機會。呢一個真係夢想嘅窗口，所以。 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佢翻嚟同我哋香港嘅人分享。
6: 有冇已经同啲仔女都倾下，喂，嚟紧想做啲乜嘢？佢哋嘅以后嘅梦想系啲乜嘢？
7: 而家啲小朋友系千变万化噶，今日中意荔枝，听日中意芒果咁样，咁所以就由佢哋啦。佢哋中意点就点啦。
8: 香港歌手魏蓝与严明熙将于8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音乐会，他们表示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9: 好期待我哋啲歌啊，同埋大家嘅合作啊，大家互相和音啊，有啲系咯，即系 I'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10: 我都非常之激动，同埋收到呢个消息都好惊喜。我哋大家都有即系掉一啲歌单出嚟嘅，希望嗰啲。

0: 一啲歌单出嚟嘅，希望嗰啲歌单。
1: 主加席。从网上片段可见，吴婉芳与张学友更在台下世纪合唱经典金曲《爱是永恒》，送给一对新人，场面温馨感人。曾志伟等也在场见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马英九基金会内斗丑闻延烧多日，三人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之后公布结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早前被指控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肖旭岑、王光慈有违反纪律。肖旭岑大喊老天自有公道，然而马英九却不满意调查结果，今天委派金溥聪等人召开记者会继续公布证据。基金会内讧风波不仅没有止损，反倒越闹越大。而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原本今年四月份就要登场的杭州等地两岸青年交流也被迫暂停。另外引人关注的是，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日前出面指示不要再安排马英九公开活动了，而马英九的长姐马以南也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舆论有关马英九健康状况的疑虑在不断发酵。马英九基金会人事内斗丑闻缘何而起？对马英九还有国民党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如何才能及时止损？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分别有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嘉腾，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以及国民党前立委邱毅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财务风波已演变为一场罗生门事件。由基金会董事会委任的三人调查小组近日发表报告指出，针对被指涉私吞财物及违反财政纪律的国民党副主席兼基金会原执行长肖旭岑、前执行长王光慈，经过调查后并无具体且确切的证据显示两人曾收取台商捐款或涉及私吞款项。不过马英九对于调查报告表示不认同，认为结果偏离事实，下令基金会在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2: 肖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不知道这张照片他没有如何解释。
1: 基金会质疑这笔百万现金事后根本没有入账，同时基金会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肖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另一方面，马英九之妻周美青及大姐马以南于21日晚间发表声明，家人希望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并强调其日后医疗需求与照护应有妥善安排。外界据此推测，马英九健康状况引发关注。对此，马英九基金会于次日释出马英九在办公室主持会议之视频，马英九并就妻子周美青的声明做回应。
3: 跟大姐呢，她住得更远，我们住文山区，她住在内湖区，我们大概顶多一个月碰一次面，这并没有那么亲近。
1: 马英九强调，他的妻子和大姐的声明并没有经过他过目同意，对此深感错愕遗憾，因此也不会接受由他们安排的医疗等事务。马英九在镜头前手写下声明稿，并附上自己的签名，要证明他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马英九身旁有多年的幕僚朋友，不惜伤害马英九亦伤害国民党，让民进党逮着机会编造故事，调查与证据互打，罗生门谁是谁非。陆营反击失智，马英九健康亮红灯，蓝营内讧大决裂，恐重创年底大选，世纪内讧。
0: 好，到底该如何理解马英九的健康需求，以及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蓝营又出现了大内讧，会有怎样的后果和影响？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嘉腾。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金溥聪主要提到了哪些主张？那马英九方面是如何回应此前调查组对于基金会的调查结论呢？
4: 好的，杨舒，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从四月爆发以来，风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因为昨天基金会调查小组公布了针对基金会前执行长肖旭岑和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最终报告，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肖旭岑并未经手基金会的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的相关账务及凭据完整，因此无法证明肖王两人有违反财政纪律，而这等于

0: 变相承认消亡两人的清白，但这样的结果显然和马英九的认知不同，因此今天马英九基金会才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称要公布所有的证据，而这其中包括了萧旭晨手持大量现金和捐款台商的合照，还有王冠慈让同仁保管来路不明的钞票，另外还有用现金给基金会职员发放年终奖金。主持记者会的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就指出，这些钱通通都没有进入基金会的账目当中。金溥聪在会中还数度谴责萧旭晨和王光慈联手把马英九和外界隔离，基金会很多的事务马英九都不知情。他还提到王光慈曾和基金会同仁透露，规划5月20号就要强制让马英九退休回家休养。说到机动处，金溥聪怒斥任何人都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负他、欺骗他。而面对马英九基金会的指控，萧旭晨今天则是透过了声明稿澄清，表示自己经得起考验，不让马英九出席公开活动是遵从马家人的意愿。而对于金溥聪等人的污蔑抹黑，一定会提高用司法捍卫清白。而另一位当事人王光慈传出事发后心理受到严重冲击，目前一直在家休养，但他也透过声明强调，所有财物都是用在公务用途，绝对没有中饱私囊。杨叔，
1: 好，听到现在各方都觉得自己是严重的受害者啊，而且都要求还一个清白，而且都是声泪俱下。我们有请两位评论员一起来点评一下，到底孰是孰非。首先有请的是王尚志先生，选这个事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马英九怀疑自己手下两个前执行长侵吞财产，派了三人调查小组去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并不接受这个结果，今天又委派金溥聪单独召开了记者会。您觉得这个记者会召开了之后会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内讧到底缘何为起？
2: 是的，首先今天金溥聪那么以马英九授权他之名召开的这个记者会，当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这里头公布的一些包括图像也好，就是一个台商跟萧旭晨手上拿着一叠现金的这样子的照片。那么在其实记者会之初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同时他也公布了一些，那当然金溥聪所表达的部分是这些钱，首先呢马英九不知道，有一些接触往来，包括台商跟中国大陆的等等的往来，马英九不知道。然后呢于是在讲说这些没有入基金会正式的账，这一点他是怎么紧咬于此。那所以这个是指他在这次公布了这些所有的部分的东西。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之所以今天召开记者会，主要就是刚刚新闻片里所提到的，在非常重要跟关键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董事会里头的三人的调查小组在昨天已经公布，但那个公布是对内部董事会，并没有对大众。所以这里头基本上认定萧旭晨跟王新慈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看了所有的证据之后，所以呢马英九不满，以及现在所谓他授权的这个金溥聪，我们要讲一下，金溥聪现在在这个基金会里头没有任何角色啊，所以在情形之下，他们认为只要让外界知道这些证据，然后在今天整体可以说是波澜起伏的，到今天的下午之后，包括萧旭晨的反击，以及后来王新慈公布了他的很多相关的这些账目，也就是他们终于为自己开始说话，而不只是对董事会的调查小组来谈，尊重这个程序。所以其实现在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在台湾无论舆论媒体乃至一般的民众都有各自的观察和认定，但简单来说，这件事情没有就此罢休。两个部分是台湾基层，我想还是包括两岸跟全球华人在意的。第一个是就这个案子是两个派系的前部署互相撕咬，人咬人，狗咬狗，不管里头之后到底是 真相如何，可以厘清。另外一个其实大家最关键的就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那么这个健康问题对于在台湾当中认为已经早些马英九跟金溥聪现在他授权的这位前部署有所切割多年了，从去年又突然的接触上，然后金溥聪介入这整件事情，在今年年初整个大发酵，金溥聪在主导这件事情，乃至刚新闻片看到的，包括对于他家人周美青的这些所有宣告，还继续在对抗。那么马英九背后的健康问题、失智问题，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严重程度与否，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对于台湾来讲，我接触所有基层真正在意的是这一点。而且对于马英九整个过去的一生的贡献、历史跟两岸的定位的伤害，究竟会怎么发展？我想现在是最核心的焦点。
1: 了解，您最后谈到这个关键的点啊，觉得还不只是前派系的斗争问题，大家还在隐约的关注马英九先生的健康状况。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太太周美青要出面说，大家不要再安排他公开活动了，让他安享晚年。而且他的姐姐马以南也公开出面，委托律师去搞一个宣告辅助等等，所以就令人关注马英九先生到底他的认知方面是怎样的？邱毅先生，您的观察？
3: 这个事情要整体来看。
1: 嗯，
3: 他本来是一个金普聪所设计，想要重回马英九基金会，那么重新找到他政治上的第二春。所以一开始他只是个茶壶内的风暴，可是因为金普聪过度的操弄，所以就变成了政治肥皂剧，以至于呢引发了马英九的健康的问题，使得周美青跟大马大姐马以南不得不出来挽救自己的丈夫，挽救自己的弟弟。所以我把这个叫周美青救夫难，是马以南的救弟难，也就是他们必须出面来拯救马英九，否则马英九会被卷入一场很难预料的政治风暴里面。
1: 嗯，
3: 所以又变成了家变，家变之后呢，现在又演变成了所谓的政治上面的血腥争斗，而且极可能被民进党加以利用，又成为了一场会毁灭国民党以及对两岸的和平交流深具影响的、深具冲击的一场政治的斗争。好，那回来谈今天的记者会。第一个，今天的记者会，开记者会的人完全没有代表性。为什么？金普聪在马英九基金会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职位，他也没有代表性。他所宣称的是马英九委任他，可是他根本拿不出马英九对他的委任状。第二个，所谓的主持人的代理执行长戴霞玲，他根本还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他不是正式的执行长。另外的，坐在金普聪旁边那个光头叫就是廖继斌，廖继斌呢只是基金会的顾问。这些人能够出来开个记者会，然后去否认基金会的董事会所决定任命的三人小组的调查报告结果吗？
1: 是。
3: 而且
1: 邱先生，您能不能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明白的说，马英九身边有一些人想要害他。您会怎么看金普聪在里面的？
3: 第一句话就已经点出来了，这整件事情的操弄就是一个人，就是金普聪。所以郑丽文所谓的贼人，郑丽文所谓的国民党的内贼，以及萧旭成口中讲的长期在 A 国民党前的人，其实指的就是金普聪。但是金普聪呢，你知道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会斗争的人。为什么他的绰号叫金小刀？因为他过去喜欢拿一个小刀搞阴招去捅人，所以才被大家称之为金小刀。以与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关中被称为关大刀，两个正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
1: 了解。
3: 而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金普聪想要回归到马英九基金会，把马英九基金会作为他准备东山再起的一个政治堡垒。
1: 所以在您看来，整期事件的焦点首先是金普聪介入影响了马英九的决策，然后其次才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
3: 对了，因为马英九的昏聩、昏庸无能，那不是因为老人痴呆引起的。马英九长期以来就是昏庸无能，而他长期以来过度信任 金溥聪以致造成了他的偏听，因为偏听而产生。

0: 案，所以使得他不相信在他身边对他忠心不二的萧旭成跟王光子。
1: 好，王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这个马英九基金会也释放了多段影片啊，屡次强调马英九没有失智，没有所谓的老年痴呆问题，为什么马英九他们一直要强调这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马英九的夫人，我刚刚也提到，这个周美青还有马大姐都分别发了声明，提到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遭到了马英九的强烈不满，然后他也亲自反驳。马英九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问题的类似的声明，或者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他的太太、他的姐姐对他的这些劝告如此的抵触和敏感？
2: 好，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风波，如果集中在当然最关键的人就是马英九。就马英九为什么选择相信金溥聪所说的一切，以及我们现在这边看起来他们公布的这些材料，其实都不够清晰。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对于原先的萧旭成或他的另外的情部主，用贪污犯用这种非常指控性很强。其实我们在所有认识，包括我吧，包括邱兄也是一样，我们都跟马英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他的熟悉，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就马英九现在到底有没有健康，特别是记忆失智或认知判断的问题，现在家人周美青哈，那么已经跟他的姐姐基本上提出辅助宣告的这个诉求，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很清楚了。而且我们在整件事情追这个时序上，不要说在这起事件此刻马英九说我自己健康，我觉得没有问题。然而在二月之前，在去年的一些公开场合，乃至今天萧旭腾也提到了，就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的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其实周美青已经正式的希望马英九不要再在公开的这个场面上再出来再讲话了，因为他有一些失控的状况，比如说哭泣，那当时也引起新闻，大家有很大的，那么以及这次披露他在去年的两岸的这个交流活动当中有震怒，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名牌上面用印刷笔，其实这些都匪夷所思的。乃至其实好像邱威兄或我个人，马英九在2023年，因为长期是来拜访我母亲来探望，其实当时到我家的时候，2023年，当时马英九在一个短短二十几分钟谈话，一个小事情就重复讲了三次。我母亲是中风瘫痪，所以我母亲有点失智的状况，我们在治疗。所以当马英九离开的时候，我母亲甚至说：“哎，这个马先生是不是失智了？”就我一个失智的母亲都还判断啊，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个别的个人的，更不要说在这个公务上，乃至现在这个人事财务的这个判断上，以及金溥聪从去年突然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积极的介入跟靠近马英九，我想马英九其实跟金溥聪长期20多年的往来，对他的信任或等等，马英九我们推论马英九可能已经忘记。他在卸任之后，其实曾经切割过金溥聪的，比如说马英九基金会里头这么重要，完全之前没有金溥聪的位置，也没有邀请他当董事，一直到去年才重新出现。所以整个过程，在马英九的真正的健康是不是失去判断，金溥聪来接近他，而只是他也忘了跟金溥聪过去也曾经切割，而只是回到过去更久远的记忆，而这些一切都符合我们所谓的这种健康跟可能失智的症状。
1: 确实是啊，这个金溥聪从过去到突然有一种冒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且今天在记者会现场，他和很多人一起，声泪俱下啊，其实也令人稍微有一点点匪夷所思。但不论怎么样呢，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发生的状况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内讧风波到底如何才能止损，如何不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交流。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Armele,
3: Roya,
4: Aquil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0: Nietzsche.
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 Credible.
3: Ihtiram.
2: Lovely.
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好，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马英九基金会的内斗危机，从3月份到现在愈演愈烈，而且随着今天金普聪召开记者会，是再次掀起了高潮。那舆论和蓝营方面到底是如何？
4: 解读这次的内斗危机又会对蓝营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影响？所以消息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加藤，加藤你的掌握。好的，杨叔，马英九基金会这起事件已经从单纯的内部财务争议，现在看起来逐渐有演变成国民党内斗的风波。有政论名嘴就直接说，这个金普聪被视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 而另一方面，萧旭岑呢，则被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中派。金普聪紧咬萧旭岑不放，表面是为了财政问题，实际上是政治立场不同所导致。而这场闹剧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萧旭岑背后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因为一旦萧旭岑被坐实财务纪律有问题，郑丽文就可能被指责是世人不明。 而郑丽文上任党主席之后，已经萧旭岑重新建构的两岸路线与交流，也可能因此受创停摆。而除此之外，由于萧旭岑现在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副主席，马英九基金会一系列的指控，在外人眼中看来就是蓝军内斗。因此，国民党内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出面呼吁，说双方如果继续刀刀见骨互砍，真相还没有浮现，国民党恐怕就要再一次陷入分裂的阴影当中。 而接下来，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的家变内部混乱，对国民党的选情势必会有影响。因此，必须要尽快止损，否则将会是轻痛仇快。而另一方面，虽然民进党支持热门大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马英九基金会的这起事件，但我的观察，在台湾大多的民众还是相当不舍，认为马英九在晚年的时候不能够安享余年。 反而要将基金会的财务、健康、隐私和家人关系公开让众人检视。虽然这是马英九本人的坚持，但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希望这起风波能够尽快的平息。杨叔。
5: 好，谢谢嘉腾。确实啊，邱毅先生、马先生呢，确实是一身清廉，然后在任期间也持续推动了两岸交流，但现在受到内斗风波的影响，我们看到基金会的两岸青年交流已经是暂停了。另外呢，加上这个矛头指向的这个人物萧旭岑，现在是国民党副主席，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后续的这个潜在影响啊。所以你怎么看？现在到底该如何及时止损？关键在哪里？
6: 要止损非常的困难呢、啊，这件事情势必。 会对国民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对于两岸的交流也会有负面的作用。这件事情因为潘多拉的盒子被金普聪打开了。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今天的记者会里面，金普聪很得意的拿出了一张他自诩为独家的照片，那个照片是一位厦门的台商，韩姓台商。 捐款给马英九，由萧旭岑代收的一张照片，金普聪非常的得意。可是他暴露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照片提供给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所任命的三人调查小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把照片提供给？ 跟黎智英有密切关系的《镜周刊》，所以《镜周刊》今天一早他的刊物里面这个照片也出炉了。第三个，这一个钱在今天下午，这位韩姓台商已经说明，他确实有捐这个款，是100万台币，但是他不是捐给基金会的，所以基金会不会入账。 他是捐给谁的？捐给马英九个人。而事实上，这笔钱马英九也收到了。那马英九拿了这笔钱，他到底流向哪里？用途如何？很可能民进党会拿这个问题来借题发挥，而且。 不是只有这一点，恐怕连其他的基金会的捐款都会被民进党拿来作为攻击国民党的把柄。
3: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您怎么看后续形势会如何发展？
4: 我想非常注意金普通的动作。要知道，其实过去在起草九二共识，马英九身边苏起高朗这些人，在当时在做九二共识，金普通就非常非常反对的。金普通是反对九二共识，所以马英九才把他派到驻美代表当时的这个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些过去的所谓这个旧怨堆积，现在直指的包括了现在国民党。那么现在最近非常重要的这个两岸路线的这个当下郑丽文，同时又把台商跟所谓国民党关系这个金钱也抹黑，他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一旦最后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他反悔了，就他的这个等等，我觉得这对于两岸当中是个历史性的破碎，也是个非常巨大的遗憾，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一点。
3: 确实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啊，我们后续观察。今天谢谢，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精彩分析，谢谢您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يتحدث بتباهٍ عن اغتيال عز الدين الحداد. هي عملية كبيرة ونوعية، اغتيال شخصية استطاع أن يختفي أكثر من عامين.
1: 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 70多年来，血火未息。 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至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
2: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1: 道森机场劫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与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l fischio di Pull,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2: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in un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3: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六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性打击。美伊草拟停火协议，包括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一周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奇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奇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红旗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武契奇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0: 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5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五七七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五七七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2: 五七七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七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0: 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的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马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强制要求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的是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6: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在25号引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当天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主要目的是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称，打击目标包括了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将保持克制。那报道又引述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了打击的细节，指两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美军消灭了这两艘船只，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国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强调这些是防御性打击。根据伊朗官方学生通讯社的报道，至少有三人在美军对两艘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遇难。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那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那多家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正草拟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将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及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2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伊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到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是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他同时也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的是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7: 在记者会上，巴加伊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
8: در زمینه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وضوعات مورد گفتگو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د
7: 大家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8: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ای ا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7: 巴加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
8: مدتی قبل رئیس جمهور چین طرح 4 ماده‌ای رو ارائه کردند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ب طرح ارزشمندی بود، همیشه مد نظر ما بوده. در جریان سفر آقای دکتر عراقچی به پکن هم موضوع همکاری‌های 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مرکز بر اعاده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بررسی قرار گرفت. لذا چین همیشه در این روند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و مفیدی داشته و این تماس‌ها قطعا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7: فانویش چنگ کلی رموسن دو خیلن بادا.
2: 而市场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脱离国际油价急跌。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跌穿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收市报96.14美元，跌幅超过了7%。纽约汽油跌幅也达到了6.5%，到周二亚洲早盘依然维持约6%的跌幅。有分析指出，即使美伊达成协议，但受损的油气设施修复以及海峡运输恢复正常，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分析预计，每天1000万桶到1100万桶的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即消失，市场依然将会持续消耗库存。那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那近期已经有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在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那对此，沙特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两件事情不能捆绑在一起。
9: 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的立场也是分化的，主张战争、支持谈判以及呼吁停止战争等不同的观点都是有的。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表示，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无人机袭击以方，以方已组建专门团队应对，当下必须提升打击强度，以压倒性力量击溃对方。内塔尼亚胡指出，过去8天内，真主党已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 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一

0: 91名士兵丧生。 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迪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还对提尔附近特定建筑居民下达疏散指令，避免遭军事打击波及。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本轮冲突中黎巴嫩的死亡人数已超3100人，包含大量妇女与儿童。
1: 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
0: 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2: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will solve and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This is our neighbors, and with this we have to live, no matter what.
3: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那么，另外关注到的是，加沙和平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加沙的战后重建工作遥遥无期，而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则在执行复兴计划，逐渐恢复了战前生机。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加沙和平计划的推进陷入僵局。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已经超半年未遭受来自加沙的袭击。以色列政府于2024年4月批准的5年约65亿美元受灾地区的复兴计划初见成效，地区居民数量逐渐回升，并有不少楼宇正在兴建。有当地居民向本台表示，盼加沙人放下仇恨，共同实现地区和平。
5: נכנסו לפה ורצחו אותנו וטבחו בנו, וזה לא רק המחבלים, אלא זה הרבה מהאוכלוסייה שתומכת בטרור, וכמעט כל בית בעזה ש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נכנסו אליו, הם ראו שם נשק ודברים שקשורים לטרור. האם באופן כללי בעתיד יכול להיות מצב כזה? כן, כמו שבעבר היה. בשנים הראשונות של שדרות, אנשים משדרות היו הולכים לעזה לעשות קניות.
4: 以色列设立的复兴计划增加了加沙周边以色列社区的诊所和学校等基础设施数量，提升社区安防投入，鼓励受灾居民回归，并吸引新移民定居，扶植企业落地，并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有当地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如何看待多国活动人士以人道救援船声援加沙的热点话题。
6: I think they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reality. The realities are much more human aid given to the Gaza population from Israel any day than what the UN requires as the minimum amount that humanitarian aid needs to be transported. As far as I know, we are the only country who gives aid to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who stands against her. I think they may have good intentions, but I think they got the reality all wrong.
3: 有加沙周边以色列社区民众告知本台，加沙停火后，社区安全状况大为改善，并仍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加沙人在此地和平共存。凤凰卫视华语史恒斯戴罗特报道。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日本媒体指出，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发表联合公报。
7: 世卫组织称，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趋近失控。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8: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Arme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日前，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七例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透露。在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当天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并没有告知工人们发生了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当时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在事发之后，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18: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19: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里面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井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井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8: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19: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嘛，那啥的别的啥也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两腿发软，我的心崩溃了，我就赶紧去，我们就赶紧去找嘛，就是熟人，那时候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如果在那儿，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弄出来，看有没有救，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出井，平安的出来。
18: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19: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18: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3: 近日，内地中东部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25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态势，并指出25号是本轮强降雨的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和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富春江上游、金华、衢州等地降水大量汇入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截至二十五。

0: 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截至24号23点，赖溪河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仅比保证水位低0.8米。25号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直持续到当天中午前后。其中雷公镇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373.8毫米，整个安陆市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已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前往各个地方开展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那今年首次设立了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3: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for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2: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4: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2: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佳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很多工种，这是各界一直在担心和警告的事情。那这个趋势呢，在印度正在出现，但是也有例外。
5: 印度现在流行的说辞是人工智能 AI 通缩，说的是科技业景气在 AI 的影响下大不如前而需要裁员，加上 AI 削弱了资讯科技行业雇员的工作安全和议价能力，导致打工仔收入减少，但工作量没少。印度科技行业领头羊塔塔在上财政年度的收入录得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下降，微波落地 IT 业务收入同样录得跌幅， HCL 和印福斯斯即使有增长，也由之前的双位数跌至低单位数。要保住利润率，就需要改变经营策略，引进更多人工智能服务，无可避免会造成裁员。雇员达到1500万人的 IT 行业，过去2年雇员人数增长急速下滑，好像甲骨文在3月时宣布裁减20%印度员工数目，达到10000人。亚马逊在1月也裁走了500人。有跨国银行高管认为，因为有了生成式 AI 集团，在印度的员工数目可以减少1/3。分析相信，未来1-2年，白领岗位会开始逐渐消失，因而打击在 IT 行业起家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发展跳过了着重工业生产时期，现在经济产出多达60%左右来源于服务相关行业。对于新纳每年新投入劳工市场的800万人十分重要，但由聊天机器人退出开始，过去几年印度的经济产出劳工密度轻微下降。

0: 降，工人如果无法学习新的技能，将会削弱他们的消费能力。如果业内雇员减少三成，未来两年高消费族群将会减少500万到1.35亿人，影响的将不光是中产阶层，而是整个经济，因为他们往往雇佣厨师、清洁工和司机，他们没钱，能雇佣的人会减少。不过所谓的 AI 职位末日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办公室租赁。来方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办公室租赁面积已经达到去年破纪录的租赁量的超过1/3，也打破单季最高纪录。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全球能力中心继续占据重大需求。由于办公室空置率低，这些公司花大钱装修后不会快速因为人力调整而退租，预计会继续推动市值达到1900亿美元的办公室租赁市场维持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向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外交部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了意见。7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而根据日经亚洲报道，这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援引了多位官员的话说，7国集团尚未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7国集团峰会很可能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维持国际协调，7国集团将会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那此外，对于伊朗战事，7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称，多个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表达失望。在这个月，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大国关系出现新动向。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夫尔近日在北京的一所高校的学术交流中表示，当前的中美关系发展或可参考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及其缓和期的经验，呼吁两国要保持战略沟通，避免误判。
6: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本周一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活动中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由竞争走向战略稳定，与冷战时期美苏的缓和期有一定相似性。彼时美国受困于越南战争，国力呈现衰退迹象，而如今美国则深陷伊朗战争。麦克弗尔指，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为冷战带来一段缓和期，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也可能为两国当前的竞争关系创造类似的缓和契机。
7: The war in Vietnam, it was a very unpopular war in America. It was draining our resources, and it was diminishing our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seemed back in the 70s that we were a declining power. Second similarity, President Trump very consciously, very deliberately came to Beijing, and that reminded me very much of President Nixon when he visited Moscow to meet with Brezhnev to relax tensions. Very, very similar.
8: 从国际视角看，麦克弗尔还指出，特朗普任内主张美国优先并退出多边合作，正在削弱美国的海外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在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面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麦克弗尔认为双方更加需要保持沟通，避免误判。
7: But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intentions are, then people just look at the capabilities and assign negative intentions to those capabilities. And I think the challenge in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 long-term project, we have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about those intentions.
8: 麦克弗尔建议两国可优先从贸易等更容易推进的领域着手推动合作，他也呼吁美国重新加大对人文交流的投入，增加两国学生互访，增进彼此了解。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北京报道。
1: 瑞士联邦委员会将美国重新评估为了比较不可靠的伙伴。瑞士企业家在本台专访中指出，中国凭借着稳定性和市场潜力，已经被瑞士列为和欧洲各国同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合作伙伴。
9: 瑞士媒体近日援引联邦委员会安全报告指出，欧洲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威慑，将美国下调至较不可靠的伙伴，并且对欧洲安全和防务的承诺变得不确定。瑞士企业家在本台专访中分析联邦报告，认为美国关税、域外制裁、美元通道和技术管制等工具正在削弱原有商业规则。中国已经被瑞士列为和美国及欧洲各国同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合作伙伴。
10: Donc la Chine proposera des technologies, des services dont tous les États auront besoin pour fonctionner. Et je pense que les États-Unis resteront également incontournables, seulement dans certains domaines. Et après, en fin de compte, la Suisse et l'Europe devront avoir des alternatives. Et la Chine, c'est une alternative.
9: 他指出，中国不是瑞士的经济风险来源。而是在美国的可靠性下降后，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桥梁。瑞士不应陷入选边逻辑，要避免任何单一伙伴关系，应该把中国作为欧洲以外市场的战略回旋空间。
10: Décennie,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la Suisse elle a accueilli des sièges européens de multinationales américaines, et elle peut faire la même chose avec d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souhaitant accéder au marché européen.
9: 布伦纳指出。如果中国继续提供更多政治和经济稳定，瑞士扩大对华合作将是自然选择，同时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联系。
10: Ce que les businessmen aiment, ils aiment la stabilité et ils aiment en fin de compte la relation de confiance. Donc ça se construit pour qu'elle s'équilibre tout naturellement dans le temps.
11: 他还分析表示，改变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瑞士若能利用中立传统和开放市场优势，未来有机会成为连接欧洲与中国的重要经济桥梁，可以摆脱长期美国经济操纵所带来的副作用。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澳大利亚当局在26号表示，七名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和12名儿童正在回国，这将是本月第二批离开叙利亚难民营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通报指出，他们上周四离开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营，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抵达。而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就批评他们当初加入极端组织是可怕的选择，又指政府不会协助他们回国，任何犯罪者回国后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据看到的是， 西班牙卫生部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那这批人员呢是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那报道说，这名患者是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汉坦病毒感染呈阳性，目前暂时没有症状，已经被转入到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的医疗监护。再来关注到的是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在迅速蔓延，乌干达又报告了2例埃博拉病例，使其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了7例。那世卫组织在25号表示，目前疑似埃博拉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220人，疫情正逐渐超出当地的应对能力。
1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日表示，由于非洲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尽力追踪病毒传播轨迹，但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毒株的疫苗，疫情已难以控制。谭德赛指，自己将与另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金，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刚果金医疗人员也正努力在社区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小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处于此轮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一处难民营负责人不断宣传，敦促居民积极采取安全自我保护措施。难民营负责人称，许多人由于买不起肥皂，而不得不借助草木灰来洗手，而目前口罩和草木灰余量也越来越少，并表示难民营内人员聚集的环境、不良的卫生条件以及基本物资存在短缺，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有参与救援的援助组织表示，应对疫情所需防护面罩、医用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此外，本轮埃博拉疫情与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密切相关。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恩卡库杜鲁25日呼吁民众减少走动，以降低传播风险。但由于粮食短缺，民众不得不前往市场等人流密集地区采购粮食，过程中加剧了病毒传播速度。恩卡库杜鲁同时指出，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的资源缺口高达2.18亿美元，资金短缺也是令疫情蔓延风险加剧的原因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7: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6: 三上两下新模式，开启一年在轨驻留。
8: 航天员长期的驻留，身体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
6: 开启航天新征程，奔赴华夏登月夙愿。凤凰聚焦神舟23号再探苍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神舟23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们在天宫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的太空会师，全家福里多了一张地道的香港人面孔，全港沸腾。神舟23的里程碑式突破不止于此，2030年前中国要达成载人登月，神舟23在技术上展现出哪些耀眼进步，还要完成哪些关键的实验。
1: 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中，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身着航天服依次走出。航天服上神舟23号任务标识格外醒目。
2: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2: 是。
1: 承担航天员出征转运任务的红旗车队，车牌上“万无一失，圆满成功”8个字，既彰显了航天人对任务必胜的信念，也凝聚着对神舟23号乘组满满的祝福。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船舰组合体于5月16日运转至发射区，在完成了各项技术检查、联合测试、演练等环节后，如今它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区，箭头直指夜空，等待着飞天时刻。3名航天员已进入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打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
2: 10、9、8、7、6、5、4、

0: 5月23日上午9时，距神舟23号载人火箭发射不到40个小时，本次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就任务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0: 发布会上，张静波正式官宣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客专家。三人中，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中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上午11点，在发射中心问天阁，三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朵飘逸绽放的紫荆花图案被外界解读为将有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而本次官宣印证了外界的猜测。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

0: 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1: 黎嘉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同时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据媒体报道，他当年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在太空中展现出的中国女性独特风采，更让黎嘉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开放名额，40岁的黎嘉莹决定放手一搏。其实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占优，航天员身高最低标准为160厘米，她仅高出约1厘米。平时他还晕车晕船，但黎嘉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
0: 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 黎嘉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他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1: 2024年入选后，为了训练，黎嘉莹全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他们。
0: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1: 2024年八月入队后，黎嘉莹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超强的意志力和永不言弃的韧劲，他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有媒体分析，这不仅是属于黎嘉莹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见证。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冲破云霄，那是中国航天蹒跚起步的第一程。当时飞船里就搭载着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2003年，刚刚完成神舟5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他在裴桥中学亲手栽下一棵橡树，如今当年的幼苗早已枝繁叶茂，挺立参天。2022年7月2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的第一封航天员太空回信。神舟14号乘组的陈东在中国空间站内拆阅并回复了香港裴桥中学学生陈曼玲的来信，耐心解答了同学们关于航天星空的种种疑问。
3: 陈曼玲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1: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裴桥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肯定大家心系祖国、逐梦航天。

0: 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投身国家建设。这封回信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更让全港市民深刻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在本次酒泉发射中心，包括裴桥中学等学校的多名香港中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神舟23号的发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参与航天工程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积极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
1: 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0: 5月24日晚，李家超在社交網站發文，對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圓滿成功表示熱烈祝賀，並向各乘組成員，包括來自香港特區首名載荷專家黎嘉瑩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祝福。多年来，香港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持续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多所高校的科研团队深耕航天相关技术研发，多项自主研发的设备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此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加出征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2: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有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中国对在轨驻留的探索始于2003年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彼时天宫空间站尚未建成，杨利伟乘坐飞船绕地球飞行14圈，在轨驻留21小时23分钟。2005年10月12日，神舟6号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飞行。2012年6月16日，秦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9号飞向太空，首次完成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1号。 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创新高，历经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了在轨驻留时间。截至目前，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1年期在轨驻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踏上全新的征程。
4: 一个人上去1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到底能会一年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飞行中，航天员并没有这样细致的分工，但随着空间站体量越来越大，在轨实验日益庞杂，航天员难以招架。于是2020年，中国启动第3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原有的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这一次，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试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在他手中逐一展开。
4: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之际，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紧急升空。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地球，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物资补给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5: 发一倍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有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程度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承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远的目标。在此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明确表示，中国天宫空间站正从人才储备、技术验证、系统协同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愿景，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6: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4: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据悉，美国主导的运行了20多年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的目光正逐渐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以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核心的轨道前哨。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常驻基地，到那时中国空间站将向全世界敞开合作的大门。
4: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5: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同伴。中国空间站迎来了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在完成既定的在轨轮换与各项任务后，神舟21号乘组将告别空间站，重返地球。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二十三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8: 神舟二十三号不仅是一次常规的航天员乘组轮换，它的多项突破已经是全球航天技术的天花板级别。而中国载人航天还在为常态化运营继续寻求更多的技术突破。这次发射还为接纳国际宇航员做出准备，让各方看到中国不仅自身在引领创新，更在搭建国际合作的创新枢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华为呢今天上头条，我们来看啊，这是经济日报今天的一个头版版面啊，而且呢很多媒体都追踪关注华为发表滔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在这里也提到可以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啊，还包括2031年啊这些展望。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上，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

头条聚焦，世界看中国。在25号的下午呢，这一天啊，媒体也集中关注在北京现场呢一些重要的会见。在这里先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这一次也赴华进行正式访问。习主席在与巴基斯坦总理的会面当中，今天的媒体标题包括他在。

赏巴基斯坦中东斡旋这个角色啊。同时，巴基斯坦总统也判助力，在这部分两边保持沟通协调，深化 AI 等全方位合作。在当前的一个局势下，因为巴基斯坦特别在中东的局势当中是美国跟伊朗之间重要的一个斡旋平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各方对于世界局势的稳定性还有新秩序的重组也会特别看重中国的角色。我们刚刚提，同样在25号下午，习主席也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面。那这次当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武契奇来讲呢，他当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首次访华，但这一次呢，是他首次以塞尔维亚总统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而且也要知道啊，塞尔维亚呢，可以说是与中国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谊之下呢，今天看啊，习主席也表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啊，独树一帜。同时也提啊，说要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总理来，还有塞尔维亚的总统来，这些与中国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字啊，这么样一个关键重要的词汇就叫命运共同体啊，新时代下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样的一个进展呢，还看到武契奇总统他在游巴达岭长城时，他也提到啊，面对媒体记者的访问，他说他在贝尔格莱德呢，也有遇到中国的朋友啊，他们会上前问他说可不可以合影，那可以合张影吗？他说你是577，那么他知道这是用这个数字的谐音啊，是他的名字，认为中国的人民呢是这样子来去认识他啊。当他自己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语态啊也带着笑容，引起在场的媒体跟工作人员的会心一笑。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谊关系。另外，在这时候，塞尔维亚呢这一波啊，我们都说这一次正式的啊，武契奇总统做国事访问。星岛日报今天引用，其实我细看，他说是沙特媒体报道。沙特媒体报道主要是看到说，看有没有可能另外在防务的议题上面的增加合作，包括呢对于中国的战机啊的等等。那另外彭博社也有提啊，像导弹啦，甚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深化合作领域的项目上面啊，外界可能比较好奇与关注的部分。另外呢，世界日报看伊朗总统发文保证无意追求核武，今天特别是这个礼拜也很关键。因为相关的这些跟谈判有关的重要人物啊，要到卡塔尔去啊，在多哈聚集。但伊朗总统的这篇发文被国际观察家呢认为说，他当然是希望表面上要降温啊，这样一些局势，因为大家希望这样至少能够谈起来，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核心是还是有一些关键议题，它是重中之重的关切，像是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对于解冻啊、解封伊朗资金的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等等啊。另外呢，特朗普提说伊朗的核尘埃油不是被销毁，就是交出来。是他一直不断地去针对有关于美国能够对于伊朗的油库存这件事情做管理，但实际上呢，他到底谈得如何，还有包括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放在最后去谈的时候，到底能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另外民报这里也看哦，说像是伊朗说寻中方保证托管油推进与美协议，但这个部分目前都只是报道，媒体上面说中方还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或意见。德黑兰时报，刚才我们也提啊，他现在这一幕的景象就是要去多哈，这整个谈判的团队要到那里去。那这一波呢，到底在会推进啊，往前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进呢？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都提到说，确实啊，他们要开始谈。所以大家一看到啊，这些在伊朗的重要代表、核心的代表都已经要到卡塔尔了，那么这一波的接触是不是还能够谈出一些希望点呢？不过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今天网络版的最新，我们看到，因为它对于美国对于伊朗之战的这个实时战况啊，不断的做更新，说你看就在啊这个多哈的谈，在卡塔尔的谈判即将推进之际。美国呢，却对于这个波斯湾的海岸啊，进行一次他口中所说的自卫性啊、防卫性的一波袭击啊，这样他的理由是说保护美军啊。所以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周边细碎的项目仍旧很多，但是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仍旧是在本周在多哈所进行的这一次。

对于协议本身的成功性与否，还有它是否定性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字眼的描述上，好像似乎都全凭了特朗普的一张口。但是可以显见，他的态度呢，会去这么样的去一个变动，还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压力啊。我们看《星岛日报》，共和党鹰派反弹。所以特朗普呢，他又说不急着打协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变动过程当中。可是呢，现在很多观察者都知道，这些消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旁边的一些点点，核心的呢还是看到底派了什么人，最后到底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这一波共和党内呢也非常的矛盾，共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是反对对伊朗继续推动军事行动的，而且分分钟就是关注到自己的中期选举的行情。但是呢，却在释放出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共和党内的你看，像一些人啊，一些比较鹰派的人士呢，却觉得说，哎，这如果没有解决有关于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它的库存问题，甚至有代理人的问题，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显得他们很弱呢？就在这么样的一个僵持拉锯的一个声音之下，可以看到共和党现在内部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好，另外接着呢，也在看的是伊朗战事推高了油价，美国劳工实际薪资三年。手缩水啊，他们的薪水缩水了，当然可以想见，一般的民众肯定不满啊，一半的选民不满。金融时报今天其实也提说，现在啊，这个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开始压缩了，实际上看到对于这些富有国家的薪资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压缩啊。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很明显，你说美元区、欧元区。这些特别看到美国，它四月份的一个通胀啊，已经高达了3.8%。那但是它实质的这个薪水的工资，每小时的工资升幅非常有限。那这一些呢，已经从了整个劳动力的整个实际的市场反应面啊呈现出来。那这可以想见，直接就会是在人民对这个经济情势的这个主观性的感觉上会受到影响。埃及部署飙风战机到阿布扎比啊，驻阿联酋这个部分来应对情势。这个消息的来源应该是《金融时报》，因为我今天看到《金融时报》它自己大版面啊。那这一波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在《金融时报》的描述的触角中，他说人们啊一直到了塞西啊，埃及的塞西总统呢去到访了阿布扎比之后啊。他们才知道，原来呢，他也已经默默的在阿布扎比啊，同意要去部署他们的战机，为的就是协助阿布扎比呢来应对近期的一些情势。因为他们之间呢，之前有一些关系，包括阿布扎比认为埃及呢并没有负到责任，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对于埃及来讲，他现在的角色也很希望在这一波中东的谈判局势当中，他也能够维系住自己一个斡旋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他跟阿联酋的关系，阿联酋在他们很多方面的支持。其实战略的金主，在这个关系的互动路线上，也看到这样一个战机的一个部署，显现出它背后的一些战略平衡的考量。而以色列跟美国呢，这几天也看到不少的国际媒体都在报道，在这一波与伊朗的谈判局势当中，以色列到底被放到哪里呢？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析就说，现在好像啊，确实以色列似乎是被晾在一旁了，跑到 sideline 去了，而不是主线上了。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一波的谈判当中，对于以色列，他非常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去削减这些代理人士的一种可能的战争对以色列自己本身的影响。所以文中就分析这个部分呢，也就看到了当前对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些影响性。南华早报其实也是也提到，就说这个协议的草案了，好像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呢，他的一些心中理想的一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这也使得呢，在当前整体的情势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对于北线啊，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武力攻击啊，或威胁性上，到底能不能够同着美国跟伊朗这一波谈判同步有一些进展呢？大家各方也在关注。中东战火如何让乌克兰从包袱变为解药？这是华尔街中文版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的一篇分析。那这部分配合上我们旁边看啊，从零到年产500万架无人机，乌克兰改写战争规则。这两篇斗在一起啊，这个标题似乎已经看到了答案。主要呢，就是乌克兰现在所握有的一个技术优势，它在无人机的一个产能跟制造上呢。在战场上一线的实战检验成果，使得他们也因此去欧洲啊，希望也能够做一些生意啊，开展更多的生意。

意。另外呢，就是他因着战场上的经验，自己所开发研制的 Delta 战场管理系统，之前还被美国评为说是优于西方同质的这个系统。那所以我们看到是无人机这个部分啊。另外，同时欧洲啊，欧盟的整体也在考量一下，因为特朗普动不动就要退北约，可能呢还要在欧洲裁军、撤军啊之类的。那么欧盟怎么办呢？所以欧盟在四月份，我们看到它通过了一笔钱，很多啊，大概破千亿欧元，说要去支持乌克兰，用在哪里呢？用在彼此的一个防务合作上。显见欧盟也是在那边打一个脑筋，认为乌克兰接下来如果美国呢一直退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变成他们一个防务合作上的一个需求战略支点。另外，同时呢还有。包括特朗普之前不是说乌克兰一点筹码都没有啊，说这个已经没有筹码了。可是在这一次对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请求也请乌克兰支援的。所以文章中呢也做了一些分析。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我们就今天各家版面报道啊，经济日报的头版。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可突破摩尔定律瓶颈，2031年生产1.4纳米芯片。那新报这里呢也做说这个部分呢，包括啊，它可能在整个半导体市场所做的一个消息的冲击性，在这里呢可能看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发表啊，那么很多的一个评论呢就会去看它的一个延伸影响性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因为这当中有非常专业的部分哦，可能真的要专家来做一个解读。但是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半导体现在接下来的竞争市场，随着这个韬定律的发布，未来比较跟竞争的不是说谁可以把芯片做得更小啊，不是集中在这个部分，而是谁能够把信息更短，延迟的速度更低，让效率更高。啊，高市早苗爆丑闻了，《大公报》标题说用身为影片抹黑。对手说他的亲信幕后操盘，还每天产出200条的视频。联合早报跟分析，他卷入了抹黑门丑闻或面临辞职危机。这主要呢是一部周刊啊，他们握有实证，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的这个领导者位置的时候，他可能应用了不当的选举手段，制造一些这些身为影片去抹黑他的对手啊，这个说的呢非常的清晰。那现在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震撼之后，或者去追溯高市早苗的这个他的资格性。好，这个事情有一个时机点，这几天呢对于自民党来讲，还有一个很比较多比较受到关注的新闻，就是自民党呢这几天他们成立了一个啊，可以说是超大型的议员联盟，叫做一个好像叫国立研究会，说有近350名的议员加入。这个对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的参众议院拥有417席的议员来看，大概是有80%的加入。当时日本的舆论都诠释说，好像是一个高市派引燃成立。哎，结果才过了几天，撞上了这么样的一个抹黑门的消息了。好。一部电影竟然能够影响到巴西的总统选举情势吗？在《金融时报》今天看到啊，他说有一部黑马的影片，他其实呢可能是要讲博索纳罗这个家族他一些英雄事迹，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博索纳罗他的儿子啊 ，Flavio， 他现在竞选的这个气势，我们看到常常有影片出来啊，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电影，因为他的资金牵扯进一个涉及银行哦诈骗的这个案子当中，因为这个资金啊资金链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所以也因此可能会影响到总统选举的一些话题路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在看啊，中国的关税政策在对外的关税上呢，像是对非洲啊，当然取消了很多的关税。在这里呢，可以说对照啊，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的霸权来说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更受到大家正面的肯定与关注啊。世界日报其实也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提到因为涉及了53个国家的零关税啊，但纷纷赞高明的同时，因为大家会把华府之前有长串的清单拿出来做对照，而且对于非洲来讲呢，也首次对他们出口硫酸锂。这张照片呢，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其实这各项的零关税涉及了很多产品啊，吃的、喝的啊、酒类啊等等之类。像这样一个呢是零关税，这是埃及的一名男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厂呢，这是一个柑橘工厂。在这里工作，而埃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柑橘出口国，它大概出口量啊约有200万吨。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也做了回应了。毛宁表示他想要告诉大家的呢是说，像对于之前我们看到很清楚啊，对于一些你针对的是军事户还有军事用途出口的两用物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好，另外呢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礼拜五为什么放的马克龙呢啊？本周五欧盟有一个动态，就是在对华政策的方向性要开展辩论，而在这个时候呢，欧洲的媒体则是关注，包括像法国、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啊，这几个国家还被剧名写出来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去做了一个并不公开的一个协议。那么并不公开的协议说什么呢？既然是要不公开啊，它的用意是什么？用意要来提醒，希望提醒欧盟要去面对呢欧洲所要面对的产能过剩的议题，同时呢也说啊，万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供应来源是否特别有集中性，对此发出呼吁。但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点是欧盟本周要进行一个政策方向的辩论，所以这些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呢，他们有不同思考路线的 这些探讨。另外一方面呢，这边也在分析说，在角逐第三超级大国中，欧盟关于自身的两大设想，因为原本是希望自己成为第三级的一个力量，可是到底欧盟目前把路走到了什么样子呢？其实欧盟如果想让自己成为第三级的力量，他真正要注意的对手并不是中美两国，是他自己本身的内部问题。因为欧盟在做成一件决议的时候，他内部的速度啊的真慢啊，这个效率受到了影响，往往可能因为欧盟的成员体一个国家的反对，他很多的事情都要拖。在文中就分析，在这个效率点的内自省的部分上，欧盟应该更加的去思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欧盟近期确实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之前他跟加拿大的接触，他们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加拿大首次也是以非欧盟啊这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参加，所以可以看见欧盟可能有一些策略的再思考，他们接下来合作的这种战略的合体不再是以地理位置为考量，可能是以一个大家战略价值相近啊观点相近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布局啊。另外接续再看的就是美国印度的关系了，美国国务卿的 Rubio 去访印度我们看到两个面向啊，然后能不能够修补关系裂痕，各家都说他们是要修补裂痕，看来这个关系确实是比较紧张，而且都说修复。那原因呢很多啦，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也很激动啊，他们在面对 Rubio 的时候问问题是有些首先针对情绪，因为他看到了特朗普之前呢也用很不好听的词去形容印度，那怎么突然间呢好像印度又变成是他很喜欢的国家呢？大家不明白要 Rubio 去把话给讲清楚。那同时呢这次还要面对很大超过5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还有关税的问题等等。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对于印度关注的一个人力，因为上个礼拜五美国的这移民公民服务局做了一个宣布的新规定，接下来你如果要留在美国，你之前本来是申请工作签证 H1B 这样类似这样的签证，还有学生签证啦其他的签证，你如果要申请绿卡，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所在国来去做申请。
但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影响了，可能数周甚至更久。那么他们原本在美国工作时的家园啊、亲戚啊这些，甚至已经在那里安家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影响性呢层面也会比较广。所以在这一次啊，这整体的一个关系当中呢，该方也在看他最后结束访问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古巴也曾是举足轻重的全球力量，在这里主要是叙述他如何从冷战呢再到现在，因为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发展好。近期特朗普的2.0版又加强了施压，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当时苏联啊美苏他们核对抗的一个中心。那接下来 RT 也在报道，现在华盛顿呢也在看啊，如果他要开始进驻古巴会是如何。这里做了一个比较，相对看到呢，因为对于古巴来讲，全民皆兵的一个概念可能更为擅长对付不对称型的战争，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又看到了像伊朗的情况，肯定希望呢有收奇效。如何是最快速最精准的一个效率部件，在 RT 的新闻探讨当中呢有所探讨，有所分析。半岛这里则是提议古巴在这个时候非常感谢中国人道援助啊，这个运那个米啊，大米的船只，这个已经第一批已经到达了哈瓦那港。再往下看，这是特朗普退税红利消退，美国消费者面临开支收紧的压力。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股迎史上高光时刻，投资者的信心却未如此低迷过。你看，就是与实际的观感部分。好，中国经济界近期关注 AI 智能的投资，还有黄金的牛市情况。但我们直接看结论，也就是信报所报，黄金维持长期建设性的一个观点。还有另外呢，这个主要是中证监啊，要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家都在报，我们主要看文汇报这个。这里资产有些统计啊，业界预扩互联互通产品，推新股通啊，这样。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家持续关注 AI 当然对于传统很多工行来讲，工业职业来讲呢会有影响，但是可能也会创造一些新缺口。知道至少现在什么最受欢迎吗？就是那些网络安全专家在这个当口的职位啊，不断的上升。你看，像 Meta 也裁了要8000人的员工，但是谁能够最会找 AI 智能在部件当中的一些漏洞做安全修补？现在这个领域呢变得很火热。另外，这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它主要看到的是说中国啊的这个短视频啊已经拥抱 AI 技术，这是一波的一个热潮。而且看到呢，就是说你看它制作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速啊，成本呢也变比较低。但实际上真人的演员在这当口当然会发生不同的想法，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说这个市场的价值。而且也引用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啊，这个短微短剧的市场呢，再加上这些科技提升之后呢，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么样的一个空间。另外这一部电影火了，给阿嬷的情书，导演也是我们的前同事，我们都非常的衷心啊，为他的努力喝彩。他也提导演蓝鸿称说，精耕细作不会被辜负。他现在这个票房啊，不断的冲高，都已经破10亿了等等。还有给香港的启示，大家看以前侨民在海外的这种努力跟家乡乡愁之间的一个关联。同时，这部戏也带动了当地有关地方的旅游报旺。不过这里我实在很想讲一句话，虽然时间紧张，当我们用书名号去说一个专著的时候，书名号还有双书名号，这是应该把那个专业名称讲清楚。这部电影的名称是有6个字，但是用双引号书引号来写的话，就不应该把它简写成只有4个字。虽然大家看的都明白，但我觉得还是有个严谨性，所以提了一下。再最后一起看看，这是新华世界莫斯科，看莫斯科举行了春季的自行车节，春季自行车节推广环保，一起看看。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前几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并发表两份联合声明。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
1: 美伊据报就解冻资产取得共识，可能今天宣布达成协议。
2: 俄方称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告知将会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晚上好，我是小乙。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这则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3: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季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时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3: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2: 就在25号，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晤，并且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15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4: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4: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

0: 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 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的下午和陪同塞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的舞蹈博物馆，也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也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也同师生们亲切的交流。 彭丽媛就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也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就表示，愿意积极的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协议与以色列建交。
1: 以色列总理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军高官的话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7: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媒体也说，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响，而目前局势平静。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

0: 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白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 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被问到问及说这美国对于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就说，无论如何，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保持畅通。他也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卡塔尔的全力斡旋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
1: 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谈判再有进展之际，这美军突然却对伊朗的南部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有更多消息要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
4: 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目前预期的伊朗阿巴斯港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那另外，伊朗的官方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都有哪些最新的回应？会影响到美伊谈判的一个最终进程吗？好的，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新闻里刚才播报的消息，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消息，没有什么更多的新闻可以供分享给大家了。因为关于这件事情呢，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这个事实报道，没有，也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
6: 好，郑凯方面呢，现在有一些讯号的中断，他提到说，好像没有什么最新消息。不过，我们倒也帮你跟进。只是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这场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7: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巴加埃强调。
8: 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9: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1: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 ا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3: 巴加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都很难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地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已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5: 对此，沙特就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基斯坦方面就称，两件事情不能捆绑在一起。
6: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就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而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撤离警告。
5: 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立场分化，主战、支持谈判、呼吁止战等不同的观点并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
7: כל מה שקרה בלבנון מצב מאוד חמור, מדליק נורה אדומה,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הסיפור, אחרת לא יישארו פה תושבים.
2: 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8: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will solve or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2: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掌握一则最新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后续帮你追踪。
5: 另外，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1.6亿元支持抢险救灾。
4: 李家超就希望香港教育界主动的拥抱科技发展机遇。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4: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是涨跌互见，那韩国股市在节后创下了这历史新高，而首尔综合指数已经突破了8000点大关，午后上涨超过3%。日本股市方面小幅的回吐，昨天的部分涨幅，而最新下跌大约是0.2%。台湾股市在平盘附近震荡。
5: 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弱，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3%。从盘面上看，贵金属板块震荡走强，证券板块也逆势拉升，但半导体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4117点，下跌34点，跌幅0.84%，半日成交9665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718点，下跌137点，跌幅0.87%，半日成交11929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6点之后表现反复，盘中曾经倒跌接近200点，之后再次转升。恒指中午报在了25742点，上升136点，升幅0.53%，半日成交2003亿港元。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是会见了法国央行的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中法还有中欧的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说，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也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院继续的深化与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德加洛就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之下，深化中法中欧的合作意义重大，而法国央行高度的重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也愿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的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而就在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且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5: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公告指，五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有经历了山西流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我们记者说，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却没有告知他们发生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跟手套，直接下井救援，很多人感到十分后怕。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流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2: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二三十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流神峪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2: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1: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3: 山西流神峪煤矿爆炸事故善后工作有序开展，马上连线正在沁源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
0: 瑞希湾，
4: 你好，两位。
0: 好，瑞希，我们想要知道当地你在这几天的观察，救援善后追责目前各自的进展是什么呢？
4: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在现在事故发生到今天呢，大家对于很多这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矿难死伤的人数呢，有非常多的疑问。当然里面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矿井底下的隐蔽面工作。我们看到啊，在这一次的这个隐蔽面，很多人会好奇说到底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么有知情人就表示啊，企业会使用到钢丝网，会使用到一些蛇皮带等道具，那么利用它们呢来制作一个类似巷道岩壁的这样的一个假门。那么当检查人员来的时候呢，那么工人就用煤灰一抹，那么当场的这种检查人员是很难识别出来的。同时呢，公司的阴阳图纸其实被工人呢有多次举报，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像走了一个形式。那么实际上从2023年开始呢，国家矿山的一个安监局就展开对于隐蔽面上面的问题呢进行多轮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调查。但是呢，目前来看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私营和中小煤矿企业当中。另外还有人也是爆料说，在隐蔽面上面所采集的煤矿其实根本不计入总的产量，同时也不会交税。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次的怎样的一个矿当中呢，我们发现了隐蔽面上面工作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另外也有爆料啊，在煤矿公司想要成为正式的员工需要硬关系，所以这次携带定位卡下矿井的这些其实多数是正式员工，而进入到暗面的实际上是以外包团队为主。那么在明面上工作呢，不仅有摄像头，不仅有探头，而且呢可以实时的上传数据。但是在暗面工作的工人呢，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他的数据也不会上传。对于曾经在事发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矿工也向我们说，他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的隐蔽面的工作。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谢谢。帮时间交还给香港，
0: 还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后续工作，谢谢瑞希的完整报道。
3: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美国对台湾一百。

0: 都持续的在跟美国
1: 都有联络
0: 的战争部都有持续
1: 相关的，对，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死掉，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审慎乐观。
1: 审慎乐观，什么时候会知道答案？
0: 我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掌握说什么时候能够做成决定。
2: 美国的国务院还有国防部都说明了这一部分的政策并没有做任何改变，那甚至国务院还说相关的军售案应该在短期内会有相关的决定。
3: 国民党立委也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
4: 就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否已经针对川普总统会来电这件事情展开磋商规划吗？
5: 并没有进入到双边在磋商规划的这些细节。
4: 但我了解了，
3: 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表示，双方通话的主动权在特朗普，但台湾方面会做好各种可能的变化准备。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在关心是国民党的前秘书长金溥聪代表马英九基金会控诉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岑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的期间有财政纪律的问题，也暗示萧旭岑做了很多对不起马英九的事。那对此，萧旭岑就指控金溥聪用抹黑斗臭的方式打击他，将会向法院提告捍卫清白。
7: 马英九十日部署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以马英九基金会的名义召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基金会任职期间和前基金会执行长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并公布了一张萧旭岑拿着大笔现金和台商合影的照片，暗示萧旭岑将外界捐款中饱私囊。
8: 如果我这笔钱要私用，我根本不会大大方方的拍照，所以这张照片反而证明了我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而且金先生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有一毛钱进入我的口袋。
7: 金溥聪还指控萧旭岑和王光慈联手架空马英九，不让马英九出席公开场合。
8: 马家人跟我们商量，也有让马知道，虽然他不一定接受，就是请他不要再出席公开活动了。今天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来自于这里。那我们很遗憾哦，利用他的人不断的去利用他的记忆的落差，不断的去利用他现在的健康状况去攻击、去斗争、去伤害无辜的家庭，我决定不会容忍。
7: 萧旭岑认为金溥聪打着马英九的旗帜，但其实是在挟冤报复。
8: 我已经决定提告金溥聪等人了，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挑拨马家的感情，败坏这个社会的信任，让马英九的形象不断的掏空，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神共愤，历史会记住他们丑陋的面孔。
7: 而另一位当事人基金会前执行长王光慈则是发出声明，详细列出外界捐款的支出用途，同时证实了是马家人转达医生意见，认为马英九不适合在出席公开场合，才会不再安排公开活动。他也向基金会喊话，希望能够支持和体谅马家人的想法，让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9: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首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且于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所举办的 APEC 大会来预热。
1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1: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0: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

0: 作交流会，近五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1: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0: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的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3: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的评选颁奖典礼时也提到，特区政府持续的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还有丰富学问、仁爱待人。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举行。根据报道，这次的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外交部声明指出。

0: 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 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额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所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二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
1: 卢甘斯克地区在5号是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一次的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动用了帧数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示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 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 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两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2: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1: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 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
3: 而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此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出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援引了多名的官员的话来提到，七国集团还没有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可能将会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要维持国际的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像是 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的领域发表成果文件。而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说，多个成员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示失望。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雨水更加频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中国人向来有顺势应时的智慧，把雨水也化作了一种审美意境。宋词当中有这样一句：重门镜，一帘疏雨。之所以有一帘疏雨这样的意境，是古人用巧思和巧工造就的。为了雨水的导流和收集，古人建造了出挑的屋檐和开阔的天井，让雨水顺着四方屋檐而下，形成重重细碎的雨帘汇入中堂，也就造就了一帘疏雨这样独有意趣的风景。在这样的意境下，或临窗听雨，或枕雨入眠，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但是如果雨太大了，就要格外提高警惕防范了。前两天多地就经历了强降雨，那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呢也是有所收缩，降雨强度也有所减弱。但是在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还有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仍然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将如何呢？一段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说要放弃。
1: 欢迎回来。在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呢，最高气温总体是偏低的。今天华北黄淮气温偏低尤为显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最高气温22度，石家庄22度，济南只有21度，天气都是比较清凉的。从28号开始，北方大部转受暖季的控制，将迎来晴朗升温的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天气又会热起来。那在南方，今天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江南、华南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明后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像广州、海口，今后3天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并且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都会超过25度，闷热感是全天在线的。小满时节，炎热的夏日感觉越来越浓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平安度夏。我们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

0: 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6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 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三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洛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三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 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

0: 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针速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严荡，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 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рмали,
4: Роя,
5: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6: Диверсита,
7: Таямні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Ихти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十一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14: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15: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14: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16: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14: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13: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 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0,000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日

和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6: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行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他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史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李佳莹一飞冲天的背后

0: 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1: 都要分享一下啦，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总括嚟讲啦，就系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
0: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

0: 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李佳颖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李佳颖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

0: 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李佳莹感慨万千。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补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近2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3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1: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3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1: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妄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

0: 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著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水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居名赞助播出。还是该说说美国。前不久，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三天特朗普的表现，大家也有目共睹，对吗？咱不说是彬彬有礼，也得叫老实巴交，对不对？这我哎，我对他那么尖锐的一个人，我见他我都得夸他，哎，挺文静一孩子哈，到中国是不一样了。但是果然，他一上他的空军一号，刚上飞机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变回了那个在美国的特朗普，倚着那个门框，飞机那里边，对着一堆记者就搞了一个大新闻。他跟记者说，他表示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估计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
0: 就是刚从中国这儿出来，上了飞机，跟记者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不住了，没头没尾巴的，怎么就说起英国的事儿了呢？前不久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斯塔默麾下的工党惨败，坊间传闻他甚至有下台的风险。可毕竟这不是大选啊，这叫地方议会选举。地方的事儿，有北京来的朋友可能就会很习惯听到这个词儿，地方上的怎么会影响到中央呢？这真有这么严重吗？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先解释这个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啥。这个就是英国最基层的选举，选出来的议员全英国差不多有20000人。那以英国这个岛的体量，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就是集体选村长的一个活动啊，或者居委会，都到不了街道这一级啊。就是选个村长怎么还能影响到首长的安危呢？正常不会，这回不正常。本次地方议会选举一共改选5000多个席位啊，斯塔默麾下的工党一口气丢了1000多席。有的地区比方威尔士，工党就剩下9个自己人了，甚至都踢不了一场球。长期以来英国就两个大党，保守党工党啊。那是不是保守党出了什么奇招呢？完全没有，保守党也流失了500多个席位。就是保守党工党这俩货加起来才拿到了总共的40%席位啊。那席位流向了谁呢？一个叫英国改革党的新兴党派独得1400余席，还一次性的崛起了很多地方性的党派。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说明英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变天了，从两党共治来到了群雄割据时代。面对这个结果，就有记者问他说，英国有这个传统吗？斯塔默，那你会不会引咎辞职啊？斯塔默大义凛然地表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能的没有一点啊，我离职了该多混乱呢。这话说的，你要没上至于这么乱吗？现在已经好乱了哦啊，现在工党内部都乱套了，包括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内的多位高层已经离职了，并且他们都是直接要求一边自己辞职，一边要求斯塔默你要辞职。他做错了什么呢？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大错。说英国经济不好吧，那不是一天两天呀，你怪不着他呀。虽说他上台之后往下砍预算啊，减少了一些补贴，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英国这个德行你不减不行的。当然有人也说啊，说他并非清白，你看他浓眉大眼的啊，其实他贪腐。朋友们，他贪了什么呢？上任以来贪腐了一套西装，一副眼镜和几张英超的球票啊，没了。朋友们，我最近都感觉到了，来到现场送我吃喝的朋友们越来越少，消费降级的风也吹到了英国，甚至吹到了贪腐圈，贪官的标准都降低了。你说就他这几样，都衣服眼镜咱不说了啊，门票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给领导几张足球票，那个叫送礼吗？领导来观赛不都得坐主席台吗？甚至开球前还得讲个话吧。所以这都不是原因，好吧？主要是因为斯塔默这个人本来是临时选上来的，老百姓根本不熟，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对吧？当时无非就觉得啊，保守党之前干了14年了，换了5个人，男的女的都是了，都不行。那寻思，哎，是不是英国人不行啊？于是他们换了个印度人嘛， 上来一看，哎，还是不行，所以就轮到工党了。但是斯塔莫一来，英国人又来劲儿了，说嫌他太呆板，长得不帅，哎，也不丑，说话吧四平八稳的，形容说看见他就觉得没有激情。这是英国的民间民调得出的结果，就是他的问题就在没有激情。我就很费解，一个英国人选领导，你是选老公吗？你看他能特别有激情，你能咋着啊？但是这就是现在西方选举的逻辑，选上去的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他是有记忆点的，对吧？换句话说，有个人魅力，有故事啊。那当今英国谁的魅力最大呢？这个男的，英国右翼政客叫法拉奇，前面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改革党，他创立的。根据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改革党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了25%，力压保守党跟工党。这个人极有可能未来会成为英国首相。那为什么说他有个人魅力呢？给你介绍一下啊，法拉奇，奇哥出身草根，他爹地是一个酒鬼，所以打小没有人管阿奇，学也上不明白，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啊。第一份工作，大宗商品交易员，这不就当年的就业形势怎么就这么好？高中毕业能做交易员啊？你搁现在，你高中毕业快递员你都得找点关系，你才能当上。啊，说回来啊，法拉奇进入社会之后，起初就在金融圈里边打转，直到30岁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意识到哦，打工是没有前途的，然后就转身从政。不到30岁，加入英国独立党，后来创立了改革党的前身叫脱欧党，这个就厉害了，成为了第一批鼓吹英国要脱欧的政客，并且他成功推动了英国脱欧。那你看这个履历，知道大哥有故事啊。法拉奇不光故事多，人家口才还好，从来都不是那个正经八本回答你的问题，你问他经济，问他教育，问他什么他都能够骂二十分钟的斯塔莫，跟特朗普骂拜登当时那个路子是一样的，好吗？甚至于他跟董王还是同行，不是富二代的那方面的同行啊，他也干过主持人。没错，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怎么说呢，一直担心下岗，现在突然觉得哎，前途很光明，我也可以当英国首相啊。光是有故事有口才，那肯定不至于能带领一个政党改革党拿下这么多席位。最关键的，拿选票要靠政治主张。改革党的核心主张，反对移民，不光要遣返移民，还要彻底的废除永久居留权，这个主张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问题，就是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它都可以归结到移民身上。犯罪率高了，移民里有坏人；医疗压力太大了，哎，就怪移民老看病；就业形势不好，哎，移民把岗位占了。咱们也都不知道啊，你看又坏，又体弱多病老看病。这他怎么能在英国找到的工作呢？这帮移民，反正在他眼里，一切的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就是那帮臭外地的。其次，一般的右翼政党，他们有的，他都有，啊，比方说推翻各种环保政策，重新使用传统能源，反对西方白左的各种性别身份议题啊等等的，总之都让英国选民眼前一亮。其次，改革党还有一点很妙。他作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他还有左翼的政策，他们提出要提高工人的待遇，还有工人持股，甚至工人控股。总之，改革党现在是左右开弓，比右派还右，比左派还左，你说咱能不赢吗？但是各位发现没有，说了半天，法拉奇不仅风格像特朗普，他的政见也一样。就你别看特朗普天天说大话，好像啥都不懂，但是用他这一套去选举的话，就是好使。为啥呢？因为欧美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 老百姓现在活得很憋屈。你说国家没发展吧？啊 ，GDP 挺高的。你说工资不低吧？对，物价更高啊。总之老觉得是哪儿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去问一个传统政客啊，官僚， 哎，他就会说啊，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改革，我们要从这方面和这方面去协调，然后咱们怎么统筹，再怎么怎么，听不懂，我哪有空听啊，我饿。但是特朗普、法拉奇这类人不一样，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解决传统政客，对吧？你听不懂就对了，那是因为他忽悠你的啊！站起来选我，好吗？我帮你干掉他们。干掉之后怎么着？不知道，先干，对吧？所以广泛的 MAGA 或者是特朗普主义，它根本就不是一项政策。我也不信啊，法拉奇左右全战这种政策你是能落地？不可能。但是至少现在听起来爽。爽就完事儿了，后边怀孕、不是后边就是，啊，就这广告之后见吧。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4: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3: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哎，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白领请问，听说巴菲特午餐重启拍卖了，白领都要关注这样的消息吗？这什么单位的白领这么厉害？然后是哪个幸运儿拍到了？哎呀，从小就听一句老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在巴菲特的身上体现的钱多，并且这四个人每一位都给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不起。比方说2008年赵丹阳，他在这个参会上教股神怎么炒股，直接促使。

0: 赵丹阳，他在这个参会上教股神怎么炒股，直接促使巴菲特
1: 朋友圈，对吗？更何况巴菲特今年95岁了，今年约饭叫共进午餐，再过两年约你得喂他了，你知道吗？花6000万喂巴菲特吃饭。一个爱美人士请问，网上科普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美容觉，皮肤才会变好，可我每天下班到家都11点了，根本保证不了8小时睡眠，我该怎么办？亲，不要焦虑好吗？国际期刊《自然》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啊，用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睡得太多反而会加速衰老。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破杂志啊，天哪！研究表明，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过度，都会加速大脑、心脏、免疫系统还有代谢系统的生物学衰老进程。所以，到底睡多久才叫抗衰老最佳睡眠？人家给出结果了。6.4到7.8个小时，算不出来，反正就这个区间，你看起来，哎，中间能有1个多小时的弹性时间啊。这个区间看似挺包容，但是很多年轻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物钟紊乱，严重的睡眠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们，也成了驱动市场的核心动力，都开始付费睡觉了啊。这个还真的是买卖可以做。啊，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睡眠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突破5349.几亿元啊！这市场里面都有什么呢？褪黑素啊，睡眠眼罩啊，白噪音耳机啊，智能手环，什么微电流睡眠仪、零重力智能床垫，就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嘲笑你妈、你爷爷买那个什么玉石床垫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床垫要去买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契机。看我们这个节目好死不死安排在星期日晚上的快11点钟播，其实我们的这个收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嘻嘻哈哈这样的节目，但是大部分咱们礼拜一早晨要早起上班的，星期日晚上会稍微早一点关了电视啊，放下手机啊，早一点就寝，哎，收拾心，第二天要迎接一整周的工作。所以这个时段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电视台放的节目往往都是比较乏味的纪录片，声音也会比较稳，也不会有什么包袱梗啊，然后炫彩的画面呢、都不会有。当然我们即使放到这个时段还是拿全台收视率第一哈，虽然拿次数不是很多，对吧？就你怎么办啊？话题扯远了。就这个话题呢，我不是想给我们节目做个广告，说我们很厉害，对，我们就是很厉害。然后我主要是想给我们台的其他一些节目提供一些契机。你们那个节目谁看谁困，不如咱们作为收费的助眠节目啊，放在这个夜间时段给大家播，反而有奇效，对不对啊？当然了，网上真的要睡觉其实还有好多的方式，说睡觉要用玄学睡，所以我看了一个，要在枕头底下放剪刀跟菜刀的。说是就是这个利器，它能够镇住不好的梦，让睡眠更踏实。我也请教了一下那个麦玲玲麦师傅，这不可能，利器不可能出现在床边，利器是都不应该出现在卧室的，好吗？而且这种方案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实施的。她床底下放把刀、放把剪子的话，我都不敢刷抖音小姐姐，我告诉你。反正就这一套下来啊，你去想想现在的这些装备，眼睛眼罩蒙着，手腕手环绑着，指头上再绑个什么那个电流戒指啊，然后脑袋睡眠仪电击着，脖子底下嘎一太菜刀，天哪，这当年拷打女特务也都这样吗？一名毕业30年的老大学生，请问，50多岁呗啊？我们读书那会儿，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普通人也可以进去逛一逛。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这么抗拒开放校园？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大学原本的样子？武大，自从武大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之后，武大的大学生们算是长见识。

0: 那游客们那么多树，樱花树嘛，什么这那打卡，对吧？远处你看吧，哎呦，哎，这什么季节？这树上怎么姹紫嫣红的呢？近看挂了一束大妈，都在上面呢。还有那个自媒体跑去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直播学生午休，那个直播标题叫"学霸作息大公开"。学霸作息拍完，是不是还要拍学霸上什么课、看什么书、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哦，吃饭拍不了，因为游客激增，食堂爆满，大学生已经在大学食堂吃不上饭了。那武大的学生被迫轻断食啊，好健康。有人说，OK，大学本质上这叫公共资源的属性啊。你看那个国外的那些名校，哈佛、剑桥都没有围墙，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学校经历了上百年的逐步的扩建。它渐渐的就跟当地的居民区融为一体了，它根本围不上。其实近些年来，这些世界名校的内部针对游客打扰的投诉也非常多啊，谁愿意被人直播在阳台洗裤衩啊？当然，作为一个游客，我是希望大学对公众开放的。不过，大学校门打开容易，要真正的实现参观和教学的平衡，这需要校方的管理智慧，还有所有的来这里的人的共同维护。话不多说，快去想解决办法。啊，先去把树上大姨大妈给蹬下来啊！一名留学生请问，听说德国华人社群也爆发了 N 号房事，N 号房案，我现在看谁都不像好人，医学博士、机器人学硕士，这些隐藏在精英面具下的渣男，是不是心理变态呀？可能吧，事实证明，反正考试这种东西，只能过滤学渣，不能过滤人渣，对吧？2024年，中德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跨国性侵案，六个在德华人，外加一个在荷兰的，一个在美国的，拉了一个群，专门就去迷奸中国女留学生。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供货渠道的人呢来搞定药物的来源，有医学背景的人指导药物的剂量，经验丰富的人分享作案手法。为了打掩护，他们群名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内部有一个完整的黑话系统，开车是核心词汇，意思就是对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叫司机，加油代表给女性下药，三带纸袋的安眠药三唑仑，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多达数十人，这伙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连自己的女朋友以及残障人士都没有放过。但从来不对德国本地女性下手。他们当中最早被捕的核心成员叫张大鹏，是一个年过40的秃头老登最擅长伪装成女房东，欺骗那些初来乍到急需找房的刚来德国的女留学生。这些女孩离开了家人的庇护呢，有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和生存焦虑，对当地的法律也是一知半解，语言也不是那么的流畅，甚至在被侵害后语言不通，心理障碍，害怕影响自己的学生签证等等的原因，不敢去报警。对出国的朋友，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老乡见老乡，坑你没商量。一名老大爷请问，今天出门遛弯，在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从后面窜出一辆电动车，差点给我撞倒。人行道不是给人行的吗？大爷，你是深圳大爷吗？哼，别着急，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叫做《狼来了》。最近网上不是热传了一个视频吗？就是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击，反遭斥责那个。
1: 哦，哦，
2: 看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0: 这个视频当时是爆款视频，啊，巨多人在这就是骂呀什么等等的，这俩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啊，摆拍。网络时代流量为王吧，可谁曾想现在已经进化到消费残障群体的一个程度了啊！我以为视频里说的是盲道，结果它是一条短视频的赛道。就是狼来了嘛，啊！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它是不是假的呀？但是这个视频能爆，咱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视频全网传播的时候，很少人怀疑它是造假的？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我们的认知里边，在咱们现在这个外边的街边，一个盲人要在那儿走，走不通盲道，遇到阻碍或者被人碰撞，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觉得是合理的。这个视频里的情景一定是出现过的，你不要说盲人，一个月我在深圳人行道被电击撞三回，我躲着啊，然后最后都闹到派出所了，人行道他骂我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虽然视频是假的，但是困境是真的。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我也刷到过一些视障博主的视频，他们的出行体验真的让人揪心。所以我在希望大家斥责骗子的同时，千万不要把视线从无障碍出行难的问题上给离开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不是你楼建得多高，绿化有多密，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安心的生活，平安的出门。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变老生病或者行动不便的那一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5月22号，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隆重地在白宫为他举办了就职仪式，这是近40年来美联储主席首次在白宫宣誓就职，很特别。因为美联储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以往的主席的就职仪式呢，哎，就会在美联储的总部啊，就简单的搞一下就进行了。这回特朗普如此高调，其实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This is my man。翻译过来就是，
1: 这是我男人。
0: 特朗普为什么会选凯文沃什？你们不要听那些自媒体跟你什么这胡扯的，说啊，因为他也是共和党人出身，他是华尔街老炮，这是必要条件，这不是充分条件。华尔街老炮多了去了，老灯还多呢。为啥偏偏是他呢？分析一个成功人士，首先要看两点：第一点，他爸是谁；第二点，他岳父是谁。没了。这个凯文沃什他爸一般，但是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是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罗纳德劳德。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有个好岳父。不过美国媒体还有分析说，沃什并不会成为特朗普的提线木偶，而是会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关键的经济政策上会适当的去配合白宫。毕竟美联储这个关乎到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的机构，他要全听特朗普这么个外行去指挥，是吧？今天加息100%，明天降息100%，那韭菜都不是跑，韭菜都死光了，你割谁呢？这个画面有点久远啊，记得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下飞机之前被他老婆布里吉特打脸那个事儿吗？头下来之前，嘣伸出一只小手打了马克龙的脸，然后就下来了。当时我还说，哎呦，这老夫老妻还挺俏皮啊。反转了，反转了。法国知名记者迪塔夫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克龙夫妻关系的新书，他在书中爆料说，这个打脸事件是因为马克龙精神出轨了。回顾一下当时的现场，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的晚间与夫人布里吉特飞抵越南河内进行访问，
3: 有媒体就拍摄到马克龙在下飞机前疑似被妻子推搡，爱丽舍宫回应称，这一幕只是马克龙夫妻之间的玩闹。
0: 对啊，也是吧，
1: 说快把你假牙安上
0: 啊！还行，你法官真烂了，对吧？这样调情，对吧？你要换我老婆给我一巴掌，我会起诉他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迪塔夫在书里边披露说，马克龙挨打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他媳妇儿看到马克龙跟42岁的一个法国女演员的暧昧短信，就下飞机之前，他们的飞机是能收手机信号的啊，这点这个澄清一下，而且。主要他那是一个42岁的女演员，42岁，多么敏感的一个数字。哦，我还有十几年就到了，过好几年了。因为马克龙跟布里吉特在1995年确立关系的时候，布里吉特42岁，就是真的谁？再说啊，你们男人就喜欢18岁的，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反驳，那我觉得对呀、啊。你看我现在可以反驳了，马克龙他永远喜欢42岁，对吧？我们再回看那个打脸的视频，就能够脑补当时布里吉特对马克龙说了什么，对吧？不是什么臭宝，不是，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抽你啊。Samsung， 韩国三星公司的劳资谈判牵扯着多方的神经。三星工会表示，如果工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50000名工人将展开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这件事情的核心其实就是企业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星电子自从坐上了 AI 的大船，赚得盆满钵满。今年第一季度，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倍，多少钱？415亿美元。一季度利润，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最赚钱的3家企业是工行、建行、 农行，他们三家利润加起来都没有三星电子一家的多。这还不是三星集团啊，是三星电子。这就叫钱来的比抢银行还快。我的天，而赚的越多员工越不乐意。因为三星公司的奖金制度很严格，它有规定说无论公司赚多少或者赔多少，但是员工的奖金不能够超过他个人年薪的50%。更让人难受的是，同样也是做半导体啊，航空公司 SK 海力士啊，股票也涨得很好，对吧？他们拿出了10%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按今年一季度的利润预测，他们年底的时候，海力士的员工平均每人能拿到手325万人民币，不是韩元。我看以后谁再敢发短视频说韩国人吃不起西瓜。现在你在韩国穿 SK 的工服，这是身份的象征，对吧？什么爱马仕、劳力士不如穿件海力士。所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呐、啊，所以三星工会就要求三星公司，你要取消奖金限制，拿出15%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那三星公司也是要安抚一下前线员工嘛，同意给贡献了公司94%利润的半导体部门发6倍年薪的奖金，哎，给你们这么发。其他的部门的奖金呢，在年薪的50%到100%之间。其他部门的其他员工这下就不干了。手机部门说了，以前你们的半导体穷成什么样了，全靠我们撑着呢。然后人事部门说了，哎，要不是我，你们都进不了这公司。食堂大妈也说了，要不是我，你们全都饿死。一年一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赛场上保加利亚歌手力压以色列歌手夺得冠军，但是赛场之外争议不断。开赛之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宣布退出比赛，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冲突持续的背景。

0: 下仍被允许参赛。欧洲歌唱大赛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但是这个比赛在欧洲的确有超级大的影响力，举办了70届了啊。这个比赛怎么定输赢呢？专业评审团和大众投票各占50%的权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办70届欧洲歌唱大赛，而亚洲一届都办不成。因为按这个赛制，每年的决赛都会是中国歌手和印度歌手一决高下。早在2022年的时候，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就被主办方给禁赛了，但是今年以色列可以参赛，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而且以色列哦，约旦河西岸，你是一个亚洲国家，为什么老去蹭欧洲的比赛呢？你脱亚入欧了吗？啊，就拿足球赛事举例，以色列一直参加欧洲区的比赛，不然国足的排名还要低一些。为啥呢？因为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啊，非洲，尤其非洲北部还有亚洲的阿拉伯国家都拒绝跟以色列进行比赛啊，国足联没办法，只能给他们安排到大洋洲或者是欧洲赛区，那不能让他去南极洲，对吧？跟企鹅踢个什么劲呢？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啊，有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联合打击伊朗，但遭到了拒绝。这个大家可能是比较生僻的一个知识点了，就是美伊战争打了3个月，朋友们，你们觉得除了以色列以外，啊，然后受伊朗打击最多的国家是谁呀？阿联酋，对，好死不死，太近了，啊。而且受损的不仅仅是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它很多的民用建筑、能源设施都遭到袭击。咱们不是看到那个帆船酒店还起火吗？啊，所以你要质问伊朗，伊朗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打歪了，不是故意的，是故意不小心的。”哎，对，实际上呢，伊朗和阿联酋之间早就互相看不惯了，他们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主权的恩怨。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阿拉伯国家内部绝对不是铁板一块。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了，但是拒绝阿联酋的出兵提议，阿联酋一气之下就退出了欧佩克。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的，比方说沙特和阿联酋长期竞争关系，都想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啊。而卡塔尔呢，因为当年一直在支持穆兄会的原因，彼此间的信任还没有真正恢复，所以就放眼这个世界，对吧？看这个国家都是一个群，实则加起来800个心眼子，对吧？甄嬛到了这儿都得挨2巴掌才能出去。美伊战争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日本一家著名的零食品牌近日宣布，由于中东持续紧张的局势导致某些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其旗下的14款零食将改为黑白包装。这真的，他们好像是上周末宣布的这个消息，上周末之前宣布这个消息，我还挺激动的。我看了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看惯了什么，美颜呐、高饱和度啊，突然看这个还觉得哎挺肃穆的，因为现在买点，万一吃不了，明年清明正好用，是吧？为啥改黑白呢？因为喷这个彩色的包装所用的油墨原料叫石脑油，这讲真不是他们那儿干起来。不是霍尔木斯海峡过不来，都不会知道这些冷知识，对吧？这个石脑油，石油制品，而日本95%的原油和超过40%的石脑油依赖从中东进口。那有日本媒体分析，日本的石脑油储量6月底就没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石脑油不止喷这画哈，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医院的注射器、输液管，我们穿的化纤面料的衣服，还有保鲜膜，用的那垃圾袋都是石脑油的制品。所以现在日本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垃圾袋的抢购潮，一袋难求。这是发达国家的新闻吗？我想象发达国家不是应该抢香奈儿的手提袋吗？就是你们可能好奇啊，抢垃圾袋干嘛，对吧？家里有垃圾揣在兜里，第二天带到单位去扔不就完了吗？甚至都不用自己分类啊。因为日本对扔垃圾有着非常严苛的规定，有些地区规定必须使用政府指定的垃圾袋。香港去年尝试推行这个，失败了，失败了。而且垃圾分类他们要求太复杂了，什么喝完的牛奶盒、方便面碗、 就那个纸的啊，纸的，就那一次性的泡完了就扔的，咱是不是就扔了，对吗？你还得洗干净，把油都洗掉，然后晾干，然后再分类。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孩子你将来送去日本留学几年，回国之后就业不用愁，完全不用。就业市场再怎么卷，你靠收废品都能活下去。啊，好吧，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颜开，下期见。
1: 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日本媒体报道称，即将在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另加深的分歧。玻利维亚25号爆发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是一则反对经济政策，并要求提高工人和农民薪资。那为了缓和局势，帕斯当局宣布将减薪一半。根据外媒报道，现年80岁的巴西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已经开始接受预防性放射治疗，将进行15次疗程。由于市场认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通航。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跌穿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收市报96.14美元，跌幅超过7%。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girl.
2: Go and be a little.
1: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your hoodie, no.
3: Bemecho bal tenenye hone kutara ulu wede awakinet lemeshegager yemiyadergon hullu tadergal. Begin tarqal.
4: Minalbat bitlaqat yetsale sayn aygar.
5: Yim buta talchol.
6: Mashin biyum mallet yellebun unju.
7: Qal gawalish.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视台。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打击，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美伊据报将就冻结资产取得共识，可能在今天宣布达成协议，以总理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而美伊双方媒体也都有报道。那其中美国媒体就援引了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而伊朗媒体报道说，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
2: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而在谈到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是非法的，对世界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实现畅通无阻，并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即实施。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那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

0: 阿塔尔的权力斡旋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了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
2: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3: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2: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立场是分化的，主张战争、支持谈判以及呼吁停止战争等不同观点同时存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4: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itself will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1: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至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以军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哈马斯武器生产提供关键。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25号在陕西西安举行，中韩双方贸易代表参加会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称，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就两国稀土和关键矿产双边贸易的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韩两国在先进产业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韩方表示，中韩双方同意促进两用物项的安全贸易。根据相关法律，两用物项因可用于工业和军事用途而受到出口管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关注到，日本财务省在周二公布，那尽管日本去年对外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净债权国当中的排名被中国超越，滑到了第三位。
2: 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675.5万亿日元，约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为636.3万亿日元，约合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较上年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约合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8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然而，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后，日本如今又失去了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全球排名跌至第三位。与此同时，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约合39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26号，有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和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捆绑。那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当中，日本自卫队发射了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那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且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上是为了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马克思于26号起访问日本，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来制衡牵制中国。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4: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のは、 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
3: 适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凤凰卫视梁家大肆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韩军表示，在下午的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80公里。韩军称已经加强监视警戒，以应对朝鲜进一步发射行为，而且正在和美国、日本密切分享相关信息，同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韩联社报道说，这是朝鲜37天来首次，也是今年以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自今年1月起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不包括这次发射，朝鲜自年初至今已经进行了约7次弹道导弹发射。除了这次之外，朝鲜最近一次发射呢，是发生在4月19号，当天上午的6点10分左右，朝鲜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那此前11天，也就是4月8号，朝鲜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进行过2次发射。当天上午的8点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之后落海。那这枚导弹被认为是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的 KN-23 系列导弹。同一天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而更早前的3月14号，朝鲜也曾经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李在明26号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该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军，加速引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制造以及相关的核动力潜艇。李在明说，面对着各自求生、弱肉强食的严酷国际环境，那韩国仍需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他指出，需要持续扩大研发预算，通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和加强民间官方合作机制等，凝聚国家力量来积极培育自主军工产业。在机器人、无人机、太空等领域，要加大对引领全球市场的未来新安全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李在明强调，坚持自主国防，并称只有这样才能够与盟友维持更为稳固的关系。他还表示，希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能够顺利迅速的推进。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1.6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救灾。李家超希望香港教育界主动拥抱科技发展机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інтегр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为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今天在杭州开幕。中国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勤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代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持经济活力，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1: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深度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勤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智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曾表示。
10: 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政治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政治基础。
11: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
1: 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2026新北市长选举。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竞逐，而白营的民众党26号就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政府的发展基金，但是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要积极面对。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 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12: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回避。 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13: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9: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14: 在上周。 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0: 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啊。
2: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赖清德在近期也是频频推出一些政策利多，在日前推出了0到18岁由政府来养的构想之后，近日又抛出家庭主妇有望月领5000台币，后来才澄清领取的条件是有所限制的。对此，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是刻意不讲清楚，明显是拼选举骗选票。
5: 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未料只是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6: 家庭主妇户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
5: 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有人可领5000到6000，年资长者甚至可领10000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5000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6: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9: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5000块，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
5: 哦。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10年、20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11: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4: 李家超出席第3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典礼时又表示，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肩负着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日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了空间站，实现了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展，并建议设立专职部门来统筹产业。
12: 5、4、3、2、1，结果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14: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系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

0: 係我哋可以更加做更加多嘅融資。咁呢，同埋加上我哋嘅通訊咧，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好似嚟緊嘅量子加密通訊啊上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可以接駁到海外嘅一個好大關鍵嘅係。
1: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2: 暂时我哋都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對嘅金額係比較高啦，咁對香港嚟講，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咧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3: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公告指，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3: 日前，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亲历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煤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并没有告知工人们井下发生爆炸。第一批下井救援的工人当时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那后来了解真相之后，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5: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6: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

0: 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1: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群，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0: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
2: 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6: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下午好。
7: 王峰，下午好。
5: 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记者会上掌握的哪些最新消息。
7: 好，首先还是关注到伊朗局势方面的问题。在美伊据报接近达成协议之际呢，我们看到美国周一是再一次对伊朗

0: 党发动新一轮的袭击，那当中也包括导弹的袭击。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敦促相关方能够履行停火的承诺，以和平的方式去化解争端，并且继续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来推动达成一份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来继续的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据沙特一家电视台引述高级别消息人士就称，伊朗目前是有意愿将这个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并且呢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寻求北京方面的担保。那也有媒体就向发言人求证是否属实，对此毛宁也做出回应，他说自美以伊战争发生以来呢，中方一直是同这个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并且呢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尽早的推动中东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汪峰。
1: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记者会现场带来的动态。再来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那这次会议呢，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3次，主要目的是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当地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是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和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这次高层会议来深化战略合作。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了哀悼日。在遭到了这次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也动用了针束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2: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2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3: воронку, которая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рыва, да, одного из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2: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
4: 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精确的导航侦查，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而根据日经亚洲报道，这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报道援引了多位官员的话说，七国集团尚未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很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维持国际协调，七国集团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称，多个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表达了失望。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政治危机持续，当地示威踏入到了第四周。25号，首都拉巴斯爆发了数千人的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下台。那示威者反对帕斯的经济政策，要求提高工人和农民的薪资。为了缓和局势，帕斯在当天宣布，他和内阁部长将减薪一半。示威者包括了工会、矿工、运输工人和农村团体，他们一边燃放鞭炮，一边从临近的埃尔阿尔托市游行至首都拉巴斯，要求帕斯的中间偏右政府取消紧缩措施，并解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问题。政府大楼所在的广场由数百名防暴警察镇守。由于道路封锁，拉巴斯及临近的埃尔阿尔托市出现了严重的食品、燃料和药品短缺。这次是58岁的帕斯自去年11月上任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那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帕斯宣布他和内阁部长将会减薪一半，称此举体现了政府对国家的承诺，并再次呼吁愿意和领导示威的组织对话，但排除了同激进暴力示威者对话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的是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在迅速蔓延。那乌干达又报告了2例埃博拉病例，使其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了7例。那世卫组织25号表示，目前疑似埃博拉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220例，疫情正逐渐超出当地应对能力。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日表示，由于非洲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尽力追踪病毒传播轨迹，但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毒株的疫苗，疫情已难以控制。谭德赛指，自己将与另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金，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刚果金医疗人员也正努力在社区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小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处于此轮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一处难民营负责人不断宣传，敦促居民积极采取安全自我保护措施。难民营负责人称，许多人由于买不起肥皂而不得不借助草木灰来洗手，而目前口罩和草木灰余量也越来越少，并表示难民营内人员聚集的环境、不良的卫生条件以及基本物资存在短缺，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有参与救援的援助组织表示，应对疫情所需防护面罩、医用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此外，本轮埃博拉疫情与当地粮食等
6: 思路换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禅。

0: 周丰源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手啊，
1: 来来来，
2: 来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了。变一样，
1: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在2015年单身以后，

0: 时隔十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1: 好，谢谢杨老师，太好看了。哇
2: 哦！你们来吧，你来，
3: 走。
2: 白色吗？白色。
3: 美一点啊。
2: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1: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2: 好，上去吧。
0: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1: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0: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5: 杨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5: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6: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5: 谢谢你。
6: 哇，这个建筑
5: 叫做莫比乌斯环，
6: 我第一次来。
5: 它是整个这个钢
6: 很震撼，
5: 它是一直可以转，
6: 它像一条龙。哎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5: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6: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5: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6: 对，
5: 我们称为凤巢。
6: 哦，对对对，凤巢。哎，
5: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一场，
6: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5: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6: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5: 对啊，
6: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有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5: 那是第二段对吗？
6: 对。
7: 我是烟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6: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但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5: 哇，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6: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8: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

0: 几十年。那你说纸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1: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违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0: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
0: 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1: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0: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1: 丰富，
0: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英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都是5颗星。

0: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1: 是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0: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1: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2: 对，
1: 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对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打它，然后他就有了这样的舞蹈。
2: 哎呀，真好看！
1: 这样的舞蜻蜓点水。

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的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辉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链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

0: 对
1: 总
0: 对
1: 导
0: 对，
1: 演嘛，对吧？
0: 对对对，所以
1: 可以
0: 可以
1: 让自己稍微放松
0: 放
1: 一
0: 松一
1: 下。
0: 下，多1公斤没关系。
1: 哎，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0: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
1: 经络，
0: 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你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读什么。你比如说
1: 就
0: 你
1: 是我
0: 最，
1: 肩颈，我容
0: 对
1: 易肩
0: 你
1: 颈
0: 肩
1: 紧
0: 颈。
1: 张。
0: 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
1: 哦，
0: 你看，嘎嘎响，嘎嘎响，
1: 哦，
0: 哎，
1: 我也
0: 后，
1: 是嘎嘎
0: 然后
1: 响。
0: 左右看，哦，
1: 哦。
0: 旋。
1: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0: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那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1: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0: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1: 向阳。
0: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去，你就不会恐惧。
1: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0: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啊，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哎呦，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湖南？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1、2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啊、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好了，
0: 三，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对吧？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

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40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史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着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我觉得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的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的。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

0: 报。
1: 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讯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2: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1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2等奖，沃伦奖1等奖，亨利亚当奖2等奖，赫克尔奖2等奖。他是学校里3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3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3: 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在让他一人给得了，
4: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1: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4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

0: 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1: 李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中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噜咕噜喝那个中药。
0: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恢

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童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植，那时都认杨廷宝为位友，并视他为师。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3: The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a professor whose name was Paul Cray. And Paul Cray was a very important archite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was here from 1903 to 1945.
2: 保罗·克瑞是一位法国建筑师，他在20世纪初将法国建筑教育体系带到美国，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军队服役，为此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为荣誉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灵活地采用不朽的古典传统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创新，他的建筑设计简约并且具有前瞻性。
4: Then you had this very curious situ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to be architects, but they were really learning this French method. So we talk about this in the book, this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France to US, and then these Chinese architects brought these ideas from US back to China.
2: 一直以来

0: 美国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传统，要获得建筑师文凭，学生都需要在职业建筑师的工作室待满至少一年，并在其指导下一步步建造一个房子。1925年的春天，遵循这一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杨廷宝在美国开始了他的设计实践。
1: 因为他在课堂学习宾大学习都是些理论知识或者基本功的东西，但是我们建筑系要成为现实，要建筑要站起来的，你的实践能力行不行，必须通过实际工程来锻炼。那么美国有的机会，回中国是没有的机会的。
2: He was one of Cray's favored people, and you know they wer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America. America was booming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the 20s. It's difficult to know. I think on par, he probably would have done less work because he did enormous. I mean, you know, 80 something or other projects is an awful lot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That's more than a project a year, shall we say? And these were not small, most of them. So I think his productivity rate, if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was probably higher in China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But he would have been a well-known good architect no matter what. Yeah, even in the American scheme of things, yes.
0: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位至亲，
3: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0: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失速，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四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三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1: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突出。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0: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9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中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

0: 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 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1: 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2: 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0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0: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6年不曾谋面的魏坤熙，另一位。 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2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1: 27年。 回国春节前，出回来过，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是吧？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 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5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三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 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生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 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历史见证。 也是杨廷宝归国后的第一次建筑实践。
3: I think wanted to make it a modern st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lient, he was told no. We want more stylistic Chinese stylistic things. So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n terms of a new kind of building or a new kind of design.
0: 辽宁总站这样的外观设计，并非出自杨廷宝的本意。起初，他打算采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建筑样式，但当时京奉铁路主管部门和基泰工程司的同仁更倾向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的外形。正阳门火车站建筑立面拼凑了很多建筑形式的要素，而中央筒形拱的右侧建有带穹顶的塔楼。 导致立面在视觉上是不平衡的。
3: So he was trying to take building types that were very common in places like Philadelphia, a train station, a movie theater, and bring those to China in a modern way.
0: 在与业主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杨廷宝展现出了一名职业建筑师的态度。他尊重业主的意愿，但同时做了一些恰当的修改。杨廷宝巧妙地保留了标志性的中央半圆拱大厅设计，同时采用中轴对称布局，采用现代建筑的女儿墙平屋顶，突出了中央筒形果， 使结构和形式的逻辑性更为清晰。Which
1: is, it's not modern exactly. Again, it's a railroad station, so programmatically it is, but it's sort of, you know, hybrid, stylistically, very beautiful building, but you know, so he did both. And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 was also a matter of his training. For him, that wasn't an issue.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我呢就已经承运了90%。
2: Thank you.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2: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运动设备都接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你想拥有一位 AI 私教吗？体育课也可以变成沉浸式的闯关游乐园。在深圳就有这样一所高中，师生们的运动培训。

0: 变，已经从原来的同学变成了 AI 机器人。校园里这个刚刚落成的未来运动空间是一个 AI 运动馆，八个 AI 加体育的锻炼区域，让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定制运动。体育不再是枯燥的绕圈跑，可以一节课玩转羽毛球、网球、足球，还有高尔夫。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乒乓球的一个陪练机器，在这里面呢，我们每个机器呢上面配备了一个专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会把我们的数据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后台呢对我们的整个球的轨迹进行一个分析。您可以看到，当学生发球了之后，它会进行一个每秒250次的一个球路的预测，预测成功了之后，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数据传到我们的后台，然后驱动这个整个设备的电机进行运动。那传统的这个乒乓球可能我们需要两个人进行对打，有了我们这台机器呢，一个人也可以和我们的 AI 进行互动。但是有些同学厉害的，可能和我们机器人能打十几个回合的都有。这个是我们 AI 足球的一个区域，我们请了我们的校长来进行守门。在这个设备里面呢，我们这里也是配备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像头，对我们的这个球路进行一个分析。在这里面呢，它这个摄像头可以识别到每秒100次的一个画面，识别到了之后呢，它这个速度大概就是0.1秒左右就可以传到我们的电机，然后驱动我们的电机进行扑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80-90，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是为了适配不同程度的学生，我们也是可以随时的调整它的难度的。比如现在我们调到最高难度就是 level 9。好，现在我们再来射门的话 ，OK， 可以看到它就身手相当敏捷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AI 的高尔夫设备，我们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探头啊主机，可以识别同学们的一个挥杆的速度，包括它击打出去一个球的路线的一个轨迹预测。击打出去了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画面。飞出去之后呢，在我们的上方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看板，它的这个击球的一个距离，包括它离落点还有多长啊，包括它的飞行的一个速度。它可以识别这个球的一个路线轨迹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呈现。
0: 在这里，工业级的机器视觉和高速并联的机器人技术，让传统的对打模式彻底升级，普通的发球机转变成为会学习会进化的机器人陪练师。
1: 在这里面呢，不同的球类呢，可能对设备有不同的要求。像乒乓球，它可能更多的只是要求对球的进行一个回击。像我们的这个羽毛球呢，因为它的这个场地相对来说比较宽阔，它同时还要看分析到人的一个姿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搭载了两个红外线的一个感应器，来分析人体的一个姿势，包括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击的一个动作呀，它的一个球路啊等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整个回球的一个落点。
0: 不只是赛场上的运动员在竞技提升，场馆里的机器人也在拼命进化，试图读懂你的动作。场外的运动员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让科技读懂自己的身体。你知道现在体育圈最火的赛博护身符是什么吗？就是这枚没有屏幕、仅重4克的钛合金 AI 智能戒指。它靠内置的 AI 系统分析你的心率、睡眠，甚至微小的体表温度，然后算出一个身体准备度分数，看看今天你的身体状态能打几分。 AI 真正把运动数据从看不见的健康分变成摸得着的运动量。既然身体状态都监控好了，那到了真刀实枪训练力量的环节，又有什么黑科技呢？我们走进 AI 运动馆，感觉就像走进了健身房一样，各式器械都非常齐全。但我们还注意到，这里没有看到传统器械的哑铃片，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一块呢，是我们的 AI 的力量区，和传统的健身房不太一样。传统的健身房呢，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去上片、卸片，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每一个设备旁边都搭载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平板，我们可以 对它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递增组或者递减组。然后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一些数据进行记录，比如它的运动时长、运动次数，还有它的运动的总重量，包括它的整个热量消耗等等，都会生成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可以长期的去追踪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况，看它的运动表现有没有提升。
0: 没有金属重量片的电子哑铃，这个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安全，同时机器还隐藏了一个低调的小按键，一键卸力。
1: 我们每个设备都有一个这种急停的一个按钮，有时候呢学生把握不好重量的话就很容易受伤，这时候呢他只要轻轻按一下这个按钮，他就整个电机他就卸力了，从而更好的保护学生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受伤。
0: AI 力量训练器的设置让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账号，系统会自动记录数据，分析体能，还配置了私人 AI 健身教练，帮助学生生成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一个骑行区，那每个同学呢在这里面可以佩戴一个专门的手环，那这个手环呢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包括它的一个运动的热量啊等等的数据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个平板呢，它搭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比如它有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它就可以一个班进行集体的上课，还有呢个性化的一个趣味闯关的模式。这些所有的运动数据呢都可以实时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动的一个速度、骑行的一个频率，包括它的现在的目前的心率、它的骑行的总公里数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板上进行一个展现。包括在这个平板里面呢，我们还搭载了一个专门的智能体，你可以实时的问他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运动方案，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他，小满老师请帮我生成一个个性化的运动方案，根据我目前的身高体重。
0: 负责老师说，以前上体育课同学们最怕枯燥的训练模式，现在有了这种电子化智能化的设备，上体育课就好像去运动游戏城升级打怪一样。
1: 现在我们来的是我们学校的 AI 的划船区域，那在 AI 划船区域呢，每个同学也是佩戴了一个专门的手环和平板，它也是同样的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热量等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 现在的同学们就是在进行线上的一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他每个同学现在目前的一个成绩，包括滑行的一个距离啊，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一个呈现，这样呢使得我们整个运动更加的生动有趣。我们考虑到男生和女生的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对他的阻力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从1档到10档分别设置它不同的阻力。为了方便的维护性，我们也从这个传统的水阻改成了风阻，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实时的一个进风量，来调整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阻力，这样呢可以使得我们更适配不同程度的一个学生。
0: 看到这里，平时苦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你，是否也看到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最有效运动的曙光？科技真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变成了陪你练球、帮你避坑的赛博运动搭子。未来人工智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0: 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1: 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2: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3: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
4: 你相信吗？在普遍印象中，足球场上精确的传球和犀利的突破，只能依靠肉眼或者高清摄像头去捕捉，用经验去评判。但如今，一双有 AI 加持的足球鞋可以精准掌握你的动作，并帮助你改进足球技术。这双诞生于大湾区的原创 AI 足球鞋，不少外国著名的足球俱乐部青训队伍已经开始预定使用。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助球员精进技术的呢？让你向梅西靠拢，鞋子里隐藏了怎样的黑科技？
1: 全球第一款能够精准感知触球盘带的一款足球鞋，看起来跟普通的鞋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重量啊，它的这个材质啊，包括它的这些结构啊，它都是跟普通足球鞋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它的这个鞋底也很薄，但是它有全鞋的这个神经网络，就在每个部位我们可以精准的感受它的触球，比如说这个脚底的拉球、脚尖的触球、外脚背、脚后跟这些它都能感受得到，而且它能够满足这种足球场上那种苛刻的这种使用环境，比如说暴力的这种踩踏跟球的撞击啊，还有用这个去清洗啊，包括里面出汗产生的盐分的盐渍，这都没有问题。
4: 传统的足球科技装备比如运动背心，更多的会聚焦于运动员的心率，但一支优秀的球队少不了技术和战术的精准配合。足球员脚下的技术打磨靠的是时间的沉淀。那怎样评判你的动作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 AI 球鞋就可以充当电子分析师的角色来帮你分析。
1: 他会分析你每一次触球动作，比如说这个正脚背触球是吧，他称为错误的吧，因为他的要求拉球嘛，就要求交替拿球。你看如果我是触到我身上，它是这个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触到这里，你看它脚后跟它识别出来脚后跟触球，防止就是误判一些数据，正式比赛中的时候也会一堆脚伸过去，那怎么识别出来是你的触球是你的动作，这个我就很精准。
0: 比如说我们讲很多像梅西一样的或者像莫德里奇一样的，他们球星是怎么来控制这个球的，我们会把这个模型植入到这个教学课件里面去，看梅西怎么去学踢球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犯梅西的版权，我们把只是用模型训练出梅西那种踢球的那种脚法这样的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4: 打仗机会纸上谈兵，那么到了球场上，即便球员平时掌握了技术技巧，但在实际的比赛当中，赛况的多变和临场反应真的能保证球员将练习的动作展现出来吗？怎样检验训练成果 ？AI 球鞋也可以帮你解决。
0: 现在我们在做一次这个传接球的比赛测试看，现在我是用脚弓传球，然后我再用左脚传，对，看它虽然左脚传，脚底拉球，

0: 像各种部位的精准的计算，你的盘带动作也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呢，有多少次射门，还有这个进球，还有整个的过人动作，还有这些最佳队员的分析，四个维度，一是跑动体能的分析，得了三分，全队排第四。第二个是进攻的分析，他得了2.6分，全队排名第三。还有防守，他得了那个1.8分，是排名第一。然后失误犯规扣了0.4分。然后我们再可以看更多指标的精细化分析，就是跑动距离啊、体能啊、最高的冲刺，然后这个变向啊、这个急停啊等等数据，啊，还有这个重要进攻的数据，比如说过人啊、长传啊，还有这个跑动的分析。比如说像中场队员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跑动距离会比较多。那如果前锋的话呢，他就说他的这个盘带或者他的爆发的高速的奔跑能力会多一些，要冲刺会多一点。
1: 看到这，你可能会疑问，当 AI 球鞋有了黑科技的加持，穿去比赛算不算作弊呢？研发人员说，其实它跟运动手表是一样的，侧重于监测、诊断、分析球员的动作表现，而不是通过物理设备刺激肌肉提高运动能力，所以，不算作弊。那么它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为此我们特地找到了深圳的一所初中足球校队，让球员们穿上鞋子踢上一场球。
2: 相对来说，传统的我们的教练可能只是在视觉里面看，判断不了成功的次数啊，或者这个队员长传球距离，我们也没办法出测，因为有些球员会表达自己，有些可能不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你像前锋，应该是用进球数来表现他自己，但是你后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可能我们就感觉他就是以高大或者是解围的球安全为主，但是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每场比赛他都用这种马赛回旋或者他过人的成功率，就是证明这个球员的脚下能力不一定是打中后卫，或者也可以往前来发展这一个队员，就是整体的队员我们如果有更好的监测，就是根据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训练我们都会有调整。
1: 教练告诉我们说，平时在他们眼中，球员传球只有传得好与不好两个评判标准，很难有精确的数据去衡量。但 AI 系统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教练员快速了解球员在场上的情况，并及时做出战术的调整。平时给队员做技术指导和战术讲解也可以更加具体。
2: 像我们以前踢球的时候，基本就是教练就会把一些战术板，然后放一些人的图形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只能用视觉更直观地看着他。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会用重复的练习来完成这个动作。像现在有 AI 或者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练的脚攻球对不对。但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以前教练灌输给我们，就是这个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有些可能教练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只听自己教练的。
1: 虽然现在人们都爱说数据为王，但面对那一长串冷冰冰的数据报表，教练在场边真的能一眼就看懂吗？他们最想要的 AI 功能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能有这种像 AI 助手、AI 豆包这种一样的，就是90分钟的比赛，或者到了50分钟或者60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支撑不了后面的5分钟或者10分钟的比赛，就不会说教练只有直观性的感觉到这个队员啊可能体力不行了，然后就更好的给我们教练就是一个换人啊，还有战术的调整。
1: 如此看来 ，AI 球鞋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这双 AI 球鞋的材质和设计，基本和传统的足球鞋一样，而且价格也差不多。不过有了 AI 加持之后，通过毫秒间的精准捕捉，无论你是脚弓推射，还是玩个油炸丸子，哪只脚触球，球速多少，都可以化作清晰的数据轨迹。这就好比给足球鞋装上了黑匣子，那么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里是 AI 球鞋的研发办公室，一群看起来不太会踢球，但其实是足球铁粉的工程师，研发出了可以读懂球员的智慧大脑。
0: 这个就是我们

0: AI 主有企业核心的这个芯片电路的设计，那在这里呢是我们的主要的计算模块在这里，然后这里面有我们的交换模块，然后这个全写有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用于感知脚底的各种触球数据以及接受鞋面其他部位的触球数据。我们的脚底这块是最重要的，因为足球鞋是所有鞋里面最薄的，啊，然后它要求要特别贴脚，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电路设计也好，包括我们芯片的厚度也好，都不能影响到这个足球运动员日常的这个触球、带球以及射门或者传球这样。我们把球鞋分成叫六区啊，这六区就是外脚背、正脚背、脚尖、脚弓、脚后跟、脚底六区，我们都有相关的芯片来负责这个感知跟计算。然后呢，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比如说这种知名球星的模型，梅西、C 罗、内马尔的这种模型来跟进行对比。无论是从这个体能数据、爆发力数据，还有这个人球结合的精准的这种尺度数据来进行分析。
1: 这个嵌在脚底足弓的模块，就是 AI 球鞋的智慧计算大脑。我们前面说到的数据分析就是靠它进行的。但球鞋穿上一段时间肯定会有磨损，那怎么样去保护它植入黑科技的硬件呢？
0: 我们的柔性电路用了非常复杂的工艺，包括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保证它在这个高温高压以及日常的这种暴力使用、踩踏这种撞击的环境下也能够安然无恙。我们做好一个样品之后，我们会做这种30万字以上的折叠测试，90度的折叠测试，这个电路或者这个芯片我们觉得 OK 啊，才会大规模去生产。就是同时我们不影响了这种芯片的数据的采集。就是如果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比如说这个芯片电路还活着，但是你信号失灵了或者不够灵敏，哦，那也不行。它有非常复杂的技术难度，这恰恰是我们大湾区的优势。我们的创始团队均来自于大湾区的顶级的一些这种 IT 大厂啊。然后呢，我们本身也特别酷爱足球，那么正好大湾区在制鞋产业也好，在这个芯片产业也好，这种集成电路产业也好，有非常丰富或者快敏捷的这种配合，包括人才的储备，包括后续的这个柔性电路的生产、改进、迭代，以及跟这个传统制鞋工艺的流水线的配合，啊，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具备的这样的环节的。
1: 即将到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赛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升级。首先，每名球员都会被数字扫描，来创建精准的 3D 模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越位判罚中肢体遮挡的痛点，让 VAR 的越位线更精准，并在转播时给观众看到更加直观的 3D 动画。此外，比赛还引入生成式 AI 系统，为所有48支球队提供高级数据分析，帮助教练和球员在赛前及赛后做出战略调整。那么，即将全面启用的 Football AI，就是号称要把整个绿茵场升级成为一个全息投影般的数字元宇宙。在 NBA 的全明星赛场上，AI 不再只是场边的分析师，而是直接下场变身球员的玩具和搭档。比如为库里量身打造的投篮机器人，它可以在场上灵活移动，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喂球小弟，还可以通过算法预测篮球轨迹去自动捡球。另一款机器人则负责模仿防守球员，干扰库里投篮，甚至还有能跟球员聊天打气的机器人。这套组合直接把枯燥的专业训练变成了人机协同的科幻体验。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华为呢今天上头条，我来看啊，这是经济日报今天的一个头版版面啊，而且呢很多媒体都追踪关注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在这里也提到可以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啊，还包括2031年啊这些展望。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上，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聚焦世界看中国，在25号的下午呢，这一天啊，媒体也集中关注在北京现场呢一些重要的会见。在这里先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这一次也赴华进行正式访问。习主席在与巴基斯坦总理的会面当中，今天的媒体标题包括他赞赏巴基斯坦中东斡旋这个角色啊，同时巴基斯坦总统也盼助力。在这部分，两边保持沟通协调，深化 AI 等全方位合作。在当前的一个局势下，因为巴基斯坦特别在中东的局势当中是美国跟伊朗之间重要的一个斡旋平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各方对于世界局势的稳定性还有新秩序的重组也会特别看重中国的角色。我们刚刚提，同样在25号下午，习主席也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面。那这次当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武契奇来讲呢，他当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首次访华，但这一次呢是他首次以塞尔维亚总统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而且也要知道啊，塞尔维亚呢可以说是与中国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谊之下呢，今天看啊，习主席也表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啊，独树一帜。同时也提啊，说要。

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总理来，还有塞尔维亚的总统来，这些与中国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字啊，这么样一个关键重要的字汇就叫命运共同体啊，新时代下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样的一个进展呢，还看到武契奇总统他在由 巴达岭长城时，他也提到啊，面对媒体记者的访问，他说他在贝尔格莱德呢也有遇到中国的朋友啊，他们会上前问他说可不可以合影，可以合张影吗？他说你是武契奇，那么他知道这是用这个数字的谐音啊，是他的名字，认为中国的人民呢是这样子来去认识他啊。当他自己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语态啊也带着笑容引起在场的媒体跟工作人员的会心一笑，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谊关系。 另外，在这时候，塞尔维亚呢这一波啊，我们都说这一次正式的啊，武契奇总统做国事访问。新岛日报今天引用，其实我细看他说是沙特媒体报道，沙特媒体报道主要是看到说看有没有可能另外在防务的议题上面的增加合作，包括呢对于中国的战机啊的等等。那另外，彭博社也有提啊，像导弹啦，甚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深化合作领域的项目上面啊，外界可能比较好奇与 关注的部分，另外呢，世界日报看伊朗总统发文保证无意追求核武。今天，特别是这个礼拜也很关键，因为相关的这些跟谈判有关的重要人物啊，要到卡塔尔去啊，在多哈聚集。但伊朗总统的这篇发文被国际观察家呢认为说，他当然是希望表面上要降温啊，这样一些局势，因为大家希望这样至少能够谈起来，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核心是还是有些关键议题，它是重中之重的关切，像是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对于解冻啊解封伊朗资金的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等等啊。另外呢，特朗普提说伊朗的核尘埃油不是被销毁就是交出来，是 他一直不断地去针对有关于美国能够对于伊朗的油库存这件事情做管理，但实际上呢，他到底谈的如何？还有包括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放在最后去谈的时候，到底能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另外，《明报》这里也看哦，说像是伊朗说寻中方保证托管油推进与美协议，但这个部分目前都只是报道媒体上面说， 中方还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或意见。德黑兰时报，刚才我们也提啊，他现在这一幕的景象就是要去多哈，这整个谈判的团队也要到那里去。那这一波呢，到底在会推进啊，往前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进呢？ 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都提到说，确实啊，他们要开始谈，所以大家一看到啊，这些在伊朗的重要代表、核心的代表都已经要到卡塔尔了，那么这一波的接触是不是还能够谈出一些希望点呢？不过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今天网络版的最新，我们看到，因为他对于美国对于伊朗之战的这个实时战况啊，不断的做更新，说你看就在啊这个多哈的谈，在卡塔尔的谈判即将推进之际， 美国呢，却对于这个波斯湾的海岸啊进行一次它口中所说的自卫性啊防卫性的一波袭击啊，这样它的理由是说保护美军啊，所以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周边细碎的项目仍旧很多，但是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仍旧是在本周，在多哈所进行的这一次的谈判台上会发生什么？消息还有美伊协议已经达到了95%的共识，我刚刚也提到一周内定成败啊。 同时，在这个部分，特朗普希望阿拉伯的国家是不是也能够一起加入一些协议来谈啊？亚伯拉罕的协议。可是呢，伊朗提啊说不包括核协议。还有联合早报在看，在这个时候还在谈了，特朗普向来他也会放很多的话啊，总是先说很有希望谈得很好，但是又说呢，如果没有伟大协议就拉倒。可是对于协议本身的成功性与否， 还有他是否定性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字眼的描述上，好像似乎都全凭了特朗普的一张口。但是可以显见，他的态度呢会去这么样的去一个变动，还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压力啊？我们看《星岛日报》共和党鹰派反弹。
所以特朗普呢，他又说不急着打协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变动过程当中。可是呢，现在很多观察者都知道，这些消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旁边的一些点点，核心的呢还是看到底派了什么人，最后到底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这一波共和党内呢也非常的矛盾，共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是反对对伊朗继续推动军事行动的，而且分分钟就是关注到自己的中期选举的行情。但是呢，却在释放出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共和党内的你看像一些人啊，一些比较鹰派的人士呢，却觉得说，哎，这如果没有解决有关于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它的库存问题，甚至有代理人的问题，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显得他们很弱呢？就在这么样的一个僵持拉锯的一个声音之下，可以看到共和党现在内部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好，另外接着呢，也在看的是伊朗战事推高了油价，美国劳工实际薪资三年首缩水啊，他们的薪水缩水了，当然可以想见，一般的民众肯定不满啊，逾半的选民不满。金融时报今天其实也提说，现在啊，这个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开始压缩了，实际上看到对于这些富有国家的薪资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压缩啊。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很明显，你说美元区、欧元区。这些特别看到美国，它四月份的一个通胀啊，已经高达了3.8%。那但是它实质的这个薪水的工资，每小时的工资升幅非常有限。那这一些呢，已经从了整个劳动力的整个实际的市场反应面啊呈现出来。那这可以想见，直接就会是在人民对这个经济情势的这个主观性的感觉上会受到影响。埃及部署飙风战机到阿布扎比啊，驻阿联酋这个部分来应对情势。这个消息的来源应该是《金融时报》，因为我今天看到《金融时报》它自己大版面啊。那这一波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在《金融时报》的描述的触角中，他说人们啊，一直到了塞西啊，埃及的塞西总统呢去到访了阿布扎比之后啊。他们才知道，原来呢，他也已经默默的在阿布扎比啊，同意要去部署他们的战机，为的就是协助阿布扎比呢来应对近期的一些情势。因为他们之间呢，之前有一些关系，包括阿布扎比认为埃及呢并没有负到责任，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对于埃及来讲，他现在的角色也很希望在这一波中东的谈判局势当中，他也能够维系住自己一个斡旋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他跟阿联酋的关系，阿联酋在他们很多方面的支持。

可能的战争对以色列自己本身的影响。所以文中就分析这个部分呢，也就看到了当前对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些影响性。南华早报其实也提到，就说这个协议的草案了，好像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呢，他的一些心中理想的一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这也使得呢在当前整体的情势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对于北线啊，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武力攻击啊，或威胁性上，到底能不能够同着美国跟伊朗这一波谈判同步有一些进展呢？大家各方也在关注。中东战火如何让乌克兰从包袱变为解药？这是华尔街中文版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的一篇分析。那这部分配合上我们旁边看啊，从零到年产500万架无人机，乌克兰改写战争规则。这两篇斗在一起啊，这个标题似乎已经看到了答案。主要呢，就是乌克兰现在所握有的一个技术优势，它在无人机的一个产能跟制造上呢，一个需求战略支点。另外，同时呢，还有包括特朗普之前不是说乌克兰一点筹码都没有啊，说这个已经没有筹码了。可是在这一次对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请求也请乌克兰支援的。所以文章中呢，也做了一些分析。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我们就今天各家版面报道啊，《经济日报》的头版，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可突破摩尔定律瓶颈，2031年生产1.4纳米芯片。那《新报》这里呢也做说这个部分呢，包括啊，它可能在整个半导体市场所做的一个消息的冲击性，在这里呢可能看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发表啊，那么很多的一个评论呢就会去看它的一个延伸影响性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因为这当中有非常专业的部分哦，可能真的要专家来做一个解读。但是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半导体现在接下来的竞争市场，随着这个韬定律的发布，未来比较跟竞争的不是说谁可以把芯片做得更小啊，不是集中在这个部分，而是谁能够把信息更短，延迟的速度更低，让效率更高。啊，高市早苗爆丑闻了，《大公报》标题说用身为影片抹黑对手，说他的亲信幕后操盘，还每天产出200条的视频。联合早报跟分析，他卷入了抹黑门丑闻，或面临辞职危机。这主要呢是一部周刊啊，他们握有实证，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的这个领导者位置的时候，他可能应用了不当的选举手段，制造一些这些身为影片去抹黑他的对手啊，这个说的呢非常的清晰。那现在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震撼之后，或者去追溯高市早苗的这个他的资格性。好，这个事情有一个时机点，这几天呢对于自民党来讲，还有一个很比较多比较受到关注的新闻，就是自民党呢这几天他们成立了一个可以说是超大型的议员联盟，叫做一个好像叫国立研究会，说有近350名的议员加入。这个对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的参众议院拥有417席的议员来看，大概是有80%的加入。当时日本的舆论都诠释说，好像是一个高市派引然成立。哎，结果才过了几天，撞上了这么样的一个抹黑门的消息了。好。一部电影竟然能够影响到巴西的总统选举情势吗？在《金融时报》今天看到啊，他说有一部黑马的影片，他其实呢可能是要讲博索纳罗这个家族他一些英雄事迹，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博索纳罗他的儿子啊 ，Flavio， 他现在竞选的这个气势，我们看到常常有影片出来啊，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电影，因为他的资金牵扯进一个涉及银行诈骗的这个案子当中，因为这个资金啊资金链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所以也因此可能会影响到总统选举的一些话题路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在看啊，中国的关税政策在对外的关税上呢，像是对非洲啊，当然取消了很多的关税。在这里呢，可以说对照啊，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的霸权来说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更受到大家正面的肯定与关注啊。世界日报其实也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提到因为涉及了53个国家的零关税啊，但纷纷赞高明的同时，因为大家会把华府之前有长串的清单拿出来做对照，而且对于非洲来讲呢，也首次对他们出口硫酸锂。这张照片呢，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其实这各项的零关税涉及了很多产品啊，吃的、喝的啊、酒类啊等等之类。像这样一个呢，是零关税，这是埃及的一名男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厂呢，这是一个柑橘工厂。在这里工作，而埃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柑橘出口国，它大概出口量啊约有200万吨。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也做了回应了。毛宁表示他想要告诉大家的呢是说，像对于之前我们看到很清楚啊，对于一些你针对的是军事户还有军事用途出口的两用物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好，另外呢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礼拜五为什么放了马克龙呢啊？本周五欧盟有一个动态，就是在对华政策的方向性要开展辩论，而在这个时候呢，欧洲的媒体则是关注，包括像法国、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啊，这几个国家还被剧名写出来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去做了一个并不公开的一个协议。那么并不公开的协议说什么呢？既然是要不公开啊，它的用意是什么？用意要来提醒，希望提醒欧盟要去面对呢欧洲所要面对的产能过剩的议题，同时呢也说啊，万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供应来源是否特别有集中性，对此发出呼吁。但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点是欧盟本周要进行一个政策方向的辩论。所以这些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呢，他们有不同思考路线的 这些探讨。另外一方面呢，这边也在分析说，在角逐第三超级大国中，欧盟关于自身的两大设想，因为原本是希望自己成为第三级的一个力量，可是到底欧盟目前把路走到了什么样子呢？其实欧盟如果想让自己成为第三级的力量，他真正要注意的对手并不是中美两国，是他自己本身的内部问题。因为欧盟在做成一件决议的时候，他内部的速度之慢这个效率受到了影响，往往可能因为欧盟的成员体一个国家的反对，他很多的事情都要拖。在文中就分析，在这个效率点的内自省的部分上，欧盟应该更加的去思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欧盟近期确实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之前他跟加拿大的接触，他们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加拿大首次也是以非欧盟这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参加，所以可以看见欧盟可能有一些策略的再思考，他们接下来合作的这种战略的合体不再是以地理位置为考量，可能是以一个大家战略价值相近观点相近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布局另外接续再看的就是美国印度的关系了。美国国务卿的 Rubio 去访印度我们看到两个面向然后能不能够修补关系裂痕，各家都说他们是要修补裂痕，看来这个关系确实是比较紧张，而且都说修复。那原因呢很多啦，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也很激动他们在面对 Rubio 的时候问问题是有些首先针对情绪，因为他看到了特朗普之前呢也用很不好听的词去形容印度，那怎么突然间呢好像印度又变成是他很喜欢的国家呢？大家不明白要 Rubio 去把话给讲清楚。那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发展好，近期特朗普的 2.0 版又加强了施压，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当时苏联美苏他们核对抗的一个中心。那接下来 RT 也在报道，现在华盛顿呢也在看如果他要开始进驻古巴会是如何。这里做了一个比较，相对看到呢，因为对于古巴来讲，全民皆兵的一个概念可能更为擅长对付不对称型的战争，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又看到了像伊朗的情况，肯定希望呢有收奇效，如何是最快速最精准的一个效率部件，在 RT 的新闻探讨当中呢有所探讨有所分析。半岛这里则是提
古巴在这个时候非常感谢中国人道援助啊，这个运那个米啊，大米的船只，这个已经第一批已经到达了哈瓦那港。再往下看，这是特朗普退税红利消退，美国消费者面临开支收紧的压力。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股迎史上高光时刻，投资者的信心却未如此低迷过。你看，就是与实际的观感部分。好，中国经济界近期关注 AI 智能的投资，还有黄金的牛市情况。但我们直接看结论，也就是信报所报，黄金维持长期建设性的一个观点。还有另外呢，这个主要是中证监啊，要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家都在报，我们主要看文汇报这个。啊，这里资产有些统计啊，业界预扩互联互通产品，推新股通啊，这样。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家持续关注 AI 当然对于传统很多工行来讲，工业职业来讲呢会有影响，但是可能也会创造一些新缺口。知道至少现在什么最受欢迎吗？就是那些网络安全专家在这个当口的职位啊，不断的上升。你看，像 Meta 也裁了要8000人的员工，但是谁能够最会找 AI 智能在部件当中的一些漏洞做安全修补？哎，现在这个领域呢变得很火热。另外，这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它主要看到的是说中国啊的这个短视频啊，已经拥抱 AI 技术，这是一波的一个热潮。而且看到呢，就是说你看它制作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速啊，成本呢也变比较低。但实际上，真人的演员在这当口当然会发生不同的想法。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说这个市场的价值，而且也引用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啊，这个短微短剧的市场呢，再加上这些科技提升之后呢，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么样的一个空间。另外，这一部电影火了，《给阿嬷的情书》，导演也是我们的前同事，我们都非常的衷心啊，为他的努力喝彩。他也提导演蓝鸿称说，精耕细作不会被辜负。他现在这个票房啊，不断的冲高，都已经破10亿了等等。还有给香港的启示，大家看以前侨民在海外的这种努力跟家乡乡愁之间的一个关联。同时，这部戏也带动了当地有关地方的旅游报旺。不过这里我实在很想讲一句话，虽然时间紧张，当我们用书名号去说一个专著的时候啊，书名号还有双书名号，这是应该把那个专业名称讲清楚。这部电影的名称是有6个字，但是用双引号、书引号来写的话，就不应该把它简写成只有4个字啊。虽然大家看的都明白，但我觉得还是有个严谨性啊，所以提了一下。啊，在最后一起看看，这是新华世界。莫斯科，看莫斯科举行了春季的自行车节，春季自行车节推广环保，一起看看。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
2: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而对于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发起了新一轮打击，毛宁回应说，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布雷船。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的谅解，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表示，和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
5: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在谈及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是非法的，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实现畅通无阻，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刻实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以及印度外长苏杰生于当地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印澳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苏杰生表示，美日印澳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和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这次高层会谈来深化战略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6号表示，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不变。他同时表示，日本应该完善防卫装备的国内生产基础。
6: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美方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巡航导弹问题表示，目前日本在2025至2027年度引进战斧导弹的计划没有改变，将继续同美方保持紧密合作。
7: 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アメリカと緊密に連携して適切な取得に努めてまいる考えです。運用の工夫など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に影響が及ばないよう努力することは当然ですが、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6: 小泉还表示，日本有政党反对与美国合作，也反对日本自主生产防卫装备。但战斧可能延迟交付问题显示，日本有必要强化国内防卫产业的自主生产基础。
7: 一部の政党からは、アメリカと協力するのもため、アメリカから買うのもため、日本が作るのもため、だったらどうやってこの国守るんだ。これを聞きなくなるぐらいの主張がされる時がありますけども、まあ今回みたいにこ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ですね、多くの国民の皆さんにご理解いただける一助としたいし、確実に防衛生産基盤を強化する方向に政策を回していきたいと。
6: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月同小泉通话时表示，由于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美方向日本交付的部分导弹可能出现大幅延迟。日本政府2024年已同美方签署合约，计划最多购入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上，作为日本反击能力的核心装备。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韩军表示，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80公里。韩军称已经加强监视警戒，以应对朝鲜的进一步发射行为。下节回来关注到中国海警依法驱离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的日本狮子号渔船，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今天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看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今天表示，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再看到，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止到26号，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的记录。
1: 厦门口岸目前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是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之一。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后，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的台包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门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前往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出席中台湾苗栗基层干部的培训座谈会，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选战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锦高票连任。

0: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1: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钟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0: 苗栗是客家族群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向来的铁票区。郑丽文形容苗栗是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呼吁选民全力催票支持钟东锦高票连任，让苗栗继续前行，进而带动全台湾的胜选气势。
1: 在苗栗县，国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忘本，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吃相难看，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随便派一个西瓜也会赢。各位，这就是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执政越久越谦卑。
0: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固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有亲历了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透露，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组织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去下井救援，但是没有告知工人们发生了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3: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4: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都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3: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峪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4: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3: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
5: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时又提到，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其中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空间站，实现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射，并建议设立专职部门来统筹产业。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8: 我们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那我们香港要更加好的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那如果我们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咁呢，同埋加上我哋嘅通訊咧，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好似嚟緊嘅量子加密通訊啊，上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可以接駁到海外嘅一個好大關鍵嘅係。
7: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9: 暂时我哋都系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手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对嘅金额系比较高啦。咁对香港嚟讲，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创科局去梳理啦。咁但系如果有专职嘅人员去推动呢件事，或者专职嘅一个办公室嚟嘅推动成个航天嘅方向嘅发展，都系好事嘅。
7: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挰部队。
0: 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2: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0: 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厂。很显然啊，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明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明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明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地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了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啊，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啊，可以看出啊，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的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啊，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而且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啊，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是打击的是学校还是乌方所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啊，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是吧？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啊，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无人机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啊，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器。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啊，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1: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0: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啊，一共就使用了3次。25年是2次，而且呢，那2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这个真数导弹的话，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渐的俄罗斯是希望给乌克兰沉重的打击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

0: 乌克兰以后不再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啊俄乌的这个冲突啊，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1: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0: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来，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局部战争。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罗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啊，以及现在到远东乌拉尔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国民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5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

0: 载具200多啊，海军水面舰艇啊73艘，核潜艇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上确实是冷战之后最大。第二呢，我们看它试射的这个导弹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伊尔斯陆基这个战略巡航导弹、洲际弹弹的巡航导弹，然后这个轻弹潜射的巡航导弹，还包括了突-95发射的空基的这个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家底，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要拿下。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就是针对北约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亲自这个指挥并且呢这个检阅了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这个 M 战术核导弹而且呢据说在2025年2026年都说说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白联盟正在从纸面上走向实战也是给对西方是一种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威慑。
1: 我们知道您也是刚刚去俄罗斯进行交流您在当地的见闻有哪些？4年的战争给俄罗斯具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0: 的确我们这次访问莫斯科和明斯克确实给我很多新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物价飞涨，以前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卢布曾经大幅贬值大概是1美元大概是100卢布，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推动的这个和谈，现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73卢布对1美元。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差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我们看到俄乌冲突过去仅仅在俄罗斯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的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华友好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俄乌冲突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俄关系的战略互信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1: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4: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3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2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3: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5: 美国不是不想调解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来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确保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3: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5: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 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加入到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如果各方的这种啊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这个中间性啊，或者说对冲突双方没有那样一种影响力的话，他的调停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当然了，俄乌两国领导人直接谈更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外交他肯定是拍板签字的一个仪式，绝不会就一些技术问题讨价还价。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不会为了谈而谈，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只有俄乌双方在谈判桌上就所有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俄乌两国领导人才会见面。很显然，乌克兰的这种方案更多的是想展台、展示姿态，甚至想掌握俄乌和谈的外交上的主动权。但还是回到那句话，俄方的建议和乌方的建议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3: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作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5: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啊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普京建议由施罗德来担任中间人，斡旋俄乌冲突，恰恰也是考虑到施罗德是理解俄罗斯的诉求，但恰恰呢，欧洲不喜欢啊这个施罗德，甚至把他是视为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异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普京的建议啊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呢，现在的俄乌冲突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对俄乌双方都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立场又不完全偏向于某一方，这样的话，他的调停工作才可能发生作用。
3: 欧洲现在是既想跟俄罗斯谈，但是又有诸多的顾虑，欧洲内部的分歧跟矛盾您怎么看？
5: 恰恰欧洲现在确实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现在还在酝酿之中啊。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啊、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5: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啊，俄军有可能再次借到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啊，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 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啊。所以马克龙他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

0: 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0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啊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1: 好，非常感谢张红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市。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nak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停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何时以什么条件开放成为焦点。另外，要究竟如何处置伊朗的浓缩铀，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香港股市小长假之后走势反复，其中科技指数上涨近1.6%，但新旧科技股分化明显，传统大厂反而成为了拖累大势的主力。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将以某种方式开放，并预计与伊朗的潜在协议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另外，在伊朗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转化。
1: The straits have to be open. They're going to be open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 need to be open. What's happening there is unlawful, it's illegal, it's unsustainable for the world, it's unacceptable.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 unimpeded, without tolls. And obviously that needs to happen immediately as soon as anything's agreed to.
2: 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开放，并指责伊朗对过往海峡船只收费的行为不合法。他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并称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根本就不会有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的30天后开放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另一边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美伊双方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合作，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的过程持开放态度。
0: 市场憧憬美国和伊朗可以很快达成协议，国际油价是一度大跌到了一个月的低位，这个影响油价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不是可以就此消除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美方是多次放风啊，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看到刚刚片中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是说呢，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要开放，但是与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在看究竟这个协议难道还有变数吗？
3: 就是美国方面无论如何都想要霍尔木兹海峡来开放，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伊朗也看准了这一点，伊朗就是迟迟不松口。他要什么呢？要你解冻我的这个金融资产，要放开我的这个原油出口啊等等这一系列东西。对特朗普来说，随着这个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而他在国内呢，就是他推出的 MAGA 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初选是全部胜选，大家可以想，如果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就是反正初选嘛都是你的人，结果你在正式的和民主党的选举当中输了，那责任是谁的？那肯定就是特朗普自己的。而现在呢，就是对全球油价的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一个接近关闭的状态，其实过去几天已经有不少船已经把油和气运出来了，当然很多是和中国相关的，目的地是往中国来的，包括从伊拉克的港口出来的一艘超级油轮，但这个也说不准呢。如果说这个买油的公司算到了别的国家可以卖更好的价钱，就开到别的国家去，反正就把这个利润收回来就行了，因为我这个油一算还够嘛。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双方确实是在降低这个紧张的这个态势。伊朗方面呢，他总是用一个技术理由，谈好了一些东西，说是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而最高领袖呢，这个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他，等他把东西拿回来，可能这个形势又变了，用这个来拖特朗普这边，所以特朗普这边是非常着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时报报道的，像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明显感受到 就工资的这个增长幅度已经被通胀给吃掉了，就是这几个月非常明显。其实

0: 美国条件要更好更多呢？
1: 他原来是退出，就是他不认可奥巴马签的这个协议。奥巴马签的这个协议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攻击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签完协议之后，也是解冻金融资产啊，说奥巴马用飞机整整送了一飞机的现金美钞给伊朗。那现在的刚才那个新闻不是又说了吗？卡塔尔又斡旋，你又解冻一笔这个伊朗的资产，那笔资产很可能就是放在卡塔尔的金融体系里边的，属于伊朗的资产。但是呢，美国又用各种方法又给它给冻结了，是前几年的这个事情，对，那肯定就是如果说按数量算，就远远超过一飞机的美元现金啊。但是呢，特朗普现在也顾不上了，因为他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为了把这个油价能够尽快的降下来，降低美国的这个通胀，为了中期选举，为了国内的这个，所以呢，这边当然就攻击他了，说你搞半天，你看你当时退出奥巴马，而且是联合国核准的伊核协议，如果你拿不到比那个条件更好的，你是干什么呢？退出来干什么？而且呢，伊朗这个浓缩铀你现在还没有解决，只不过花个30天时间把它给买下来，先打通这个，然后再给伊朗钱，再去谈下一步的这个安排。那还有呢，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要定点清除他的最高领袖，还有相关的这各种人员，那目的是什么？不是回到以前，还不如以前吗？所以呢，现在特朗普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比较被动的。我也看另外一篇报道，也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迁怒于游说他打仗的内塔尼亚胡，其实他内心是很想打这仗的，只不过是没打好而已。
0: 谢谢郑生的分析。美伊协议反复拉锯，而资本市场也随之上下震荡。香港股市在小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收在了平盘下方。要如何判断后续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三三七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找票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随着货运公司海峡重开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下挫，金价随之上行。但美军的打击行动又在一夜之间逆转局势，油价在周二再度拉升。外围形势动荡之下，香港股市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在周二中场是以微跌作收。
1: 全球资本市场在美伊的边打边谈之间反复拉锯。

0: 周一，随着和谈相关消息的释出，市场乐观预期美国与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急跌近7%到每桶$90附近，触及一个月低位。然而，美军周一夜间便再度出手，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国际油价随即反弹约2%，纽油价格在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回升到每桶$92区间。黄金市场则演绎了截然相反的逻辑，油价回落缓解市场的通胀忧虑，现货金价周一攀升超过1%。然而到周二亚洲早盘，随着油价再度走高，通胀担忧卷土重来，现货金价几乎抹平前日涨幅，在每盎司$4500关口上方持续盘整。外围多重消息影响之下，港股在佛诞假期复市后走势震荡，恒指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在平盘线上方窄幅整理，收盘转跌，报25599点，跌幅0.03%。不过，恒生科技指数全天强势运行，收盘录得1.59%的升幅。板块表现显著分化，华为芯片技术突破的利好消息刺激下 ，AI 行情持续，芯片股走强，华虹半导体升近11%，中芯国际升超6%，存储和 PCB 概念也表现亮眼，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升近12%，盛虹科技升超8%。不过，大型科网股多数下行，美团跌近3%，京东跌约2%，腾讯、阿里也走弱，石油股承压下挫，黄金概念股则是涨跌互现。另外，内地监管层上周五对富途、老虎、长桥三家境外券商未经核准开展境内跨境证券业务的行为作出严厉处罚，合计罚没超过22亿元，同时明确规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内地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及转出资金，期满后交易服务全面关停。整治方案出台之后，未来内地赴港资金的流向备受市场关注。
1: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析。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虽然今天港股大盘是整体表现好像是不太好，但是整个的科技股还是不错的，像今天芯片和 AI 概念股依然是大涨，中芯、华虹半导体还有智谱这些热门股份的涨幅是相当的显著，像是联想的股价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但从技术面来看，其实这些股份已经是极度的超买了，那短期之内是不是要留意大幅调整的风险呢？
2: 最近啊，我们也留意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是资金融入去炒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股份，他们会比较喜欢融入到一些硬件相关的一些 AI 软件。那如果在从前，我们可能会把那个炒 AI 相关的一些资金概念放在一些软件相关的股份，好像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出行那个通一千问的那些一些 AI 软件，还有就是腾讯等等。但是最近资金融入的话，在环球市场，在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在香港那方面的市场，同样是看见就是资金流入到硬件为主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所以今天早盘我们看见，就是虽然在恒生指数那方面25800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但是个别的板块，特别在半导体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他们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股值那方面的话，到现在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对比我们看见好像是韩国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值已经达到一个新高的一个水平。还有我们也看见，就是美股市场在早轮的时候4月已经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然后也看见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同样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反而我们看见就是在亚太区市场来讲的话，年初至今就是港股那方面的一个涨幅的话不太明显，现在还是倒跌1%的那方面的表现是跑输亚太区市场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认为现在半导体的板块在硬件那方面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估值那方面不是太贵的一个状况，还是便宜的。
1: 是，另外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像是同样是科技股啊，像是阿里啊、腾讯、美团这些传统的大厂，确实跟刚刚提到一些股份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这些大厂的股价都是节节下挫的，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样去分析呢？
2: 对的，我们也看见好像是这些大股本身代表着就是那个科技股指数，我们看见科指的表现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的力道，现在股值那方面也创了一个新低，股价的表现同样是放了一个新低，明显就是看见就是腾讯的股价不断创了52周的一个新低。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是最新的一些季度业绩那方面表现不太理想，或者是对市场来讲的话近期不太大。今天刚刚公布的业绩好像是小米同样你看见它就是那个业绩

0: 那一方面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看见增长率那一方面的话是合理的。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可能会担心，就是市场那方面会比较喜欢一些 AI 科技的股份，会有一个明显的整合的一个板块。就是在上游的话，硬件的一些 AI 股份，他们受惠于就是一些芯片的一个涨幅、价格的上浮，所以他们在毛利率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在下游的一些的 AI 公司，好像是腾讯或者是阿里巴巴，他们在芯片在上游那方面的一个投资不太大，所以他们在受惠那方面的毛利率的提升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担心他们资本开支也有一个增加，但是在那个资本的那方面的增加，盈利那方面的增加是减小了很多。在这一方面的话，资金的流入在那个阿里巴巴还有腾讯等等科技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股份是减小了很多。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会建议一些投资者可能是留意一下他们低位买入的一些的好时机，暂时还是一个调整的时机，可能是把那个资金融入到一些半导体的硬件的一些板块为主。
1: 是，现在还是要等待这个下一个布局的机会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财经热点，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突然发布了新规，整治境外券商在境内非法展业，这引发了投资者普遍的关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呢，这个缓冲期内只能卖不能买的这个规定，可能会冲击港股市场。您怎么样看这个说法？那怎么样去分析这个事件的影响呢？
0: 暂时我们看见今天港股的成交金额没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反而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今天整体的话，看见有3000多亿港币做一个结算，还有我们看见可能有一点影响的就是港交所的一个股价。今天我们看见港交所已经跌破就是每股410块港元以下的一个水平，可能是市场那方面担心这个有关的措施可能会对部分的一些券商他们在那个交易量那方面会有一个减小，那对港交所来讲的话，短期会有一点压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看见就是对那个港股的一个成交金额有一个明显的减小，反而市场那方面的一些投资人士可能会透过就是沪联互通或者是港股通这些途径去投入或者是买入一些中概的一些概念的股份，所以我们对有关的一个亏条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1: 好，那金价和油价的走势同样是受到市场的关注啊。我们先来看看原油市场啊，美伊停火的曙光是令油价大跌，是一度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但是有分析指出呢，即便是美伊达成协议的话，其实油价可能还是会在一个高位维持一段时间。您怎么看后续的国际油价的趋势？
0: 其实，如果真的是从技术性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就是纽约汽油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倒夹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就是明显看见有一个收窄的一个状况。如果就是纽约汽油再度跌破每桶大概是90块美金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有利那个油价再度下行，回到每桶80块到85块美金这个水平。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油价曾经就是跌破每桶90块美金那个水平，达到84块，这个是比较利好的一个信号。因为市场那方面还是担心油价还是蛮高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有机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加息，那对那个香港的股市来讲的话，流动性可能会收紧，会有那个市场那方面的一个担忧。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如果美伊那方面他们谈判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话，那最主要是霍伊姆兹海河一定要开放，如果开放的话，就有机会把那个原油的供应量提升，就是把油价压下去。我们看法就是油价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在纽约汽油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没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态，可能是在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支持，但是也不会再度上扬到每桶120块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暂时我们会看，就是油价如果可以跌破每桶80块美金这个水平的话，那下行的空间会更大。
1: 是，另外就是黄金价格是不是也受到了油价的影响？你看中东战争以来，其实黄金完全告别了以往的一个规律，反而是下跌了超过10%。当然现在终于是稍稍见到有一些反弹。您觉得后续金价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还可以继续的走强吗？
0: 对的，你的分析是很合理。特别我们也看见债券市场那方面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特别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美国长年期的一些债券，或者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也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之前我们看见美国30年期的债息达到5.15%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已经回到5%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说明市场那方面对今年下半年美国有那个加息的那个忧虑有一点 点减小的一个状况的话，也对金价那方面也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支持。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400这个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如果没有跌破那个力度的话，那有机会做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反弹的主力会在每盎司$4,650这个水平，如果反弹突破到这个水平的话，那买入黄金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1: 好，谢谢唐玲红女士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中法及中欧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愿继续深化与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德加洛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愿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是关注到了香港楼市明显回暖。有数据显示，去年香港的整体楼宇买卖合约同比上升了18%，是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成交总值也上涨了15%。在当中呢，在港置业的内地买家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一季度，内地背景的买家在港买卖房的宗数是上涨到了超过50%，成交金额更是突破了400亿港元，这与去年同期相比是飙升了90%。英国的《金融时报》则关注到了豪车品牌法拉利推出了旗下首款纯电动车，而为了迎合传统的跑车买家所喜爱的内燃机的轰鸣声呢，法拉利是特别放大了电动马达和传统结构的机械震动，以发出类似电吉他声音的实体反馈。当然呢，法拉利也是降低了对电动车市场的期望，预计到2030年，纯电动车款占据总销量是20%，这个只是原来目标的只有一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当西方传统豪车品牌进军电动车市场时，中国的电动车厂也在凝视的高价值的领域。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尊界 S800 拉满了自动停车、娱乐屏幕等多种高科技的附加配置，也重塑市场对于高端汽车的印象。数据显示呢，截至四月底，尊界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7000辆。尽管目前尊界还只在中国境内销售，但是华为已经将海外市场描绘了在他们的蓝图之上。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최대실적을들어순이익의 30% 를성과급으로요구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罢工风波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各行各业迅速蔓延。现代汽车工会已经与管理层进行了5轮谈判，工会要求公司支付相当于上年净利润30%的绩效奖金，合计或将超过30000亿韩元，约合20亿美元。另外，工会还要求在 AI 和自动化转型的当下，加入相关条款保障劳工权益。现代汽车此前曾宣布，将在生产工厂引入25000台人形机器人。
3: 在宅時間が増えたコロナ禍以降。リユース業は市場規模を拡大していて。
2: 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物价飙升，消费者的节俭倾向增强，日本掀起了一阵二手热潮。销售二手商品的251家公司连续4年实现营收增长，其中2025年3月到今年2月份的总销售额达到5775亿日元，约合36亿美元。不过，有分析指出，市场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头部企业正通过积极开店来提升销售额，但是尾部企业却难以承受采购、人力成本的上涨压力，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4: That reversed 2 months of increases, surprising economists who had expected price pressures to rise gradually.
2: 新加坡媒体关注，当地通胀出乎意料的有所放缓。数据显示，新加坡四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同比上涨1.4%，涨幅较3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有分析师指出，四月通胀意外放缓，主要是因为新的综合健保计划开始生效，保费有所降低，从而带动包括医保费用在内的服务业通胀涨幅大幅收窄0.6个百分点，到1.6%。如果单看交通价格，则受到汽油和汽车价格推升，同比飙升7%。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

0: 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间度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 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
2: 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 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 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 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B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 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 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地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 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

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

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日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3: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3: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2: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界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会议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3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 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以军指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以军说，在这次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不变。他同时表示，日本应该完善防卫装备的国内生产基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到29号访问日本，有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菲律宾和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了一代永不会忘记沙龙时代的人，他们在满心的愤怒和沮丧中成长起来。加沙这片狭长局促的滨海之地，就此成为反抗的象征，将先后两次燃起民众起义的抗争之火，但也滋生出自杀式袭击等极端行径。这些涌动的浪潮将逐渐蔓延至约旦河西岸，甚至牵动整个中东局势。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文泰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在中国法院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及其关联方等6名被告，要求被告连带的赔偿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为80亿元人民币，并要求恢复对其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此前，安氏半导体荷兰公开声称，自安氏半导体事件发生以来，其多次要求与文泰科技管理层沟通，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但未获积极回应，并声称其已全面配合文泰科技开展审计工作。对此，中国文泰科技进行反驳，并发布声明称，这都是属于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给市场带来极大误导性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9月底，荷兰政府强制接管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氏半导体荷兰后，安氏半导体荷兰又于2026年3月3号晚起禁用中国区所有员工的办公账户。
0: 这又是一起西方国家啊，而且非常大的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么利用这个由政府出面，那么直接来打压中国公司，这是又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是这个安氏荷兰的中国公司。那么由于这个安氏荷兰呢，我们知道也就是，那么他们和也就是说，这个文泰科技是安氏。

0: 市的一个是他的这个中国公司，但是现在由荷兰政府出面啊，就是强行就是这个阻止这个安泰科技安氏荷兰，那么要终止他对与这个文泰国际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看到在这里啊，这个西方国家现在这个滥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这个对付中国这个情况呢，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我们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就是原来是由香港的长河公司在运营的，运营了已经将近30年了，但是突然就被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强行的，就是把他们剥夺，就强行阻止了，剥夺了这个长石公司。对这两个公司的运营权由另外两家这个世界的航运巨头公司来接管。那么这件事情现在也还没有完啊，中国政府也在维护这个长河公司的合法权益。那么我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荷兰的啊，就是这个安氏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的这个纠纷呢，它不是中国，就不是文泰科技的问题，而是安氏荷兰的问题啊。中国的网民就把这个安氏就称为安史之乱啊，因为这个音有一个谐音嘛，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其实反映了就是这个在美国这个的指挥下，这个西方世界在这个科技方面对中国的这种限制和打压，美国自己在做，但是美国现在其实也发现了，他这样的这个打压是没有用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从去年开始，川普政府啊，从去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挥舞这个关税这个大棒，结果对中国完全不能奏效。那么后来呢，又开始实行一系列的对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的这种这个制裁啊，这种这个禁运啊等等，但是其实也没有见效。这一点呢，我想黄仁勋他这个回答啊，他非常清楚，他说对中国你越是限制，越是这个禁止的话，那么越是能够促进中国自己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放在这个安氏荷兰和这个文泰科技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是荷兰在这一方面啊，他们在这个芯片这个制造方面，它处于这个世界领先的这个地位。本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分工合作。而且呢，这个安氏荷兰，那么也从中啊，因为从这个中国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加工当中也获得了很大好处，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合理的这个分工。但是现在荷兰政府呢，这个强行要阻止这个就是这个安氏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这样的一种合作，所以这个文泰科技当然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而且呢，是在这个中国起诉的。那么这个当然这场法律之战啊，未来这个进展如何结果我们还不能预判。那特别是如果判了这个安氏荷兰必须要支付这80亿元啊，或者是就最后看法庭怎么判吧，第一就是看法庭会不会判要这个赔偿，第二看赔偿数是多少。那么如果这个安氏荷兰他如果拒不执行，那又怎么办？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跨国的这种官司，当然跨国的官司打起来会比较麻烦啊，可能也费时费力，但是这个仗就肯定是要打。因为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因为还有一些类似的这个外资的在中国的这个子公司，他们都可能陷入同样的这个境地啊，就是一个某一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下令阻止这个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外资公司跟中国子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未来呢，我们要密切关注，就是这个文泰科技起诉这个安氏荷兰啊，这个案件会怎么发展。普京总统访华，中俄签署联合声明。
1: 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同时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两国还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交流，巩固重点领域合作，如人工智能等。 双方指出，某些核武器国家和其盟友在境外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的计划和行动对其他核武器国家构成威胁。某些军事联盟对敌人进行斩首、解除武装，类似的行为是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对被打击国家构成战略威胁。双方对此种破坏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的挑衅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将联手应对。双方认为美国金穹计划违反外空条约，双方反对在外空放置任何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利用外空物体使用武力，反对个别国家将外空用于武装对抗的企图，反对开展旨在谋求军事霸权和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的政策等。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没有可信民用用途的敏感核材料，警惕该国右翼势力令人无法接受的野心和极端挑衅行为等。双方强调，当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此高度警惕。
0: 美国总统川普离开北京之后五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到北京来访问啊，这样的一个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访问北京，这个当然会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有各种的这个评论。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是时隔九年第二次访问中国，但是普京总统呢，这是第25次访问中国了啊，就是他从2001年担任俄罗斯总统，那么当中也有担任总理，这个25年他几乎就是他就是每年访问中国一次，那么所以时间这个跟川普的这个访问这个时间跟得这么近，也就没有什么出奇的。其实我们看啊，无论是这个美国总统还是俄罗斯总统，目前其实都面临着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其实都面临着这个困难。这个川普发动了这个伊朗战争，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收局，当然他们现在尽可能是在解决。那俄罗斯呢，我们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到今年已经进入这个第4年了啊，但是这个俄罗斯现在还很难说今年就会取胜。那么而且这个西方，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完全没有放松，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处境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由于乌克兰近期这个持续的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这个腹地啊，那么甚至据说普京有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地下办公啊，以防止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这个袭击。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所以当今世界其实就是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但是美国呢却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美国又是唯一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川普总统完全不掩饰他的这个霸权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对中国是有威胁的，美国对俄罗斯也有威胁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中美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成果没有共识，但是有一些共识呢，或许他很难用这个联合声明的方式来发表。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俄的关系是要比中美的关系还是要更密切一些。那么而且有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中美两国实际上是都在受到了美国这个打压，虽然打压这个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就看这个中俄的这个除了联合声明之外，这个这次普京总统在中国呢，一个是这个见证了两国领导人见证了双方这个签署了40多项合作的这个协议啊，那个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呢，两国领导人还这个见证了中俄教育年的这个开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长远的一个计划，因为青年人就是未来的一个主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这样。而中俄两个大国，那么又是两个邻国，那么如何让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合作的友好关系那个持久的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万的中国青年人在俄罗斯留学，有超过2万的俄罗斯学生在中国留学。那么这个特别是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学也开设了这个中文课啊，那么开设中文课大学已经超过了100个。因为这个青年人增加，两国的青年人增加对对方的文化、对方语言的这个了解，或者更多的到对方国家去留学，那么这也就是从这个民间的这个角度为未来这个中俄的这个交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啊。其实中美之间，其实中国今年原来的选择留学的第一目的地都是美国，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这种种种限制和这个打压，那么使得中国今天是不愿意到美国留学了。其实川普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美国应该要纠正这种做法。那么这次我们看这个中俄的这个合作这个范围是很广的，那么其中很有趣的一项呢，我觉得就是中俄两国决定要深化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 合作。军事领域的合作，其实俄罗斯以后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运用，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运用，无人机的运用当然。

0: 作战用的这种这个战争狼啊，或者是这个机器狼、机器狗等等，啊，都是领先世界。那么，所以俄罗斯向中跟中国这个交流呢，俄罗斯有实战的这个经验，中国现在没有实战的经验，但是中国有最先进的无人作战的这种设备。那么，所以相互的这个交流呢，我说也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那么，西方媒体呢也在渲染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渲染是。他们甚至表示了惊奇，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那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啊，这个北约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那个密集的这个程度远远超过了中俄的这种军事的这个交流。中俄的这种军事的合作和交流，本来就是两个具有这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他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实际上呢，双方也都保持了自己的这个独立性，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次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六次实际上是提到了这个美国，而且都是在批评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特别是有一些领域，像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军事部署啊，特别对美国这个金穹啊，美国企图要发展自己一个金穹这个导弹防御系统，也都提出了批评。另外呢，这个中俄联合批评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倾向，那么这个对日本呢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我说也是一个警告，因为日本尽管他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贼心不死啊，总想这个。恢复军国主义道路，总想再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们甚至可能想要再要重演1895年这个鸦片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这个历史。但是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今天的这个俄罗斯啊，我想日本他应该要清醒一下，这个完全不可能再重演当年的这种旧梦了。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
1: 5月23号至26号，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另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与中方的会谈。值得注意的是，穆尼尔于近日访问伊朗，以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而有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
0: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结束，美国和伊朗要签署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应该就会在最近的这个事情。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访问北京，那么就有了这种特殊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含义。我们知道，这个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已经75周年了，在中国，中巴的关系有所谓巴铁之称啊，就是这个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铁的。其实这个中巴关系为什么这么铁，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印度。我们说这个朋友的朋友未必是朋友，但是这个敌人的敌人却一定会是盟友，这个在国际政治当中它就是一个规律。我们说这个印度它独立之后马上就跟它的这个就跟巴基斯坦发生了战争，而且呢这个印度就占领了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因为克什米尔的这个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按照当时印巴分治的话，克什米尔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但是印度呢在这点上有点像以色列，它一建国它就开始了它的扩张，就占领了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大部分。而我们知道克什米尔地区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种联合呢，当然也就有这个抗衡印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这个意图。但是由于这个目前我们说这个印巴之间目前没有大的有冲突，这个中印的关系目前也都还比较平稳，那目前也没有这个大的问题。印度本身现在相当困难啊，但是这是另外问题。但是我关心的就是在这个。

当前这个伊朗战争如何结束啊？在这个方面呢，是中国其实在默默的，在这个多做少说，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目前这个印度，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之间，他们是相互是不共戴天的，而且也是互相不信任对方的。那么而且我觉得双方也都有自己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双方也都还愿意这个结束这个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就成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而且双方都信任的一个中间人，那么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本来跟美国的关系就很密切，但是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密切。那么在巴基斯坦又是一个伊斯兰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就成为这个伊美啊，就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中间人。而且我们看双方并没有直接这个谈判，双方都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就是现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草案，那么伊朗的方案和美国的草案呢，都不是直接交给对方的，而是通过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交给对方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双方都信任巴基斯坦，这点很重要。那么而巴基斯坦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密切，我们说前不久这个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那么然后呢就跟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而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发表了对解决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四点看法。那就不仅在这个我们说交战的双方，伊朗和美国都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因为那些波斯湾国家都跟伊朗的关系都不好，伊朗在这个打击美国基地的同时呢，也打击了这些国家，而巴基斯坦又是在巴基斯坦跟波斯湾的这些国家的关系都很好。那么，然后就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这个穆尼尔，从这个匆匆的赶到了北京，他不是跟总理同时来到北京的。穆尼尔的这个角色呢非常独特，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强人，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号人物啊。你想一个陆军参谋长，但是呢被晋升为元帅，实际上统管了巴基斯坦的三军，而且同时上由这个巴基斯坦国会通过的法律呢，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有总统也有总理，但他实际上却是最高的负责人啊，虽然没有这个名义，但是他却有这个实权。那么所以这个穆尼尔呢又刚刚访问了这个伊朗，赶到了这个北京，作为这个总理访华团的这个成员，那么也参加了跟中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我相信他们的这个重点，一方面这个外界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呢可能会有新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个穆尼尔主持下的这个巴基斯坦很可能跟中国已经签署了一个超过100亿美元的一个军购的这个大单，而且这个军购大单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沙特阿拉伯出钱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看到了靠美国的保护是没有用的，不够的，所以现在就依靠跟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他们是有防务协定的。而这个巴基斯坦去年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巴印空战啊，那么让全世界特别也让西方国家也让阿拉伯国家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由于是使用了中国的全套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设备，那么结果呢就击落了这个多架的印度空军的先进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所以他们要增强跟通过巴基斯坦实际上来增强跟中国的这个合作，一种间接的这个合作啊。所以这个穆尔尼的这次这个访问呢，我相信呢这个巴基斯坦方面一定向跟中国讨论了，就是目前正在展开的就是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停火的这个谈判。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相信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确实是在真正的促进停火，促进谈判。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当前的石油危机刚刚开始。前三个星期呢跟大家这个分享了关于三次石油危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状况，而我们现在很不幸的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石油危机，完全可以说这是第四次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呢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从这个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对伊朗的袭击之后呢，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石油市场的一个油价就开始狂升了。随着这个危机的深化，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被封控，那么这个波斯湾油气资源
基本上已经运输不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这个世界各国，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这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洲国家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个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国在这两次在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和在这一次石油危机当中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政治舞台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我们说啊，这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对中国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反而使中国大赚了一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说1973年当时中国已经是石油的这个进出口国了，中国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自己的石油的这个需求，而且还能够这个出口，出口的话主要是出口给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由于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这个爆发，因为中国当时是不需要从这个中东进口石油的，所以油价这个上涨对中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也反映了这个当时中国这个能源结构，一个其实当时啊，中国这个能源最大的部分是来自煤，中国有很丰富的这个煤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用煤来发电，用煤来取暖，这个比例啊远远超过了这个石油的这个比例。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次石油危机看得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当时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的话，它是不利于保护环境的。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但是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呢，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这个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这个石油进口的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而且呢，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特别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最大的市场是中国，那么所以呢，来自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一旦中断的话，那么对中国当然会有影响，但是呢，耐人寻味的是，对中国的影响远远没有对其他国家，比方说对印度、对越南啊，还有对这个日本、对韩国啊，还有包括对中国这个台湾地区这个影响都是相当大。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比方说这个石油供应就告急啊，那么像这个印度、越南都出现了很多工厂被迫要，因为限电嘛，它被迫一个星期可能要停产2到3天，而这个印度和越南的今年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因为化肥的这个供应呢已经严重的这个不足了。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影响还是有的，只不过呢，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是中国拥有这个超过180天的国家石油储备，那么另一方面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呢，在当前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领先的啊，中国的这种可持续使用的这个能源，包括这个风电、水电、核电啊，还有太阳能的这个电，那么所以呢，这场石油危机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世界很多国家的买家都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甚至包括美国的这个很多汽车用户都很关心，因为美国官方是不允许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进入美国的，但是由于油价这个上涨，使人们看到这个电动汽车它不受石油供应的影响，而且它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第一次和这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它对中国这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 AI 正在渗透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居然现在还有所谓 AI 带娃，就像这个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我觉得 AI 再怎么聪明也不能取代母亲，也一个出生的婴儿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听着母亲跟他这个唱歌或者对他说话，我觉得这是 AI 如何如何也不能取代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就深化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共识。
1: 美军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伊朗军方表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2: Bu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you know,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伊朗媒体否认美伊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美方称双方的潜在协议措辞仍需要时间敲定。
1: 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韩国敦促朝方回应缓和局势的努力。
0: 美日澳印外长会议在印度举行，据报四方同意在斐济推动首个联合基建项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4: 在雄浑的礼乐声中，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致辞时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
5: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4: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

0: 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577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随后，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达此时表示，感谢中方授予他友谊勋章，他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塞方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他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2: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并且致辞。
4: 韩正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意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在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还表示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的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表示，和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敲定。
4: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you know,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1: 在谈及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非法，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实现畅通无阻，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刻实施。
3: 有媒体指出，伊朗和美国是达成谅解备忘录，却遭到伊朗媒体否认。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申阳，你好。
3: 郑凯，请告诉我们，伊朗官方对于美伊协议，还有外界各种美伊协议究竟达成还是没有达成的说法，有哪些最新表态？
5: 好的，申阳，现在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这样啊，目前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呢还在卡塔尔，他已经在卡塔尔停留两天了。目前他现在在解决的是两个主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伊朗资金的解冻和归还问题，第二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细节。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伊朗资金的归还问题。根据伊朗方面的要求呢，这笔资金总计应该是240亿美元，其中一半，也就是120亿美元，应该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公开就是正式宣布之后，就要立即归还到伊朗这边，然后剩余的120亿美元应该在后续的60天的谈判当中陆续归还。现在卡里巴夫在卡塔尔那边主要就是要落实这120亿美元的资金，如何才能够安全和真正落到伊朗的手中。目前伊朗的谈判方针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们的方针就是说如果这120亿美元不会就是安全的转交到伊朗的银行的手里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一概就不谈。所以目前呢，我觉得这个谈判还是在进行当中，在细节的磨合上，但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生涯
3: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我们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5号下令要求通信部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他的命令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确定。伊朗和国际互联网中断长达近5个月，伊朗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度过这段时间？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通信部长哈希米26号表示，根据总统指示，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专项工作组会议，开始着手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今年1月初断网之前的状态。但根据部分市民的反馈，目前仍无法正常访问国际网站。对于那些极度依靠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而言，去联合办公空间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在政府的特批下，这种联合办公空间拥有可以访问外网的网络，极大地方便了重度互联网用户。
7: And these days, actually, in internet of the Iran, here's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everywhere else.
6: 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还为年轻的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可租赁的办公室或办公桌，灵活方便，价格合理，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8: میتونستیم شبکه سازی و کانکشن خیلی خوبی رو با هم دیگه اینجا تشکیل بدیم و تیم خوبی رو اینجا کنار بچه‌ها برای پیشبرد پروژه‌هامو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6: 自今年1月8日起，伊朗国内因经济等问题爆发多地抗议。伊朗当局开始对网络服务实施大范围管制，国内几乎与全球互联网隔绝。在目前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大环境下，伊朗当局决定放松网络管制，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防卫士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据报为伊朗的被冻结资产问题签署协议，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又出现软化，是否意味着双方短期内能够达成全面协议？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来点评分析。张女士你好，伊朗资产如果获得解冻的话，能否对美伊谈判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另外，您如何评估目前的谈判进度？
9: 好的，我觉得首先啊，美国、伊朗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的签署协议呢，现在其实还没有正式达成，它只是处于一种谈判的草案和相互喊话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条件来说呢，这一条我想还是相对具有可操作性和双方都有妥协空间的。因为冻结资产的问题呢，它也确实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0: 从伊朗方面来说，它的经济压力很大。那解冻资产呢，是有助于它直接缓解外汇的短缺呀，还有石油出口受阻啊这些困境。而且呢，如果说能够部分的解冻的话，那么伊朗呢也会在本国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那么接下来它的妥协的意愿可能也会更高一些。而从美国的方面来讲，那么跟伊朗开展谈判，如果想要取得一些突破的话，它是必须要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的。那么你让他完全撤军，特朗普现在还是不情愿的。相比之下呢，解除一部分的冻结资产是美国相对来讲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妥协方案。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伊朗派出了一支包含央行行长的高规格代表团去了多哈进行磋商，也是呢为了去推动啊部分被冻结资产的解冻，然后呢用这笔钱来购买医疗用品等等这些物资。那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双方你说短期内要达成全面协议，现在看还是很困难的。这个框架呢，我觉得更加是一种分阶段的谈判形式了，也就是说先停火，逐步解除海峡的危机，然后呢，60天内再看看能不能谈核问题。那么争议点现在最大的核问题呢，被搁置到了后期。而核问题的话，我觉得双方短期之内达成一致呢，还是面临很多挑战。主要的问题就是伊朗对美国是不信任的，他很担心自己的底牌不多啊，那么彻底弃核就可能没牌可出了。那万一后面美国和以色列反悔又升级军事行动，他可能真的就陷入被动了。所以他恐怕现在呢，还很难轻易的在这个关键的点位上做出重大的让步。
1: 好，谢谢张女士的点评分析。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时告知对方会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
1: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的法案。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系统性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了回应基辅政权持续恐怖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以及民用目标，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向位于基辅用来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请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以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他们的外交人员和其他以及他们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致电时向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和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
1: 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次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动用真数等高超音速导弹巡航以及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2: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

0: 必须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 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两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1: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0: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 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是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美正在进一步分析具体参数。韩美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
4: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朴一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핵
5: 비확산을 확고히 지지하는 우리 정부로서는 한반도의 완전한 비핵화 목표를 견제하는 가운데 국제사회의 긴밀한 공조하에 단계적이고 실용적인 접근을 통해서 북핵 문제 해결에 실질적인 진전을 이루기 위한 노력을 계속할 것이라는 점을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3: 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矢针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机制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外长级会晤。据报，会上同意将斐济推动第一个联合基建项目。那中方同一天回应，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 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4: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0: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1: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2: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
4: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三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5: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6: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乱ね、あの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联合国卫赛节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中方强调支持佛教发展。
7: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开幕，推动台资项目签约。

0: 贵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26号在江苏无锡开幕。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大会致贺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

0: 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友好交流。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来自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梵志在开幕式上表示，佛教智慧对于实现世界和平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性和实践性。佛教使命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契合，支持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2: We have to cultivate compassion, karuna in our mind, so that we can act together to eradicate suffering of humankind, to protect environment.And promote peace and justice.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表示，中国佛教界愿与各国佛教界开展经典阐释、人才培养和佛教典籍数字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分享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指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中国化与世界化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中国愿以承办此次卫塞节为契机，支持佛教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3: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
1: 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在不断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3大语系佛教。这次卫塞节首次在中国举办，将和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无锡报道。
4: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的市场来支撑经济活力，来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的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5: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6: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5: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0: 福建海警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4: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出席中台湾苗栗基层干部的培训座谈会，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选战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棉高票连任。
7: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

0: 力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中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1: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中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0: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故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角逐，而白银的民众党26号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了政府的发展基金，但是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积极面对。
3: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4: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回避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5: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3: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6: 在上周，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呐。
3: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导致特别重大的人命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事故主要责任人依法从严惩处。
2: 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不符。那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面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8: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9: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了，市里边不是来验审，验审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呀。不能曝光的那种工资呢，因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个还发不了工资了，外包工资，一直举报，举报的上来查了。
10: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9: 跟矿，
10: 跟矿。
9: 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8: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

0: 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首寄予教师要启迪学生贡献国家发展。
2: 业界人士建议香港设立专职部门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三三七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地。
1: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时又提到，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
2: 香港航天员第一次进驻空间站，实现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展，建议设立专职部门统筹产业。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5: 我们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那我们香港要更加好的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那如果我们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那这同埋加上我们的通讯呢，其实也都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来讲的量子加密通讯啊，上面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可以接驳到海外嘅一个好大关键嘅系。
4: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6: 暂时我哋都系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对嘅金额系比较高啦。咁对香港嚟讲，我都希望。

0: 我哋而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嘅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2: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了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3: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后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运行，到了尾盘有明显提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深成指收涨0.12%，沪指小跌0.17%。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和证券股涨幅居前，半导体股回落。港股假期后复市，震荡偏弱，恒生指数轻微高开之后转跌，中午反复回升，曾经上涨超过100点，但中午过后又乏力回软，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小跌0.03%。蓝筹股跌多升少，石油股集体下行，半导体股走高，中芯国际上涨超过5%，华虹半导体更急涨10%。台湾股市盘中创新高之后倒跌，台积电回落超过1.5%，加权指数收跌0.27%。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6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进入到五月下旬，暮春与初夏逐渐交替，天气呢变得灵动又多变，让不少人出门呢也平添了几分纠结。晴雨切换无征兆，冷暖更迭常反复，带伞呢可能不下雨，不带伞又怕被淋湿，穿短袖怕凉，穿长袖呀怕热。这份捉摸不定的节奏正是春夏交替的天气特质。这两天雨水疯狂接力，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北方部分地区呢是显著偏多。截至今天，中央气象台暴雨预警已经连续发布15天。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明天主雨带逐渐的南压，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开始，我国主雨带将维持的保持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本轮降雨覆盖面广，还自带突发性、局地性强的特点。那面对这种韧性的雨，最好的对策就是关注天气预报，包中常备伞，遇到强风雨时要进入到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并且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29到31号，我国的降水范围会缩减，强度呢也会减弱，我们保持关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3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海口这里，明天开始高温连连，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那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呢是可以直逼40度以上。同时，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7度，夜里也不凉快，将提前体验到小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的热。像是福州呢，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是36度，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上海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4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7到34度，可以说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7度。后天开始，北京将连续5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白天热意回归。五月将近，初夏伊始，愿我们都能在多变的天气里，日日安稳，时时舒心。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337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凤凰聚焦，暗战之下，破局前行，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拿出你的手机看看那块屏幕，在盖板玻璃里面有一块最核心最关键的显示玻璃基板，围绕着它，中煤企业正在展开一场绞杀与反绞杀般的诉讼。曾经一度占据全球玻璃基板市场54%的绝对霸主美国康宁公司，在起诉中国新锐厂商彩虹股份，引发了行业震动。在美国围绕337条款的专利案已经出台，中国的彩虹获胜，而后续还有更致命的商业秘密案等待宣判。对于中国的高端制造，这起案件有着怎样的教科书级的意义？
1: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美国康宁公司，围绕的核心产品是玻璃基板。什么是玻璃基板？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我们眼前每一块平整清晰的屏幕最底层的薄玻璃片就是玻璃基板，它是液晶显示面板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被业内称为显示产业的地基。可以说，玻璃基板的工艺决定着屏幕的清晰度、流畅度，甚至使用寿命。而玻璃基板生产中的秘方则被业内称为料方，它决定了玻璃的融化性能、平整度、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指标。长期以来，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市场由康宁、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三大企业主导，这三巨头通过布局大量料方专利，构筑起了严密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把持着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中康宁一家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在美国本土市场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第一大国，但是以往中国显示行业企业进入美国，更多是作为整合者或中下游加工者，最核心的玻璃基板则长期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产品。随着京东方、TCL、华星等中游面板龙头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开始向上游玻璃等卡脖子的技术展开攻关。作为生产玻璃基板的彩虹股份，在2025年1月起全面采用616料方进行生产。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这款独立研发的新料方在保持玻璃基板高平整度、低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性能的同时，还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依托新配方，彩虹股份希望通过两大方式主动争取美国市场。

0: 一是依托产业链协同和国内面板巨头联动，当这些企业的面板产品大量出口美国时，彩虹股份可借此实现借船出海，间接进入美国市场。二是瞄准美国本土需求，其616料方生产的玻璃基板可适配 4K 和 8K 超高清电视、超薄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终端产品，同时凭借自主研发优势，在价格上比康宁产品更具竞争力，一旦成功进入，就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彩虹股份的崛起让康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康宁行动。2025年1月31日，康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起诉讼，指控彩虹股份等近10家中国企业侵犯其3项玻璃料方专利，请求 ITC 发布排除令，阻断中国玻璃基板进入美国市场。 ITC 接受康宁的起诉，亮出了手中的利刃337调查。337调查对普通人来说，这个词显得有些生僻，但对近些年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却再熟悉不过，甚至一度谈之色变。337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是美国规范进口贸易、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纠纷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核心法律依据。负责337调查的主管机构就是 ITC，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 法律上337呢，主要是针对两类不公平进口行为。第一类呢是法定型，它对应的呢是已经登记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发明专利啊、注册商标啊、注册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还有受保护的船舶设计等等。那么其中的专利啊是绝对主力，大概是占85%到90%。第二类呢是非法定型，它的法条用的是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的行为。这个表述看起来是非常宽泛的，它是可以覆盖普通法上的商业秘密侵犯、假冒、仿冒、虚假广告、商业诋毁、反垄断性质的不公平竞争等等。
0: 虽然专利侵权是主流，但近年来涉及盗用商业秘密等非法定性事由的案件显著增加，并且由于涉及企业核心技术来源，往往带有更强烈的商业竞争打压色彩。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ITC 成立后的前40年中启动的337调查数量还不到过去10年的5%。2022财年到2024财年，案件数量分别是71件、55件、61件。2025财年，因为受美国政府停摆的影响，正式立案41件。虽然立案数下降，但是裁定存在违规行为的案件比例却打破了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高达50%以上。在337调查中，中国企业及产品的比例从极低到占据半壁江山。有行业报告显示，1995年到2002年，337调查多集中在日本、韩国的电子产品上，中国企业涉及的案件极少。2003年到2018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高科技转型，中国企业频繁出现在被告名单中。2019年到2025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2024年占比超过40%，2025年占比高达45%。调查的产品涉及计算机与电信产品、医药与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并且呈现新的趋势。
1: 这里面就是企业类型其实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早年被告的多是贴牌代工厂，但是近两年呢，这个337被诉名单上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头部品牌的，比如说联想、 TCL、 华星、汇科、彩虹、中兴、海信等等。那么2025年仅仅是移动通讯设备一个案子，它就点名了 TCL、 联想、一加深圳、还有深圳天龙等等多家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呢，它这个深圳还有东莞的跨境电商小卖家呢也被大面积的卷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些平台呢已经是被美国权力人当作呢是一个就地抓人的一个入口。那一纸337决定呢就会

0: 导致平台立刻要下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新趋势。
1: 这场暗战的背后，不只是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有政界和资本的身影。核心推手自然是美国的行业垄断巨头，比如康宁，在与彩虹股份等中国企业的诉讼中，曾5次撤诉，这是典型的消耗战，用天价诉讼费拖烂中国企业的节奏，拖慢中国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目的。第二股力量是专利运营公司。
2: 它的诉讼主体呢，过去我们说都是这个专利侵权的，它的这个实践主体哈，就比如说我有专利，然后呢，我觉得哎，你这个是侵权了，我就诉讼你。那现在呢，很多 NPE 它其实在进行诉讼，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专利实践的这种主体，那么就是一个这种公司，它是专门用来比如说进行这样的一些专利侵权的案件啊，或者进行诉讼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我不是专利的这种实践方，但是呢，我是专门进行这种侵权诉讼的，它的这种专业性比较强。
1: 第三股力量是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器，比如美国专利商标局曾在12天内连出2道裁决，以企业股权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等理由，堵死了中国企业通过专利无效程序反制的重要路径。
2: 它越来越深度的和这个政治，全球的这个国际政治进行绑定了。就我们能够看到，包括这个英美啊、欧啊等等啊，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目前比如说中美啊，或者是说中欧啊、英美啊等等啊，就是你在这个竞争领域里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这种升级的产业，他们是格外受到这个诉讼的关注的。它实际上也是把它当做了政治工具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在全球产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337调查正在从单纯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加速演变为精准的贸易阻断与供应链博弈工具。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企业也在实战中慢慢成熟，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应对。彩虹股份此次出裁认定616新料方的基板玻璃产品不构成侵权，意味着未来所有采用该料方生产的彩虹显示基板玻璃以及其下游的终端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将不再面临知识产权的合规阻碍。而对于彩虹已经在2024年停止生产的615料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因337调查的裁定仅针对销往到美国的产品是否准予进口的判断，过往已经停产的老产品的纠纷在商业层面已不具备对现实销售产生实质影响。此外，从程序上看，本案的仲裁时间为2026年8月7日，此后需经2个月的总统审查期，预计2026年10月6日审查期结束，而涉案的2项专利将分别于2026年10月7日和11月13日到期。禁令通常在专利失效后自动解除，这意味着即便在最极端的假设下，禁令也来不及实际执行。无论本案仲裁结果如何，都已无法阻挡彩虹显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步伐。4月27日，同样接受337调查的康熙通信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康熙通信公司公告， ITC 行政法官决定基于撤诉协议终止337TA1413案件调查。同时，美国斯嘉讯也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处于终止状态的专利诉讼提出撤诉。在此之前，2024年，从事软件开发及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业务的闪耀现实，在应诉337调查的过程中与原告达成无条件和解。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三三七调查具备三重绞杀机制，破局前行需要一一应对。第一重绞杀是它的速度，速度快令企业措手不及。普通的民事诉讼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拉锯，但三三七调查通常16到18个月就能下达最终裁决。康熙通信历经18个月印诉，闪耀现实的案件耗时11个月，整个过程都异常紧张。对于准备不足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应对，往往在仓促之间就陷入被动。
5: 我的观点是，这是一把双刃剑。第一个呢，就是逼迫原告要快速的亮底牌。对方呢，如果他的专利是撑不住的，没有办法去证明美国国内的这个产品要件，那么快节奏呢，对于这个起诉的发起方来讲，就是成了短板。第二呢，就是对于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被告，短周期呢就意味着短出血。第三个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ITC 呢，它有一个叫做100天早期裁决的机制，它允许被告呢就一些可能某些一锤定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原告国内的这个产业要件不足，那么原告呢没有诉讼资格，那么被告呢就可以向行政法官去申请，在100天之内先给出决定，直接呢迅速判决。比如说啊，2025年3月19号，这个当时韩国的三星显示呢，就这个 OLED 的相关的这个专利呢，向这个 ITC 提起了337调查的这个诉讼。随后呢，就是在大约1年半左右的法定周期内呢，这个 ITC 呢就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认定呢是不存在337违反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京东方是作为被诉一方，是选择主动介入全面应诉，反而呢是利用了337程序这个高度压缩的这个时间轴，把原本呢可能会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呢，在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转化成为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就得到了裁决。
4: 337调查的第二重绞杀是制裁狠，相当于直接判市场死刑。337调查并不判处罚金，但它却有最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排除令。排除令分为有限排除令和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针对特定被告企业，而普遍排除令则针对整个品类的产品。一旦发出，所有相关中国产品，无论来自哪家企业，都将被永远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比如2026年斯嘉讯起诉康熙通讯时，就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一旦得逞，整个中国射频前端产业都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6: 他对你的这个打击和排除啊，不仅只限于说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渠道，比方说有一些企业说，那我如果美国对我进行了这样的，比如说337的诉讼是吧，如果我又败诉了的话，那我是不是我就不能在美国卖了？其实不止如此，那么他会对你的上下游，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可能是到第三方去了，或者到第三方去生产了，但是呢你未来他的这个终极的制成品可能还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等等售卖的，那么它会对你进行溯源，所以整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长远的，而且呢，并不是像有一些中小企业想的那样，我是很容易的，我就只要跟你这个区隔开来，其实你是很难区隔开来的。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企业本身自己也会产生供应链的断供，也就是说，它本身，比如说我在某一个

0: 地方啊，或者是说，我进行了第三方的这个贸易或者是生产啊，过去我觉得是可以规避的，现在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诉讼和溯源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你自己本身也面临着这种断链供应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影响，表面上的影响可以看得到了，那实际上深层次的影响呢，应该说有阶梯型的这种梯度的在逐次的深入，因此对于企业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面对美国337调查，中国政府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商务部以及深圳等地的地方商务厅建立了海外维权专家库和信息库，大力推行产品出海前的专利清查，支持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从源头上减少被起诉的风险。
2: 进入美国市场之前，企业呢最好是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份真正的 FTO（Freedom to Operate，自由实施分析）。你要把产品的核心技术模块，包括你比如说芯片啊、算法啊、机械结构啊，还有材料配方，你要拆开放到美国的专利数据库里，要进行扫描。彩虹股份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在337里面呢迅速拿出一个616的新配方的独立研发证据，说明呢它早就做了这个技术路径的切换。这就是 FTO 带来的战略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防御性的专利组合。专利战本质上呢是一个相互威慑，你呢有交叉许可的筹码，对方在扣动这个337扳机前呢会掂量值不值。比如说京东方，它从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的专业布局，如今呢就是美国专利的这个持有量呢是进入到了这个全球前列，这是它在2025年三星显示 OLED 337案件中反制的一个底气，因为它已经有了多项专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合规档案。这个呢，目前来讲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最薄弱，现在呢是必须要补齐的一环。第四个就是要提前选好美国本土的这个专业律师。这个 ITC 的案子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律师圈。甚至很多美国的大所都未必能够打这一类的案子，所以你能不能在案子到来之前就已经跟这批人建立一个顾问的关系，决定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的速度。
1: 337调查还有第三重绞杀机制，那就是不可忽视的高成本。一场337调查的律师费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康熙通信为了应对与思嘉讯的官司，截至2025年底已经支付了超过9000万元的法律费用，直接导致公司连续2年净利润亏损。对于一家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几乎是赌上了未来数年的发展收益。彩虹股份为了应诉，也是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而很多中小企业连这样的赌资都没有。明知自己没有侵权，也只能选择妥协、和解，甚至放弃市场。这正是美国想要达到的效果，用成本门槛筛选掉中国的竞争对手，巩固自身产业垄断地位。然而，如果企业直接选择放弃，损失依然不容小觑。一旦被 ITC 认定缺席应诉，原告的所有主张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成立的。ITC 可以直接下禁令，因为禁令可能是普遍排除令，也就意味着不仅挡住了这一家企业，而是会挡掉整个品类，所有中国供应商的货进入美国。
2: 现在有三条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考虑组建叫做联合抗辩团队。那么在彩虹股份的这个案件中呢，康宁呢是就把这个彩虹还有多家下游显示面板、电视还有相关企业呢，一并呢就列为了被诉方。公开信息至少是可以说明啊，这类337的案件呢，往往不是单一企业孤立的这个因素，而是会把上游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呢同时卷入到同一个程序里。那么至于各个被诉方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联合抗辩的安排呢，当然是需要结合案件中一个这个共同提交的文件，还有律师分工以及保密材料，才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确认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利用100天早期裁决的这个程序。第三个就是要平行推进和解以及设计规避。在337调查里实践中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案件呢， 并不是以单纯的这个胜败来终结的，而是通过和解，或者呢，就是啊，被诉方要推出设计规避的产品，这里面有个英文词叫 designed around， 用这种方式呢来解决争议。
1: 针对运输成本高昂的问题，商务部及维权专家也给出战术性成本优化的建议。针对涉及全行业的指控，强烈建议相关企业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应诉，企业间按比例分担律师费用，共享无效证据摊薄成本。
2: 337调查不是灾难，它是全球化竞争中的一种代价，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呢，可以像彩虹股份这一次一样，从被动应诉走向呢主动设计，要把规则呢本身变成自己的筹码，要去理解这个体系，才能够在这个体系里面呢游刃有余。
0: 我觉得未来337诉讼啊，对于中国企业应该说肯定是有增无减的。那么一方面呢，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啊，在国际竞争力上应该说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决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应该说现在337调查的一些重点领域啊，实际上都在一些新兴高科技领域，那未来呢应该说这个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调查呢可能也只会频次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它可能跟政治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这个覆盖面是会越来越广的，而且呢不同的产业集群啊，可能这个覆盖面也是越来越广的。还有对于产业链条来说，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覆盖面可能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呢，它一个创新公司目前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侵权啊，还有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啊等等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治理在国外在全球如何落地，它可能就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未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对于全球产供链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也会加剧全球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个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国家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它会形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觉得说我这个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我就愈加需要把所有的产供链都在我本地实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我需要本地实现，就会使得全球的这个分布的产供链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美国进行不断的这种诉讼的大背景下呢，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哈，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3: 康宁公司是死死盯住了彩虹股份，专利诉讼继续穷追不舍，而计划六月宣判的商业秘密案更是直指双方竞争最核心的工程技术。各方关注这桩判决能否在国际司法层面洗刷昔日巨头对于后发者山寨抄袭窃密的污名。这不只关乎中国高端制造，关乎的是所有自主研发的合法性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尽管美国和伊朗目前正处于停火状态，但是波斯湾再次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攻击。有报道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的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而与此同时，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不过，据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的所谓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属于纯属捏造，毫无根据。美伊谈判持续再起冲突，是否会影响到谈判的形势？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纽约直播室，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将带来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而多方斡旋下，谈判似乎是进入快车道，距离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还有哪一些重要的障碍？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还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将带来他们的分析。我们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但美伊局势持续僵持的敏感时刻，美军25日在无预警下突然对伊朗南部港口的导弹发射阵地及布雷艇发动空袭。据报，两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遭美军战机击中，造成多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声明承认对伊朗南部发动空袭，强调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并指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仍会继续采取自卫手段并保持克制。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在25日深夜，阿巴斯港先后发生3起爆炸，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为回应美军的空袭，据报伊朗曾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尽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但美方继续采取边打边谈策略。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伊双方已就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官员证实，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25日在多哈展开磋商。报道预期，双方极有可能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问题，美国似乎有让步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一改又浓缩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既定强硬立场，接受在国际组织监督以及美伊双方协调配合下，在伊朗当地或其他合适地点销毁。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可以重开，据日经新闻援引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敲定。
2: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美伊已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26日报道，有关与美国达成14点协议，包括解冻资金、启动核谈判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均属捏造及毫无根据。此外，到访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随行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中方介绍最新伊朗和谈进展，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而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努力。美军突袭伊朗会否为谈判再添新变数？特朗普核问题让步，美伊僵局能否就此打破？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落实协议，美伊停火存变数，拭目以待。
0: 好，我们看美军在伊朗的所谓自卫性的空袭啊，可以说是划破了长达7周的平静，和伊朗达成的7周的所谓的停火。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科夫你好。
0: 有关于美军在伊朗施袭的最近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那么伊朗，舆论如何来看待此事呢？
3: 关于这个冲突的事儿呢，伊朗媒体这边就是一个事实报道，现在已经不怎么报了，基本上和刚才新闻里播报的差不多，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 关于媒体和像其他机构的一个反应呢，媒体没有做评论，只是一个事实报道。政府呢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今天，在发布会上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他说呢，美国这种言辞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情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到此为止，他的表态就到这儿了。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呢发了一个书面的声明，在这书面声明中呢，他说，这在停火谈判期间呢，美国的这种侵略行为再次证明了伊朗民族对美国的这种深深的怀疑是非常正确的。伊朗民族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国家，大概也就这个声明。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声明本身呢，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一种宣言。但并不会说因为这个就会产生更多过激的军事冲突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冲突呢，大概率就是一个小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整个谈判氛围和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客服。
0: 好的，谢谢郑凯。那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军事专家曹宇东先生。您如何来看美军所谓的这个自卫性的空袭？什么是自卫性质的空袭呢？您的看法。
4: 好的，我们说美国的这种说法呢，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首先是美国在谈判的这个期间啊，停火的期间，先发动了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他说是一种自卫。那么伊朗的这些舰艇也好，或者是导弹阵地也好，怎么就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美军的安全呢？因为它并没有靠近美军，而是美军来压境啊，来威胁了伊朗，因此我们说呢，这次美军的这个行动呢，应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一种施压。所谓军事上的测试，就是我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在停火和谈判的期间，我首先对你发动军事打击，但是我的名义是一种自卫。那么我在对你施压的时候，就是说，尽管我们在谈判，尽管我们在停火，但是我先动用了军事的手段，打击了你的这些目标，那么我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它是一种测试和施压，可不？
0: 好的，谢谢曹忠先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刘新春院长，您怎么来看美军的行为呢？您认为这是特朗普所谓极限施压的一个环节吗？
5: 现在根据美军的说法，为什么他是自卫呢？是美军先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两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美军就对两艘快艇进行了袭击。那么袭击之后，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用地对空导弹袭击了美军。那么美军作为对伊朗的袭击，伊朗的报复，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发射地对空导弹的这个导弹发射点和发射架。那么为什么美军认为说伊朗革命卫队布水雷，那么就是对美军的威胁，美国要采取行动了。因为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并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如果伊朗开始大规模的布水雷，那么这就是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一次，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说他是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他认为是伊朗那个突破了现在美国的红线，也那个打破了现在的现状，他必须采取行动。至少从战争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越是到了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越是要显示他没有在达成协议之前就软化自己的立场，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所以他采取了军事行动。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好的，科普。
0: 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想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再有请郑凯啊，在德黑兰。有关停火协商，目前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也有报道说这并非事实。那么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呢？
3: 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谈判的进展情况。就是现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现在还在卡塔尔，他昨天就去了，今天会再多停留一天。他去那边现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归还问题，第二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细节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规划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笔冻结的资产总额大概在240亿美元左右。然后根据伊朗的要求呢，就是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进行了正式的宣布之后，这120亿美元就要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之前经常会有变卦的情况，所以现在卡里巴夫就要确认这120亿美元能够通过卡塔尔的银行，安安全全的落在伊朗的银行卡上。他现在处理的是这个事情，剩余的120亿美元呢，需要在剩余的60天在谈判期间慢慢归还。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伊朗我看到伊朗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现在伊朗的谈判策略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必须要这120美元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之后，后续的谈判才会进行。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磨合，需要磨合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耐心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好的消息出现。科夫，
0: 如果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估计也不是大的难题。好，谢谢郑凯。我们再来有请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纽约直播室。那么英谦，特朗普一方面在推动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另一方面也在施压中东多国承认以色列，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施压的行为，美国各界的评论如何呢？
6: 是的，科夫，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呢，特朗普在和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等国家领导人通话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这些国家呢在美伊战事结束后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也就是承认以色列，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呢，部分领导人在通话当中对这个要求是感到很意外，甚至在电话当中一度沉默了。美联社指出，这个要求很可能会给美伊谈判增加新的外交复杂性。华盛顿邮报就表示，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呢可以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如果直接和结束伊朗战争绑定的话，这是不现实的。那么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呢，其实就是一个一揽子计划，一方面要推动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避免中东局势继续推高美国的油价，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去推动更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去承认以色列。从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我们看到评价其实还是很两极分化的。共和党内部有支持者认为呢，这是特朗普以战促和的一个大交易思路。比如共和党参议员格林厄姆就表示，如果美伊谈判最终能够带动更多国家承认以色列的话，那么这就会是中东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之一，这是一次地区秩序的重组。但是呢，共和党内部其实也有强烈的担忧，比如说参议员克鲁兹等等，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会不会为了换取伊朗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做出过多的让步，比如说同意伊朗保留浓缩铀的能力。而民主党内部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晰的，他们并不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是也强调这不能够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尤其不能够用美国的安全保证、先进武器或者是核方面的合作去换取这个协议。科夫，
0: 好了，谢谢英谦。那么听起来也像是特朗普有点想夹带私货的意思。我们看伊朗最高

0: 来自伊朗和美国的媒体和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确实谈判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谈判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政府都没有公布正式的谈判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到底哪些问题达成协议了，哪些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媒体和普通观众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猜的，或者大家是根据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媒体报道的一些信息那个梳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说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然后特朗普就那个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有什么用呢？”可能特朗普说的是对的。现在我们大家确实不知道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达成了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的报道的消息，这一次如果说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它有一个核心的突破，就是美国和伊朗，要同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双解封，这是之前那个从来没有的。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停火要延期60天，因为这个并不是特别大的突破。从4月8号开始，停火就一直在维持，所以再延期60天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够双解除，就是伊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确实还是一件大的事情。另外呢，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消息，就是除了海峡的双解封之外，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谈成，比如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能不能从事，核能的活动，美国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全面永久的停火什么时候实现，这些都没有谈成，这些都要搁到第二阶段。这是我们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能知道的所谓的谈判的进展和所谓的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好的，客户。
1: 好的，谢谢女士春院长。我们再有请曹东先生。我们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都提到啊，计划在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会有30天这样的缓冲期呢？
2: 因为要有一个双方啊，就是检验对方的这种信任度。因为现在啊，伊朗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伊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如果就是立即就执行的话，恐怕呀，就是双方都很难做到。比如说伊朗说我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那么美国可能未必解除对伊朗的这些封锁。那么所以要有一个缓冲期。来检验是否能够就是双方能够接受啊，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双方互不信任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也要有一个就是有些具体的这个事情落实，比如说这个底下有没有水雷啊，底下有没有这些就是障碍啊，还有就是到底达成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具体的实施的操作的方案，因为美国是要它完全畅通的，那么伊朗提出来，我还要收一些，比如说安全费、保护费等等啊，那这都是具体的环节，那都可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看呢，它的确需要一个这个缓冲期来，就是真正的解决呀，就是现在航道不通的问题，客户。
1: 好的，谢谢曹伟东先生。再有请刘金琼院长。我们看到关于美伊和谈的消息啊，我们看到很多，有的说是美伊已经接近谈成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伊朗电视台又发出辟谣的消息，这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是不是反映出伊朗内部的一个机制，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还是外部的因素呢？
0: 现在这种美国跟伊朗对于谈判进展表态的差异，实际上不是新的事情。就从谈判一开始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对待谈判进展的问题上，一直是有明显的温差。那么每一次都是美国比较积极，每一次都是特朗普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谈判很快就要那个谈完了，那么一切问题都要解决了。但是每一次伊朗都说不是这样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边，伊朗都不承认和美国有谈判。就从4月12号，美国和伊朗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破裂之后，那么美国一直说跟伊朗之间还在进行谈判。 但是伊朗很长时间里不承认说有谈判，伊朗。

0: 说和美国之间只有一些信息上的交流，并没有真正的谈判。那么这种态度呢，就反映出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自己所处的这个战略位置。为什么伊朗一直说那个不积极？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谈判，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一直不是特别着急，美国比较着急，所以美国每次所取得的进展，对伊朗来说，伊朗愿意那个承担更大的代价，来取得更多的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胜利。所以每一次，美国着急的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给你几天时间，你要谈不成就要打你了。那么每一次伊朗都没有那个退缩，伊朗的态度就是，你愿打就打，你愿意谈就谈。所以这种表态上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处境的不同。好的，可以。
1: 好的，谢谢刘行春院长。可以说，伊朗是狠狠地抓住了特朗普的这个套路哈。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啊，美国又对伊朗发动空袭，将如何影响谈判的进展？我们来听一听人工智能的分析。那么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空袭不会直接阻止备忘录落地，但是会拉长谈判，削弱互信，并抬高伊朗的要价。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就给出了相似的判断，表示袭击不会使谈判终止，但是双方都会借题发挥，试图增加自己的筹码。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在谈判关键时刻展现军事姿态，将加剧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使谈判更加的难以结束。好的，我们刚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了地面的攻势。我们有请曹东先生。我们知道美伊协议中有关黎巴嫩战线停火的内容一直是以色列所担忧的。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以军又越过了以黎停火线，对黎巴嫩南部开展了攻势。这对整个中东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1: 很显然，这个以色列啊对黎巴嫩加大这种打击力度呢，是和美国和伊朗在谈判这个进程中取得进展，或者是这个和平的时期或者停火时期延长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协议，那么他加大对黎巴嫩这个打击呢，可以增加美国和伊朗谈判的难度。因为伊朗明确要求就是停火应该包括以色列和美国不能对黎巴嫩的这种攻击，所以当就是以色列不打击伊朗的时候，但他打击黎巴嫩，实际上也在破坏中东的整个的局势，也使美国左右为难。

0: 因此，我们看到，就现在的局势的变化，是和以色列的这个态度直接相关的，而这个态度也预示着美国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也进退两难，科夫。
1: 好的，谢谢曹荣先生。我们再有请牛新春院长，您如何来看？根据目前的综合情况来看，好像美伊谈判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广泛了，太包括的问题太多了，需要达成的协议也是太多了。您认为将来的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协议？是仅限于停战本身，还是可能是特朗普的加泰斯或者一揽子的中东政策的一个回应呢？
2: 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一次谈判，它不可能达成一个最终的一揽子的协议。这一次谈判，伊朗和美国都同意，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和局部的协议。那么这一次，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它只能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双方都同意，停火再延期60天；另外一个是在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要对霍尔木兹的海峡的封锁进行解除，这是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个唯一能够落实的，剩下所有的困难的、复杂的、难办的问题都往后推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本来之前说备忘录一签署，那么双方就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根据现在透露的内容又不是这样，是签署之后30天之内双方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就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如果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是不是有前提条件？美国说没有，伊朗说有的。伊朗说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那么伊朗才同意那个解除封锁。那么30天时间为什么设定30天？它一种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后勤上的准备工作要做。那么伊朗要那个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要去海峡去扫雷。把伊朗之前布的水雷给扫掉，这些可能需要那个一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跟美国要对的，就是伊朗对海峡先解除一部分的封锁，那么伊朗要等着看美国要解除对应的先等的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才再往前走一步。所以30天内海峡解除封锁，它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它到底现在这个是已经谈成了，还是说在这30天之内？就怎么解除海峡的封锁，解除到什么程度，伊朗和美国还要进行谈判，这些并不清楚。那么至于未来更复杂的问题，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办？那么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活动核查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要等到未来60天去谈，都没有解决了。那么，另外关于美国解除伊朗的经济制裁，怎么解除、什么时候解除、解除哪些，这些都是未来要谈的。所以这一次肯定是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协议。好的，客户。
1: 是，美国遇上伊朗就是谈判高手，遇上了谈判高手。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群讯连线，我是李克复，晚安。

0: 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答应陪我。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韩国总统李在明26号表示，韩国应加快建设现代强军，加速引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泰国内阁26号批准曼谷大众运输局租用土地，建设电动公交车停车以及充电设施，以配合曼谷公共交通绿色转型计划。法国政府26号表示，近日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至少5起为溺水事故。本轮高温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预警。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停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何时以什么条件开放成为焦点。另外，要究竟如何处置伊朗的浓缩铀，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香港股市小长假之后走势反复，其中科技指数上涨近1.6%，但新旧科技股分化明显，传统大厂反而成为了拖累大势的主力。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将以某种方式开放，并预计与伊朗的潜在协议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另外，在伊朗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转化。
1: The straits have to be open. They're going to be open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 need to be open. What's happening there is unlawful. It's illegal. It's unsustainable for the world. It's unacceptable.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 unimpeded, without tolls. And obviously that needs to happen immediately as soon as anything's agreed to.
2: 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开放，并指责伊朗对过往海峡船只收费的行为不合法。他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并称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根本就不会有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的30天后开放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另一边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美伊双方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合作，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的过程持开放态度。
0: 市场憧憬美国和伊朗可以很快达成协议，国际油价是一度大跌到了1个月的低位。这个影响油价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不是可以就此消除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欢迎您。美方是多次放风啊，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看到

0: 刚刚片中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是说呢，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要开放，但是与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在看究竟这个协议难道还有变数吗？
1: 就是美国方面无论如何都想要霍尔木兹海峡来开放，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伊朗也看准了这一点，伊朗就是迟迟不松口。他要什么呢？要你解冻我的这个金融资产，要放开我的这个原油出口啊，等等这一系列东西。对特朗普来说，随着这个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而他在国内呢，就是他推出的 MAGA 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初选是全部胜选。大家可以想，如果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就是反正初选嘛都是你的人，结果你在正式的和民主党的选举当中输了，那责任是谁的？那肯定就是特朗普自
0: 没
1: 己
0: 错。
1: 的。而现在呢，就是对全球油价的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一个接近关闭的状态，其实过去几天已经有不少船已经把油和气运出来了。当然很多是和中国相关的，目的地是往中国来的，包括从伊拉克的港口出来的一艘超级油轮，但这个也说不准呢。如果说这个买油的公司算到了别的国家可以卖更好的价钱，就开到别的国家去，反正就把这个利润收回来就行了嘛，因为我这个油一算还够嘛。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双方确实是在降低这个紧张的这个态势。伊朗方面呢，他总是用一个技术理由，谈好了一些东西，说是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而最高领袖呢，这个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他，等他把东西拿回来，可能这个形势又变了，用这个来拖特朗普这边，所以特朗普这边是非常着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时报》报道的，像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明显感受到，就工资的这个增长幅度已经被通胀给吃掉了，就是这几个月非常明显。其实美国情况是一样的。
0: 确实，就是说双方都有这个紧迫感去解决的。但是我们说到谈到这个协议呢，我们会想到说，在奥巴马时期其实就谈了那一版的伊核协议。那现在当时那个协议其实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主动的退出了嘛。那现在他又开始在谈这个协议，他是不是想要的条件要更好更多呢？
1: 他原来是退出，就是他不认可奥巴马签了这个协议。奥巴马签了这个协议，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攻击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签完协议之后，也是解冻金融资产啊。说奥巴马用飞机整整送了一飞机的现金美钞给伊朗。那现在的刚才那个新闻不是又说了吗？卡塔尔又斡旋，你又解冻一笔这个伊朗的资产，那笔资产很可能就是放在卡塔尔的金融体系里边的属于伊朗的资产，但是呢，美国又用各种方法又给它给冻结了，是前几年的这个事情。对，那肯定就是，如果说按数量算，就远远超过一飞机的美元现金啊。但是呢，特朗普现在也顾不上了，因为他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为了把这个油价能够尽快的降下来，降低美国的这个通胀，为了中期选举，为了国内的这个，所以呢，这边当然就攻击他了，说你搞半天，你看你当时退出奥巴马，而且是联合国核准的伊核协议。如果你拿不到比那个条件更好的，你是干什么呢？退出来干什么？而且呢，伊朗这个浓缩铀现在还没有解决，只不过花个30天时间把它给买下来，先打通这个，然后再给伊朗钱，再去谈下一步的这个安排。那还有呢，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定点清除他的最高领袖，还有相关的这各种人员，那目的是什么？不是回到以前，还不如以前吗？所以呢，现在特朗普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比较被动的。我也看另外一篇报道，也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迁怒于游说他打仗的内塔尼亚胡，其实他内心是很想打这仗的，只不过是没打好而已。
0: 谢谢郑生的分析。美伊协议反复拉锯，而资本市场也随之上下震荡。香港股市在小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收在了平盘下方。要如何判断后续的表现？下节回来，我们一会儿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下挫，金价随之上行。但美军的打击行动又在一夜之间逆转局势，油价在周二再度拉升。外围形势动荡之下，香港股市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在周二中场是以微跌作收。
1: 全球资本市场在美伊的边打边谈之间反复拉锯。周一，随着和谈相关消息的释出，市场乐观预期美国与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急跌近7%到每桶$90附近，触及一个月低位。然而，美军周一夜间便再度出手，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国际油价随即反弹约2%，纽油价格在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回升到每桶$92区间。黄金市场则演绎了截然相反的逻辑，油价回落缓解市场的通胀忧虑，现货金价周一攀升超过1%。然而到周二亚洲早盘，随着油价再度走高，通胀担忧卷土重来，现货金价几乎抹平前日涨幅，在每盎司$4500关口上方持续盘整。外围多重消息影响之下，港股在佛诞假期复市后走势震荡，恒指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在平盘线上方窄幅整理，收盘转跌，报25599，跌幅0.03%。不过，恒生科技指数全天强势运行，收盘录得1.59%的升幅。板块表现显著分化，华为芯片技术突破的利好消息刺激下 ，AI 行情持续，芯片股走强，华虹半导体升近11%，中芯国际升超6%，存储和 PCB 概念也表现亮眼，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升近12%，盛虹科技升超8%。不过，大型科网股多数下行，美团跌近3%，京东跌约2%，腾讯、阿里也走弱，石油股承压下挫，黄金概念股则是涨跌互现。另外，内地监管层上周五对富途、老虎、长桥三家境外券商未经核准开展境内跨境证券业务的行为作出严厉处罚，合计罚没超过22亿元，同时明确规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内地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及转出资金，期满后交易服务全面关停。整治方案出台之后，未来内地赴港资金的流向备受市场关注。
0: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析。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虽然今天港股大盘是整体表现好像是不太好，但是整个的科技股还是不错的，像今天芯片和 AI 概念股依然是大涨，中芯、华虹半导体还有智普这些热门股份的涨幅是相当的显著，像是联想的股价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但从技术面来看，其实这些股份已经是极度的超买了，那短期之内是不是要留意大幅调整的风险呢？
2: 最近啊，我们也留意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是资金流入去炒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股份，他们会比较喜欢流入到一些硬件相关的一些 AI 软件。那如果在从前，我们可能会把那个炒 AI 相关的一些资金概念放在一些软件相关的股份，好像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出行那个通一千问的那些一些 AI 软件，还有就是腾讯等等。但是最近资金流入的话，在环球市场，在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在香港那方面的市场，同样是看见就是资金流入到硬件为主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所以今天早盘我们看见，就是虽然在恒生指数那方面25800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但是个别的板块，特别在半导体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他们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股值那方面的话，到现在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对比我们看见好像是韩国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值已经达到一个新高的一个水平。还有我们也看见，就是美股市场在早轮的时候4月已经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然后也看见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同样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反而我们看见就是在亚太区市场来讲的话，年初至今就是港股那方面的一个涨幅的话不太明显，现在还是倒跌1%的那方面的表现是跑输亚太区市场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认为现在半导体的板块在硬件那方面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估值那方面不是太贵的一个状况，还是便宜的。
0: 是，另外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像是同样是科技股啊，像是阿里啊、腾讯、美团这些传统的大厂，确实跟刚刚提到一些股份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这些大厂的股价都是节节下挫的，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样去分析呢？
2: 对的，我们也看见好像是这些大股本身代表着就是那个科技股指数，我们看见科指的表现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的力道，现在股指那方面也创了一个新低，股价的表现同样是放了一个新低，明显就是看见就是腾讯的股价不断创了52周的一个深低，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是最新的一些季度业绩那方面表现不太理想，或者是对市场来讲的话近期不太大。今天刚刚公布的业绩好像是小米，同样你看见它就是那个业绩那方面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看见增长率那方面的话是合理的，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可能会担心就是市场那方面会比较喜欢一些 AI 科技的股份，会有一个明显的整合的一个板块，就是在上游的话硬件的一些 AI 股份他们受惠于就是一些升片的一个涨幅，价格的上浮，所以他们在毛利率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在下游的一些的 AI 公司好像是腾讯或者是阿里巴巴，他们在升片在上游那方面的一个投资不太大，所以他们在受惠那方面的毛利率的提升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担心他们资本开支也有一个增加，但是在那个资本的那方面的增加，盈利那方面的增加是减小了很多，在这一方面的话资金的流入在那个阿里巴巴还有腾讯等等科技的一些比较大的大型的一些股份是减小了很多，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会建议一些投资者可能是留意一下他们低位买入的一些的好时机，暂时还是一个调整的时机，可能是把那个资金流入到一些半导体的硬件的一些板块为主。
0: 是，现在还是要等待这个下一个布局的机会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财经热点，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突然发布了新规，整治境外券商在境内非法展业，这也引发了投资者普遍的关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呢，这个缓冲期内只能卖不能买的这个规定可能会冲击港股市场。您怎么样看这个说法？那怎么样去分析这个事件的影响呢？
2: 暂时我们看见今天港股的成交金额没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反而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今天整体的话看见有3000多亿港币做一个结算，还有我们看见可能有一点影响的就是港交所的一个股价，今天我们看见港交所已经跌破就是每股410块港元以下的一个水平，可能是市场那方面担心这个有关的措施可能会对部分的一些券商他们在那个交易量那方面会有一个减小，那对港交所来讲的话短期会有一点压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看见就是对那个港股的一个成交金额有一个明显的减小，反而市场内方面的一些投资人士可能会透过就是互联互通或者是港股通这些淘进去投入或者是买入一些中概的一些概念的股份，所以我们对有关的一个亏调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0: 好，那金价和油价的走势同样是受到市场的关注，我们先来看看原油市场啊。美伊停火的曙光是令油价大跌，是一度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但是有分析指出呢，即便是美伊达成协议的话，其实油价可能还是会在一个高位维持一段时间，您怎么看后续的国际油价的趋势？
2: 其实如果真的是从技术性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就是纽约汽油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倒夹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就是明显看见有一个收窄的一个状况，如果就是纽约汽油再度跌破每桶大概是90块美金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有利那个油价再度下行回到每桶80块到85块美金这个水平，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油价曾经就是跌破每桶90块美金那个水平。

0: 平达到84块，这个是比较利好的一个信号。因为市场内方面还是担心油价还是蛮高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有机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加息，那对那个香港的股市来讲的话，流动性可能会收紧，会有那个市场内方面的一个担忧。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如果美伊那方面他们谈判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话，那最主要是霍伊姆兹海河一定要开放，如果开放的话，就有机会把那个原油的供应量提升，就是把油价压下去。我们看法就是油价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在纽约汽油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没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态，可能是在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支持，但是也不会再度上扬到每桶120块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暂时我们会看，就是油价如果可以跌破每桶80块美金这个水平的话，那下行的空间会更大。
1: 是，另外就是黄金价格是不是也受到了油价的影响？你看中东战争以来，其实黄金完全告别了以往的一个规律，反而是下跌了超过10%。当然现在终于是稍稍见到有一些反弹。您觉得后续金价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还可以继续的走强吗？
0: 对的，你的分析是很合理，特别我们也看见债券市场那方面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特别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美国长年期的一些债券或者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也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之前我们看见美国30年期的债息达到 5.15 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已经回到 5% 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说明市场那方面对今年下半年美国有那个加息的那个忧虑有一点减小的一个状况的话，也对金价那方面也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支持。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400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如果没有跌破那个力度的话，那有机会做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反弹的阻力会在每盎司4650美金这个水平，如果反弹突破到这个水平的话，那买入黄金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1: 好，谢谢汤丽红女士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nglic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中法及中欧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愿继续深化与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德加洛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愿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是关注到了香港楼市明显回暖。有数据显示，去年香港的整体楼宇买卖合约同比上升了18%，是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成交总值也上涨了15%。在当中呢，在港置业的内地买家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一季度内地背景的买家在港买卖房的宗数是上涨到了超过50%，成交金额更是突破了400亿港元，这与去年同期相比是飙升了90%。英国的《金融时报》则关注到了豪车品牌法拉利推出了旗下首款纯电动车，而为了迎合传统的跑车买家所喜爱的内燃机的轰鸣声呢，法拉利是特别放大了电动马达和传统结构的机械震动，以发出类似电吉他声音的实体反馈。当然呢，法拉利也是降低了对电动车市场的期望，预计到2030年，纯电动车款占据总销量是20%，这个只是原来目标的只有一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当西方传统豪车品牌进军电动车市场时，中国的电动车厂也在凝视的高价值的领域。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尊界 S800 拉满了自动停车、娱乐屏幕等多种高科技的附加配置，也重塑市场对于高端汽车的印象。数据显示呢，截至4月底，尊界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7000辆。尽管目前尊界还只在中国境内销售，但是华为已经将海外市场描绘了在他们的蓝图之上。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최대실적을들어순이익의 30% 를성과급으로요구했습니다。
13: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罢工风波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各行各业迅速蔓延。现代汽车工会已经与管理层进行了5轮谈判，工会要求公司支付相当于上年净利润30%的绩效奖金，和计划将超过30000亿韩元，约合20亿美元。另外，工会还要求在 AI 和自动化转型的当下，加入相关条款保障劳工权益。现代汽车此前曾宣布，将在生产工厂引入25000台人形机器人。
14: 在宅時間が増えたコロナ禍以降、リユース業は市場規模を拡大していて、
13: 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物价飙升，消费者的节俭倾向增强，日本掀起了一阵二手热潮。 销售二手商品的251家公司，连续四年实现营收增长。其中2025年三月到今年二月份的总销售额达到5775亿日元，约合36亿美元。不过有分析指出，市场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头部企业正通过积极开店来提升销售额，但是尾部企业却难以承受采购人力成本的上涨压力，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2: That reversed 2 months of increases, surprising economists who had expected price pressures to rise gradually.
13: 新加坡媒体关注，当地通胀出乎意料的有所放缓。数据显示，新加坡四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同比上涨1.4%，涨幅较三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有分析师指出，四月通胀意外放缓，主要是因为新的综合健保计划开始生效，保费有所降低，从而带动包括医保费用在内的服务业通胀涨幅大幅收窄0.6个百分点，到1.6%。如果单看交通价格，则受到汽油和汽车价格推升，同比飙升7%。
1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米尤市市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0: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方面所说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去袭击乌克兰的一个原因。俄方说呢，在22号，乌克兰是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3: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厂。很显然，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

0: 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民用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民用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地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的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而且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是打击的是学校还是乌方所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无人机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器。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1: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0: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一共就使用了3次，25年是2次，而且呢，那2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这个真数导弹的话，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渐的俄罗斯是希望给乌克兰沉重的打击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让乌克兰以后不再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俄乌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1: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0: 我们经常说这个俄乌冲突

0: 处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来，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局部战争。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罗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现在到远东乌拉尔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国民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5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
0: 首先应该看到俄方这个消息报这个官方媒体对这次的俄白核战略演习做了详细的报道，称之为冷战之后这个俄罗斯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我们从这个参加演习的人数可以看出，6.4万人最多。那么参加演习的飞机140架，参加这个演习的导弹这个载具200多海军水面舰艇73艘。和潜艇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

破了图95发射的空基的这个锆石匕首啊，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啊，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啊，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家底，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啊，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啊，加里宁格勒要拿下。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有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啊，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啊，在乌克兰问题上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啊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啊就是针对北约啊，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过去啊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啊，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啊亲自这个指挥啊，并且呢这个检阅了啊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啊，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啊，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个 M 战术核导弹啊，而且呢据说啊在2025年2026年都说啊说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

0: 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啊，73卢布兑1美元。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
1: 嗯
0: 啊，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差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啊，过去仅仅在俄罗斯啊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啊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呢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对华友好啊，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啊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啊国际秩序的稳定。
1: 嗯，
0: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啊，俄乌冲突啊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啊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俄关系的战略互信啊，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1: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9: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3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2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8: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

0: 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1: 美国不是不想调解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确保啊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1: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加入的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如果各方的这种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中间性啊，或者说对冲突双方没有那样一种影响力的话，他的调停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当然了，俄乌两国领导人直接谈更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外交他肯定是拍板签字的一个仪式，绝不会就一些技术问题讨价还价。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不会为了谈而谈，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只有俄乌双方在谈判桌上就所有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俄乌两国领导人才会见面。很显然，乌克兰的这种方案更多的是想攒财、展示姿态，甚至想掌握俄乌和谈的外交上的主动权。但还是回到那句话，俄方的建议和乌方的建议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0: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1: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啊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普京建议由施罗德来担任中间人斡旋俄乌冲突，恰恰也是考虑到施罗德是理解俄罗斯的诉求，但恰恰呢，欧洲不喜欢啊这个施罗德，甚至把他是视为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异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普京的建议啊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呢，现在的俄乌冲突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对俄乌双方都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立场又不完全偏向于某一方，这样的话他的调停工作才可能发生作用。
0: 欧洲现在是既想跟俄罗斯谈，但是又有诸多的顾虑，欧洲内部的分歧跟矛盾您怎么看？
1: 恰恰欧洲现在确实

0: 是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现在还在酝酿之中啊。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啊、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啊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0: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啊，俄军有可能再次借到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啊，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啊。所以马克龙的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啊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1: 好，非常感谢张红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指潜在协议措辞有待敲定。俄罗斯外长告知美国国务卿将打击基辅乌军目标。美日澳印外长会印度举行，据称达成多项成果。

0: 是。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领域的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6: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

0: 声明。
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协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两国的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外长拉夫罗夫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告知美方俄军开始系统性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了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向俄罗斯境内平民以及民用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向位于基辅用来支持俄军需求的目标和决策中心采取系统连续打击。 拉夫罗夫提请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以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他们的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致电时，对于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
1: 卢甘斯克地区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次无人机袭击后，俄罗斯动用帧数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向基辅大规模报复。
2: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大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 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 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两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3: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0: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1: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和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质，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 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美正在精密分析具体参数。韩美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军方在老挝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正密切关注朝鲜的各种动向，并保持能够对任何挑衅进行压倒性应对的能力与战备态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
3: 朴义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핵비확산을
4: 확고히 지지하는 우리 정부로서는 한반도의 완전한 비핵화 목표를 견지하는 가운데 국제사회의 긴밀한 공조하에 단계적이고 실용적인 접근을 통해서 북핵 문제 해결에 실질적인 진전을 이루기 위한 노력을 계속할 것이라는 점을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3: 据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共发射了5至6枚2-3种运载火箭。韩方关注此次发射与朝鲜通常向东部海域方向发射的趋势不同，选择了西部海域方向。有分析认为，如果将发射原点转向南方，西北岛屿和首都圈，经济到平泽驻韩美军基地一带也将处于威胁范围。因此，这次发射具有很强有力的对韩战术示威性质。 韩方还关注捕捉到了多种发射体，这可解释为了给韩美联军的探测追踪拦截体系带来负担的所谓混射战术。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矢阵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
5: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过去一年因关税摩擦和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6: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 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0: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1: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 2025 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
2: 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
3: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三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4: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今の政権とても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ね制限なんか人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
3: 解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来まし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
2: 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巴基斯坦比卢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敦促政府加强反恐力度，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6: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0: 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4: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Armele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预计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7: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希望加速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而中国有技术优势，双方可以进一步拓展成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18: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19: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20: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18: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21: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18: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2: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周二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2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在长周末归来之后延续涨势，芯片股和存储芯片股大幅反弹，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次盘中刷新历史新高。那么投资者也将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中东局势方面，特朗普周一表示与伊朗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谈判破裂，将会进一步的再次发动攻击。那么此外呢，美军则是表示周二凌晨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啊。那么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是随后又表示，美方在双方停火期间保持了克制，不过呢，美军打击之后布伦特油期货目前是上涨4%左右。分析师指出，市场正处于一种拉锯战当中，一方面呢，投资者希望相信推动市场上涨的资本开支浪潮仍将延续，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基础仍然相对脆弱，通胀可能变得更加系统性。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7%，纳指上涨1.02%，而道指的是下跌0.19%。那么市场也是继续关注 AI 产业链的表现。那么分析师指出，美股近期上涨主要就是受到了 AI 热潮的推动。那么个股方面，美光科技成为了市场焦点，股价大涨超过16%，那么市值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那么本周投资者也将迎来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进一步的观察战争对于物价压力带来的影响。那么根据期货工具则是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8%以上，而一个月前只有不到1%。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沪指和恒指回调走弱，但深成指小幅收涨，日本和台湾股市也都下跌。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在低位运行，到了尾盘有明显的提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沪指的跌幅也收窄到0.17%。港股假期复市后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小跌6点。日本股市昨天刷新历史高位，投资者倾向获利了结，锁定收益，卖压沉重。那今天日经指数星期二全天在低位震荡，不过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中场收跌0.25%。台湾股市则是高开再创盘中新高之后就掉头向下，加权指数下跌0.27%。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会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的市场支撑经济活力，以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13: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14: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13: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15: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13: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2: 在台湾，赖清德近期频频推出政策利多，继0到18岁政府养的构想之后，近日又抛出家庭主妇有望月领5000台币，后来才澄清领取的条件有所限制。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刻意不讲清楚，明显是拼选举骗选票。
23: 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未料只是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24: 家庭主妇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
23: 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有人可领5000到6000，年资长者甚至可领10000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5000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24: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25: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5000块，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哦。
23: 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10年、20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正强台北报道。
2: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最高检25号决定为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导致特别重大的人命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以及各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要对事故主要责任人依法从严惩处。 那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后，曾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7: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

0: 这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呈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1: 假如是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来验收不了。
2: 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有那个私下门的密闭工程啊，不能曝光的那种工程啊。有人一直举报，举报了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还曝光的，一直举报，举报了查了查了。
0: 你们是直接和跨国公司签还是跟矿井？
1: 啊，跟矿。
2: 跟矿。
1: 我们是属于矿井的。
0: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
1: 啊，外包公司人家不是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人就是比方有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的，还有这个安检员呀，得是亲属的关系才能杀进去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
0: 瓦斯巡回啊，这些矿的矿下线，这样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出来上午班，上午班是加休班，外地麻烦啊。
2: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1: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这加槽了嘛，加槽毛病，整改完问题，他是加休班。
0: 工人向我们透露。
3: 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山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4: 为响应中国“十五”规划提出的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香港已入杭州六小龙之一。

0: 今天正在香港发生。
1: 让科技的光优先照亮最需要帮助的人。羌脑科技从内地带到香港的这一技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仅凭佩戴者肌电神经电信号就能指挥一只完成灵活并自然的动作。佩戴者经训练后，不仅可以灵活行走、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完成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去年4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杭州参访羌脑科技时，这项技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2025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科基金引入这一世界领先的技术。26日，羌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正式启动这一惠民科技计划，一方提供技术，另一方提供落地的推广和科研保障。在政府拨款支持下，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透过试用计划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一只。首阶段计划由李大团队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完成适配，之后团队将结合临床使用场景检验技术成效，收集经验，改善体验。目前已经有部分市民先行体验了这一技术，感受到了这项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温度。
2: 我见到我真的可以用翻喐到我自己的手指，那一下我真的觉得是哇，我右手翻嚟了。
1: 羌脑科技呢，现在是可以看到已经推出了分离手，它是可以脱离身体，我们看到它可以通过这个意念用蓝牙来进行一个很灵活的操作。那么当下他们还正在研究这个仿生皮肤的纹理，未来在这个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以及耐用方面，将更好的贴合残疾人士在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的需求场景。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3: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更多惠民科研项目在香港落地，让科技发展的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香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为网约车服务建议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局方形容数字上限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的考量。局方还指，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大部分法律条文在今年8月3号生效，预计最快今年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局方重申，引入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是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多合法合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同时兼顾整体点对点交通服务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推动前线司机升级转型。西班牙的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最近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还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为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发广泛关注。
5: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华为呢今天上头条，我来看啊，这是经济日报今天一个头版版面啊，而且呢很多媒体都追踪关注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在这里也提到可以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啊，还包括2031年啊这些展望。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上，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聚焦世界看中国，在25号的下午呢，这一天啊，媒体也集中关注在北京现场的一些重要的会见。在这里先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这一次也赴华进行正式访问，习主席在与巴基斯坦总理的会面当中，今天的媒体标题包括他赞赏巴基斯坦中东斡旋这个角色啊，同时巴基斯坦总统也盼助力。在这部分，两边保持沟通协调，深化 AI 等全方位合作。在当前的一个局势下，因为巴基斯坦特别在中东的局势当中是美国跟伊朗之间重要的一个斡旋平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各方对于世界局势的稳定性还有新秩序的重组也会特别看重中国的角色。我们刚提同样在25号下午，习主席也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面，那这次当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武契奇来讲呢，他当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首次访华，但这一次呢，是他首次以塞尔维亚总统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而且也要知道啊，塞尔维亚呢，可以说是与中国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谊之下呢，今天看啊，习主席也表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啊，独树一帜。同时也提啊，说要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总理来，还有塞尔维亚的总统来，这些与中国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字啊，这么样一个关键重要的词汇就叫命运共同体啊，新时代下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样的一个进展呢，还看到武契奇总统他在由巴达岭长城时，他也提到啊，面对媒体记者的访问，他说他在贝尔格莱德呢，也有遇到中国的朋友啊，他们会上前问他说可不可以合影，可以合张影吗？他说你是577，那么他知道这是用这个数字的谐音啊，是他的名字，认为中国的人民呢是这样子来去认识他啊。当他自己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语态啊也带着笑容，引起在场的媒体跟工作人员的会心一笑。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谊关系。另外在这时候，塞尔维亚呢这一波啊，我们都说这一次正式的啊，武契奇总统做国事访问。星岛日报今天引用，其实我细看他说是沙特媒体报道，沙特媒体报道主要是看到说看有没有可能另外在防务的议题上面的增加合作，包括呢对于中国的战机啊的等等。那另外彭博社也有提啊，像导弹啦，甚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深化合作领域的项目上面啊，外界可能比较好奇与关注的部分。另外呢，世界日报看伊朗总统发文保证无意追求核武，今天特别是这个礼拜也很关键。因为相关的这些跟谈判有关的重要人物啊，要到卡塔尔去啊，在多哈聚集。但伊朗总统的这篇发文被国际观察家呢认为说，他当然是希望表面上要降温啊，这样一些局势，因为大家希望这样至少能够谈起来，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核心是还是有一些关键议题，它是重中之重的关切，像是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对于解冻啊、解封伊朗资金的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等等啊。另外呢，特朗普提说伊朗的核尘埃油不是被销毁，就是交出来。是他一直不断的去针对有关于美国能够对于伊朗的油库存这件事情做管理，但实际上呢，他到底谈得如何，还有包括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放在最后去谈的时候，到底能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另外民报这里也看哦，说像是伊朗说寻中方保证托管油推进与美协议，但这个部分目前都只是报道，媒体上面说中方还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或意见。德黑兰时报，刚才我们也提啊，他现在这一幕的景象就是要去多哈，
整个谈判的团队要到那里去。那这一波呢，到底在会推进啊，往前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进呢？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都提到说，确实啊，他们要开始谈。所以大家一看到啊，这些在伊朗的重要代表、核心的代表都已经要到卡塔尔了。那么这一波的接触，是不是还能够谈出一些希望点呢？不过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今天网络版的最新，我们看到，因为它对于美国、对于伊朗之战的这个实时战况啊，不断的做更新，说你看，就在啊这个多哈的谈，在卡塔尔的谈判即将推进之际。美国呢，却对于这个波斯湾的海岸啊，进行一次他口中所说的自卫性啊、防卫性的一波袭击啊，这样他的理由是说保护美军啊。所以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周边细碎的项目仍旧很多，但是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仍旧是在本周在多哈所进行的这一次的谈判台上会发生什么消息。还有美伊协议已经达到了95%的共识，我刚刚也提到一周内定成败啊。同时在这个部分，特朗普希望阿拉伯的国家是不是也能够一起加入一些协议来谈啊，亚伯拉罕的协议。可是呢，伊朗提啊说不包括核协议。还有联合早报在看，在这个时候还在谈了，特朗普向来他也会放很多的话啊，总是先说很有希望谈得很好，但是又说呢，如果没有伟大协议就拉倒。可是对于协议本身的成功性与否，还有它是否定性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字眼的描述上，好像似乎都全凭了特朗普的一张口。但是可以显见他的态度呢，会去这么样的去一个变动，还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压力啊。我们看《星岛日报》，共和党鹰派反弹，所以特朗普呢，他又说不急着打协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变动过程当中。可是呢，现在很多观察者都知道，这些消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旁边的一些点点，核心的呢还是看到底派了什么人，最后到底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这一波共和党内呢也非常的矛盾，共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是反对对伊朗继续推动军事行动的，而且分分钟就是关注到自己的中期选举的行情。但是呢，却在释放出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共和党内的你看像一些人啊，一些比较鹰派的人士呢，却觉得说，哎，这如果没有解决有关于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它的库存问题，甚至有代理人的问题，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显得他们很弱呢？就在这么样的一个僵持拉锯的一个声音之下，可以看到共和党现在内部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啊。另外接着呢，也在看的是伊朗战事推高了油价，美国劳工实际薪资三年手缩水啊，他们的薪水缩水了，当然可以想见，一般的民众肯定不满啊，逾半的选民不满。金融时报今天其实也提说，现在啊，这个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开始压缩了，实际上看到对于这些富有国家的薪资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压缩啊。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很明显，你说美元区、欧元区。这些特别看到美国，它四月份的一个通胀啊，已经高达了3.8%。那但是它实质的这个薪水的工资，每小时的工资升幅非常有限。那这一些呢，已经从了整个劳动力的整个实际的市场反应面啊呈现出来。那这可以想见，直接就会是在人民对这个经济情势的这个主观性的感觉上会受到影响。埃及部署飙风战机到阿布扎比啊，驻阿联酋这个部分来应对情势。这个消息的来源应该是《金融时报》，因为我今天看到《金融时报》它自己大版面啊。那这一波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在《金融时报》的描述的触角中，他说人们啊，一直到了塞西啊，埃及的塞西总统呢去到访了阿布扎比之后啊。他们才知道，原来呢，他也已经默默的在阿布扎比啊，同意要去部署他们的战机，为的就是协助阿布扎比呢来应对近期的一些情势。因为他们之间呢，之前有一些关系，包括阿布扎比认为埃及呢并没有负到责任，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对于埃及来讲，他现在的角色也很希望在这一波中东的谈判局势当中，他也能够维系住自己一个斡旋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他跟阿联酋的关系，阿联酋在他们很多方面的支持。是战略的金主，在这个关系的互动路线上，也看到这样一个战机的一个部署，显现出它背后的一些战略平衡的考量。而以色列跟美国呢，这几天也看到不少的国际媒体都在报道，在这一波与伊朗的谈判局势当中，以色列到底被放到哪里呢？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析就说，哎，现在好像啊，确实以色列似乎是被晾在一旁了，跑到 sideline 去了，而不是主线上了。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一波的谈判当中，对于以色列，他非常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

没有去削减这些代理人士的一种可能的战争对以色列自己本身的影响。所以文中就分析这个部分呢，也就看到了当前对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些影响性。南华早报其实也是也提到，就说这个协议的草案了，好像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呢，他的一些心中理想的一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这也使得呢在当前整体的情势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对于北线啊，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武力攻击啊，或威胁性上，到底能不能够同着美国跟伊朗这一波谈判同步有一些进展呢？大家各方也在关注。中东战火如何让乌克兰从包袱变为解药？这是华尔街中文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的一篇分析。那这部分配合上我们旁边看，从零到年产500万架无人机，乌克兰改写战争规则。这两篇斗在一起，这个标题似乎已经看到了答案。主要呢，就是乌克兰现在所握有的一个技术优势，它在无人机的一个产能跟制造上呢，在战场上一线的实战检验成果，使得他们也因此去欧洲，希望也能够做一些生意，开展更多的生意。另外呢，就是他因着战场上的经验，自己所开发研制的 Delta 战场管理系统，之前还被美国评为说是优于西方同质的这个系统。那所以我们看到是无人机这个部分。另外同时欧洲，欧盟的整体也在考量一下，因为特朗普动不动就要退北约，可能呢还要在欧洲裁军撤军啊之类的。那么欧盟怎么办呢？所以欧盟在4月份我们看到它通过了一笔钱，很多，大概破1000亿欧元，说要去支持乌克兰，用在哪里呢？用在彼此的一个防务合作上。显见欧盟也是在那边打一个脑筋，认为乌克兰接下来如果美国呢一直退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变成他们一个防务合作上的一个需求战略支点。另外同时呢还有说特朗普之前不是说乌克兰一点筹码都没有，说这个已经没有筹码了。可是在这一次对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请求请乌克兰支援的，所以文章中呢也做了一些分析。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我们说今天各家版面报道，经济日报的头版，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可突破摩尔定律瓶颈，2031年生产1.4纳米芯片。那新报这里呢也做说这个部分呢，包括它可能在整个半导体市场所做的一个消息的冲击性，在这里呢可能看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发表，那么很多的一个评论呢就会去看它的一个延伸影响性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因为这当中有非常专业的部分，可能真的要专家来做一个解读。但是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半导体现在接下来的竞争市场，随着这个韬定律的发布，未来比较跟竞争的不是说谁可以把芯片做得更小，不是集中在这个部分，而是谁能够把信息更短，延迟的速度更低，让效率更高。高市早苗爆丑闻了，《大公报》标题说用身为影片抹黑对手，说他的亲信幕后操盘，还每天产出200条的视频。联合早报跟分析，他卷入了抹黑门丑闻，或面临辞职危机。这主要呢是一部周刊，他们握有实证，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的这个领导者位置的时候，他可能应用了不当的选举手段，制造一些这些身为影片去抹黑他的对手，这个说的呢非常的清晰。那现在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震撼之后，或者去追溯高市早苗的这个他的资格性。好，这个事情有一个时机点，这几天呢对于自民党来讲，还有一个很比较多比较受到关注的新闻，就是自民党呢这几天他们成立了一个，可以说是超大型的议员联盟，叫做一个好像叫国立研究会，说有近350名的议员加入。这个对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的参众议院拥有417席的议员来看，大概是有80%的加入。当时日本的舆论都诠释说，好像是一个高市派引燃成立。结果才过了几天，撞上了这么样的一个抹黑门的消息了。好，
一部电影竟然能够影响到巴西的总统选举情势吗？在《金融时报》今天看到啊，他说有一部黑马的影片，他其实呢可能是要讲博索纳罗这个家族他一些英雄事迹，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博索纳罗他的儿子啊 ，Flavio， 他现在竞选的这个气势，我们看到常常有影片出来啊，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电影，因为他的资金牵扯进一个涉及银行哦诈骗的这个案子当中，因为这个资金啊资金链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所以也因此可能会影响到总统选举的一些话题路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在看啊，中国的关税政策在对外的关税上呢，像是对非洲啊，当然取消了很多的关税。在这里呢，可以说对照啊，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的霸权来说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更受到大家正面的肯定与关注啊。世界日报其实也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提到因为涉及了53个国家的零关税啊，但纷纷赞高明的同时，因为大家会把华府之前有长串的清单拿出来做对照，而且对于非洲来讲呢，也首次对他们出口硫酸锂。这张照片呢，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其实这各项的零关税涉及了很多产品啊，吃的、喝的啊、酒类啊等等之类。像这样一个呢是零关税，这是埃及的一名男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厂呢，这是一个柑橘工厂。在这里啊工作，而埃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柑橘出口国，它大概出口量啊约有200万吨。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也做了回应了。毛宁表示啊，他想要告诉大家的呢是说，像对于之前我们像看到很清楚啊，对于一些你针对的是军事户还有军事用途出口的两用物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好，另外呢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礼拜五为什么放的马克龙呢啊，本周五欧盟有一个动态，就是在对华政策的方向性要开展辩论。而在这个时候呢，欧洲的媒体则是关注包括像法国、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啊，这几个国家还被剧名写出来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去做了一个并不公开的一个协议。那么并不公开的协议说什么呢？既然是要不公开啊，它的用意是什么？用意要来提醒，希望提醒欧盟要去面对呢欧洲所要面对的产能过剩的议题，同时呢也说啊，万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供应来源是否特别有集中性，对此发出呼吁。但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点是欧盟本周要进行一个政策方向的辩论啊，所以这些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呢他们有不同思考路线的这些探讨。另外一方面呢，这边也在分析好说，在角逐第三超级大国中，欧盟关于自身的两大设想，因为原本是希望自己成为第三级的一个力量，可是到底欧盟目前把路走到了什么样子呢？其实欧盟如果想让自己成为第三级的力量，他真正要注意的对手并不是中美两国，是他自己本身的内部问题。因为欧盟在做成一件决议的时候，他内部的速度啊的之慢啊，这个效率受到了影响，往往可能因为欧盟的成员体一个国家的反对，他很多的事情都要拖。在文中就分析，在这个效率点的内自省的部分上，欧盟应该更加的去思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欧盟近期确实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之前他跟加拿大的接触，他们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加拿大首次也是以非欧盟啊这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参加，所以可以看见欧盟可能有一些策略的再思考，他们接下来合作的这种战略的合体不再是以地理位置为考量，可能是以一个大家战略价值相近啊观点相近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布局啊。另外接续再看的就是美国印度的关系了，美国国务卿的 Rubio 去访印度啊，我们看到两个面向啊，然后能不能够修补关系裂痕，各家都说他们是要修补裂痕，看来这个关系确实是比较紧张，而且都说修复。那原因呢很多啦，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也很激动啊，他们在面对 Rubio 的时候问问题是有些首先针对情绪，因为他看到了特朗普之前呢也用很不好听的词去形容印度，那怎么突然间呢好像印度又变成是他很喜欢的国家呢？大家不明白要 Rubio 去把话给讲清楚。那同时呢这次还要面对很大超过5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当然还有关税的问题等等。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对于印度关注的一个人力，因为上个礼拜五美国的这移民公民服务局做了一个宣布的新规定，接下来你如果要留在美国，你之前本来是申请工作签证 H1B 这样类似啊这样的签证，还有学生签证啦其他的签证，你如果要申请绿卡，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所在国啊来去做申请。
但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影响了，可能数周甚至更久。那么他们原本在美国工作时的家园啊、亲戚啊这些，甚至已经在那里安家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影响性呢层面也会比较广。所以在这一次啊，这整体的一个关系当中呢，啊，该方也在看他最后结束访问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古巴也曾是举足轻重的全球力量，在这里主要是叙述他如何从冷战呢再到现在，因为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发展好。近期特朗普的2.0版又加强了施压。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当时苏联啊，美苏他们核对抗的一个中心。那接下来 RT 也在报道，现在华盛顿呢也在看啊，如果他要开始进驻古巴会是如何。这里做了一个比较，相对看到呢，因为对于古巴来讲，全民皆兵的一个概念可能更为擅长对付不对称型的战争。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又看到了像伊朗的情况，肯定希望呢有收奇效。如何是最快速、最精准的一个效率部件，在 RT 的新闻探讨当中呢有所探讨，有所分析。半岛这里则是提古巴在这个时候非常感谢中国人道援助啊，这个运那个米啊，大米的船只，这个已经第一批已经到达了哈瓦那港。再往下看，这是特朗普退税红利消退，美国消费者面临开支收紧的压力。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股迎史上高光时刻，投资者的信心却未如此低迷过。你看，就是与实际的观感部分。好，中国经济界近期关注 AI 智能的投资，还有黄金的牛市情况。但我们直接看结论，也就是信报所报，黄金维持长期建设性的一个观点。还有另外呢，这个主要是中证监啊，要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家都在报，我们主要看文汇报这个。啊，这里资产有些统计啊，业界预扩互联互通产品，推新股通啊，这样。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家持续关注 AI 当然对于传统很多工行来讲，工业职业来讲呢会有影响，但是可能也会创造一些新缺口。知道至少现在什么最受欢迎吗？就是那些网络安全专家在这个当口的职位啊，不断的上升。你看，像 Meta 也裁了要8000人的员工，但是谁能够最会找 AI 智能在部件当中的一些漏洞做安全修补？现在这个领域呢变得很火热。另外，这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它主要看到的是说中国啊的这个短视频啊已经拥抱 AI 技术，这是一波的一个热潮。而且看到呢，就是说你看它制作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速啊，成本呢也变比较低。但实际上真人的演员在这当口当然会发生不同的想法，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说这个市场的价值。而且也引用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啊，这个短微短剧的市场呢，再加上这些科技提升之后呢，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么样的一个空间。另外这一部电影火了，给阿嬷的情书，导演也是我们的前同事，我们都非常的衷心啊，为他的努力喝彩。他也提导演蓝鸿琛说，精耕细作不会被辜负，他现在这个票房啊不断的冲高，都已经破10亿了等等。还有给香港的启示，大家看以前侨民在海外的这种努力跟家乡乡愁之间的一个关联，同时这部戏也带动了当地有关地方的旅游报旺。不过这里我实在很想讲一句话，虽然时间紧张，当我们用书名号去说一个专注的时候啊，书名号还用双书名号，这是应该把那个专业名称讲清楚。这部电影的名称是有6个字，但是用双引号、书引号来写的话，就不应该把它简写成只有4个字啊。虽然大家看的都明白，但我觉得还是有个严谨性啊，所以提了一下。好，在最后一起看看，这是新华世界。莫斯科，看莫斯科举行了春季的自行车节，春季自行车节推广环保，一起看看。

近日已经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担心加沙再挑与以色列的冲突，开始极力肃清费达因活动分子。
12: 费达因 were rounded up, were expelled, were jailed, and they all rejoined in Kuwait.
11: 1959年，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建立法塔赫。1967年，以色列再次占领加沙，达扬下令让加沙人自生自灭，自相残杀。以色列军事管控加沙，暗中逼迁，法塔赫将在约旦发展壮大，并发动袭击。1971年1月2日，星期六下午。阿罗约一家在一次普通的加沙之行后，在法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四十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

0: 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了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Yang 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的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的。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询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3: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0: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1: I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Yang Tingbao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udent. 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一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沃伦奖一等奖、亨利亚当奖二等奖、赫克尔奖二等奖。他是学校里三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三次奖项。
2: 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这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个人给得了，
3: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 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1: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 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
2: 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李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没有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咚咕咚喝那个。
1: 中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 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 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直、童俊等。 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 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

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彭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彭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植，那时都认杨廷宝为位友，并视他为师。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4: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a professor whose name was Paul Cray. And Paul Cray was a very important archite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was here from 1903 to 1945.
3: 保罗·克瑞是一位法国建筑师，他在二十世纪初将法国建筑教育体系带到美国，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军队服役，为此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为荣誉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灵活地采用不朽的古典传统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创新，他的建筑设计简约并且具有前瞻性。
5: Then you had this very curious situ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to be architects, but they were really learning this French method. So we talk about this in the book, this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France to US, and then these Chinese architects brought these ideas from the US back to China.
3: 一直以来，美国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传统，要获得建筑师文凭，学生都需要在职业建筑师的工作室待满至少一年，并在其指导下一步步建造一个房子。1925年的春天，遵循这一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杨廷宝在美国开始了他的设计实践。
6: 因为他在课堂学习宾大学习都是些理论知识或者基本功的东西，但是我们建筑系要成为现实，要建筑要站起来的，你的实践能力行不行，必须通过实际工程来锻炼。那么美国有的机会，回中国是没有。

0: He was one of Cray's favoured people, and you know they wer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America. America was booming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the 20s. It's difficult to know. I think on par, he probably would have done less work because he did enormous. I mean, you know, 80 something or other projects is an awful lot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That's more than a project a year, shall we say? And these were not small, most of them. So I think his productivity rate, if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was probably higher in China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But he would have been a well-known good architect no matter what. Yeah, even in the American scheme of things, yes.
1: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2: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3: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童呢那弱得很多。
2: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吃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1: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位至亲。
2: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1: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4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3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3: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做，他的心念非常突出。为什么心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1: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9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宗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4: 二十七八岁这批，二十五六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三四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1: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六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两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3: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来，春节以后他结婚十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是吧？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五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三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生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历史见证，也是杨廷宝归国后的第一次建筑实践。
5: I think wanted to make it a modern st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lient, he was told no. We want more stylistic Chinese stylistic things. So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n terms of a new kind of building or a new kind of design.
1: 辽宁总站这样的外观设计并非出自杨廷宝的本意。起初他打算采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建筑样式，但当时京凤铁路主管部门和基泰工程司的同仁更倾向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的外形。正阳门火车站建筑立面拼凑了很多建筑形式的要素，而中央筒形拱的右侧建有带穹顶的塔楼， 导致立面在视觉上是不平衡的。
5: So he was trying to take building types that were very common in places like Philadelphia, a train station, a movie theater, and bring those to China in a modern way.
1: 在与业主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杨廷宝展现出了一名职业建筑师的态度。他尊重业主的意愿，但同时做了一些恰当的修改。杨廷宝巧妙地保留了标志性的中央半圆拱大厅设计，同时采用中轴对称布局，采用现代建筑的女儿墙平屋顶，突出了中央筒形拱，使结构和形式的逻辑性更为清晰。
0: Which is, it's not modern exactly. Again, it's a railroad station, so programmatically it is, but it's sort of, you know, hybrid, stylistically, very beautiful building, but you know, so he did both. And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 was also a matter of his training. For him, that wasn't an issue.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停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何时以什么条件开放成为焦点。另外，要究竟如何处置伊朗的浓缩铀，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香港股市小长假之后走势反复，其中科技指数上涨近1.6%，但新旧科技股分化明显，传统大厂反而成为了拖累大势的主力。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将以某种方式开放，并预计与伊朗的潜在协议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另外，在伊朗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转化。
1: The straits have to be open. They're going to be open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 need to be open. What's happening there is unlawful. It's illegal. It's unsustainable for the world. It's unacceptable.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 unimpeded, without tolls. And obviously that needs to happen immediately as soon as anything's agreed to.
2: 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开放，并指责伊朗对过往海峡船只收费的行为不合法。他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并称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根本就不会有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的30天后开放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另一边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美伊双方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合作，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的过程持开放态度。
0: 市场憧憬美国和伊朗可以很快达成协议，国际油价是一度大跌到了一个月的低位。这个影响油价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不是可以就此消除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欢迎您。美方是多次放风啊，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看到刚刚片中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是说呢，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要开放。但是与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在看，究竟这个协议难道还有变数吗？
3: 就是美国方面无论如何都想要霍尔木兹海峡来开放，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伊朗也看准了这一点，伊朗就是迟迟不松口。他要什么呢？要你解冻我的这个金融资产，要放开我的这个原油出口啊等等这一系列东西。对特朗普来说，随着这个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而他在国内呢，就是他推出的 MAGA 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初选是全部胜选，大家可以想，如果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就是反正初选嘛都是你的人，结果你在正式的和民主党的选举当中输了，那责任是谁的？那肯定就是特朗普自己的。而现在呢，就是对全球油价的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一个接近关闭的状态，其实过去几天已经有不少船已经把油和气运出来了，当然很多是和中国相关的，目的地是往中国来的，包括从伊拉克的港口出来的一艘超级油轮，但这个也说不准呢。如果说这个买油的公司算到了别的国家可以卖更好的价钱，就开到别的国家去，反正就把这个利润收回来就行了，因为我这个油一算还够嘛。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双方确实是在降低这个紧张的这个态势。伊朗方面呢，他总是用一个技术理由，谈好了一些东西，说是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而最高领袖呢，这个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他，等他把东西拿回来，可能这个形势又变了，用这个来拖特朗普这边，所以特朗普这边是非常着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时报报道的，像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明显感受到就工资的这个增长幅度已经被通胀给吃掉了，就是这几个月非常明显。其实美国情况是一样的，
0: 确实就是说双方都有这个紧迫感去解决的。但是我们说到谈到这个协议呢，我们会想到说在奥巴马时期其实就谈了那一版的伊核协议。那现在当时那个协议其实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主动的退出了嘛。那现在他又开始在谈这个协议，他是不是想要的条件要更好更多呢？
3: 他原来是 退出，就是他不认可奥巴马签了这个协议。奥巴马签了这个协议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攻击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签完协议之后也是解冻金融资产啊，说奥巴马用飞机整整送了一飞机的现金美钞给伊朗。那现在的刚才那个新闻不是又说了吗，卡塔尔又斡旋，你又解冻一笔这个伊朗的资产，那笔资产很可能就是放在卡塔尔的金融体系里边的属于伊朗的资产，但是呢美国又用各种方法又给它冻结了，是前几年的这个事情，对吧？那肯定就是如果说按数量算就远远超过一飞机的美元现金啊。但是呢特朗普现在也顾不上了，因为他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为了把这个油价能够尽快的降下来，降低美国的这个通胀，为了中期选举，为了国内的这个，所以呢这边当然就攻击他了，说你搞半天，你看你当时退出奥巴马而且是联合国核准的议和协议，如果你拿不到比那个条件更好的，你是干什么呢？退出了干什么？而且呢伊朗这个浓缩铀现在还没有解决，只不过花个30天时间把它给买下来，先打通这个，然后再给伊朗钱，再去谈下一步的这个安排。那还有呢，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对，定点清除他的最高领袖还有相关的这各种人员，那目的是什么？不是回到以前还不如以前吗？所以呢现在特朗普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比较被动的。我也看另外一篇报道也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迁怒于游说他打仗的内塔尼亚胡，其实他内心是很想打这仗的，只不过是没打好而已。
0: 谢谢郑生的分析。美伊协议反复拉锯，而资本市场也随之上下震荡，香港股市在小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收在了平盘下方，要如何判断后续的表现？下次回来我们一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Armale,
1: Raya。Aquatino,
2: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下挫，金价随之上行。但美军的打击行动又在一夜之间逆转局势，油价在周二再度拉升。外围形势动荡之下，香港股市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在周二中场是以微跌作收。
1: 全球资本市场在美伊的边打边谈之间反复拉锯。周一，随着和谈相关消息的释出，市场乐观预期美国与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急跌近7%到每桶$90附近，触及一个月低位。然而，美军周一夜间便再度出手，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国际油价随即反弹约2%，纽油价格在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回升到每桶$92区间。黄金市场则演绎了截然相反的逻辑，油价回落缓解市场的通胀忧虑，现货金价周一攀升超过1%。然而到周二亚洲早盘，随着油价再度走高，通胀担忧卷土重来，现货金价几乎抹平前日涨幅，在每盎司$4500关。

0: 口上方持续盘整。外围多重消息影响之下，港股在佛诞假期复市后走势震荡，恒指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在平盘线上方窄幅整理，收盘转跌，报25599点，跌幅0.03%。不过，恒生科技指数全天强势运行，收盘录得1.59%的升幅。板块表现显著分化，华为芯片技术突破的利好消息刺激下 ，AI 行情持续，芯片股走强，华虹半导体升近11%，中芯国际升超6%，存储和 PCB 概念也表现亮眼，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升近12%，盛虹科技升超8%。不过，大型科网股多数下行，美团跌近3%，京东跌约2%，腾讯、阿里也走弱，石油股承压下挫，黄金概念股则是涨跌互现。另外，内地监管层上周五对富途、老虎、长桥三家境外券商未经核准开展境内跨境证券业务的行为作出严厉处罚，合计罚没超过22亿元，同时明确规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内地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及转出资金，期满后交易服务全面关停。整治方案出台之后，未来内地赴港资金的流向备受市场关注。
1: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析。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虽然今天港股大盘是整体表现好像是不太好，但是整个的科技股还是不错的，像今天芯片和 AI 概念股依然是大涨，中芯、华虹半导体还有智谱这些热门股份的涨幅是相当的显著，像是联想的股价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但从技术面来看，其实这些股份已经是极度的超买了，那短期之内是不是要留意大幅调整的风险呢？
2: 最近啊，我们也留意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是资金流入去炒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股份，他们会比较喜欢流入到一些硬件相关的一些 AI 软件。那如果在从前，我们可能会把那个炒 AI 相关的一些资金概念放在一些软件相关的股份，好像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出行那个通一千问的那些一些 AI 软件，还有就是腾讯等等。但是最近资金流入的话，在环球市场，在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在香港那方面的市场，同样是看见就是资金流入到硬件为主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所以今天早盘我们看见，就是虽然在恒生指数那方面25800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但是个别的板块，特别在半导体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他们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估值那方面的话，到现在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对比我们看见好像是韩国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他们的估值已经达到一个新高的一个水平。还有我们也看见，就是美股市场在早轮的时候4月份已经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然后也看见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同样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反而我们看见就是在亚太区市场来讲的话，年初至今就是港股那方面的一个涨幅的话不太明显，现在还是倒跌1%的那方面的表现是跑输亚太区市场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认为现在半导体的板块在硬件那方面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估值那方面不是太贵的一个状况，还是便宜的。
1: 是，另外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像是同样是科技股啊，像是阿里啊、腾讯、美团这些传统的大厂，确实跟刚刚提到一些股份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这些大厂的股价都是节节下挫的，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样去分析呢？
2: 对的，我们也看见好像是这些大股本身代表着就是那个科技股指数，我们看见科指的表现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的力道，现在股指那方面也创了一个新低，股价的表现同样是放了一个新低，明显就是看见就是腾讯的股价不断创了52周的一个新低。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是最新的一些季度业绩那方面表现不太理想，或者是对市场来讲的话近期不太大。今天刚刚公布的业绩好像是小米同样你看见它就是那个业绩那方面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看见增长率那方面的话是合理的。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可能会担心就是市场那方面会比较喜欢一些 AI 科技的股份，会有一个明显的整合的一个板块，就是在上游的话硬件的一些 AI 股份，他们受惠于就是一些升品的一个涨幅、价格的上浮，所以他们在毛利率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在下游的一些的 AI 公司好像是 腾讯或者是阿里巴巴，他们在芯片在上游那方面的一个投资不太大，所以他们在受惠那方面的毛利率的提升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市场担心他们资本开支也有一个增加，但是在

0: 卖不能买的这个规定可能会冲击港股市场，您怎么样看这个说法？那怎么样去分析这个事件的影响？
1: 暂时我们看见今天港股的成交金额没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反而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今天整体的话看见有3000多亿港币做一个结算，还有我们看见可能有一点影响的就是港交所的一个股价。今天我们看见港交所已经跌破就是每股410块港元以下的一个水平，可能是市场内方面担心这个有关的措施可能会对部分的一些券商他们在那个交易量那方面会有一个减小，那对港交所来讲的话短期会有一点压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看见就是对那个港股的一个成交金额有一个明显的减小，反而市场内方面的一些投资人士可能会透过就是互联互通或者是港股通这些淘进去投入或者是买入一些中概的一些概念的股份，所以我们对有关的一个亏调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0: 好，那金价和油价的走势同样是受到市场的关注。我们先来看看原油市场啊，美伊停火的曙光是令油价大跌，是一度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但是有分析指出呢，即便是美伊达成协议的话，其实油价可能还是会在一个高位维持一段时间。您怎么看后续的国际油价的趋势？
1: 其实如果真的是从技术性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就是纽约汽油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倒夹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就是明显看见有一个收窄的一个状况。如果就是纽约汽油再度跌破每桶大概是90块美金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有利那个油价再度下行回到每桶80块到85块美金这个水平。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油价曾经就是跌破每桶90块美金那个水平，达到84块，这个是比较利好的一个信号。因为市场内方面还是担心油价还是蛮高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有机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加息，那对那个香港的股市来讲的话流动性可能会收紧，会有那个市场内方面的一个担忧。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如果美伊那方面他们谈判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话，那最主要是霍伊姆兹海河一定要开放，如果开放的话就有机会把那个原油的供应量提升，就是把油价压下去。我们看法就是油价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在纽约汽油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没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态，可能是在每桶67块美金会有一个支持，但是也不会再度上扬到每桶120块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暂时我们会看就是油价如果可以跌破每桶80块美金这个水平的话，那下行的空间会更大。
0: 是，另外就是黄金价格是不是也受到了油价的影响？你看中东战争以来，其实黄金完全告别了以往的一个规律，反而是下跌了超过10%。当然现在终于是稍稍见到有一些反弹。您觉得后续金价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还可以继续的走强吗？
1: 对的，你的分析是很合理，特别我们也看见债券市场那方面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特别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看见就是美国长年期的一些债券或者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也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之前我们看见美国30年期的债息达到 5.15 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已经回到 5% 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就是说明市场那方面对今年下半年美国有那个加息的那个忧虑有一点减小的一个状况的话，也对金价那方面也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支持。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400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如果没有跌破那个力度的话，那有机会做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反弹的阻力会在每盎司4650美金这个水平，如果反弹突破到这个水平的话，那买入黄金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0: 好，谢谢汤林红女士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中法及中欧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愿继续深化与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德加洛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愿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是关注到了香港楼市明显回暖。有数据显示，去年香港的整体楼宇买卖合约同比上升了18%，是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成交总值也上涨了15%。在当中呢，在港置业的内地买家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一季度，内地背景的买家在港买卖房的宗数是上涨到了超过50%，成交金额更是突破了400亿港元，这与去年同期相比是飙升了90%。英国的《金融时报》则关注到了豪车品牌法拉利推出了旗下首款纯电动车，而为了迎合传统的跑车买家所喜爱的内燃机的轰鸣声呢，法拉利是特别放大了电动马达和传统结构的机械震动，以发出类似电吉他声音的实体反馈。当然呢，法拉利也是降低了对电动车市场的期望，预计到2030年，纯电动车款占据总销量是20%，这个只是原来目标的只有一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当西方传统豪车品牌进军电动车市场时，中国的电动车厂也在凝视的高价值的领域。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尊界 S800 拉满了自动停车、娱乐屏幕等多种高科技的附加配置，也重塑市场对于高端汽车的印象。数据显示呢，截至四月底，尊界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7000辆。尽管目前尊界还只在中国境内销售，但是华为已经将海外市场描绘了在他们的蓝图之上。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5: 최대실적을들어순이익의30%를성과급으로요구했습니다。
6: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罢工风波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各行各业迅速蔓延。现代汽车工会已经与管理层进行了5轮谈判，工会要求公司支付相当于上年净利润30%的绩效奖金，合计或将超过3万亿韩元，约合20亿美元。另外，工会还要求在 AI 和自动化转型的当下，加入相关条款保障劳工权益。现代汽车此前曾宣布，将在生产工厂引入25000台人形机器人。
7: 在宅時間が増えたコロナ禍以降。リユース業は市場規模を拡大していて。
6: 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物价飙升，消费者的节俭倾向增强，日本掀起了一阵二手热潮。销售二手商品的251家公司连续4年实现营收增长，其中2025年3月到今年2月份的总销售额达到5775亿日元，约合36亿美元。不过，有分析指出，市场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头部企业正通过积极开店来提升销售额，但是尾部企业却难以承受采购、人力成本的上涨压力，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8: That reversed 2 months of increases, surprising economy.

0: economists with expected price pressures to rise gradually.
1: 新加坡媒体关注当地通胀出乎意料的有所放缓，数据显示新加坡四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同比上涨 1.4%， 涨幅较三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有分析师指出，四月通胀意外放缓主要是因为新的综合健保计划开始生效，保费有所降低，从而带动包括医保费用在内的服务业通胀涨幅大幅收窄 0.6 个百分点到 1.6%。如果单看交通价格，则受到汽油和汽车价格推升，同比飙升7%。
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

0: 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1: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It was just crazy.
0: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2: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方面所说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去袭击乌克兰的一个原因。俄方说呢，在22号，乌克兰是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3: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长。很显然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民用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民用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地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的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而且使用了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我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他们都在使用

0: 这个无人机啊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啊，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机。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啊，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1: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0: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啊，一共就使用了3次。啊，2025年是2次，而且呢，那两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啊，还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啊，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啊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啊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啊，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啊这个真数导弹的话，那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
1: 嗯，
0: 啊，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一见得俄罗斯啊是希望给乌克兰沉重的打击啊，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让乌克兰以后不再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啊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啊，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啊，俄乌的这个冲突啊，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1: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0: 我们就是经常说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了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局部战争。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罗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啊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啊，以及现在到远东啊乌拉尔啊，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啊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啊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啊，包括国民经济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啊，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5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
0: 首先应该看到俄方这个消息报啊，这个官方媒体对这次的俄白核战略演习做了详细的报道，称之为冷战之后啊这个俄罗斯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核演习啊。那我们从这个参加演习的人数可以看出，6.4万人最多。那么参加演习的飞机140架， 啊，参加这个演习的导弹啊，这个载具200多啊，海军水面舰艇啊73艘，核潜艇啊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上确实是冷战之后最大。第二呢，我们看它试射的这个导弹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伊尔斯陆基这个战略巡航导弹、洲际导弹的巡航导弹，然后这个轻办潜射的巡航导弹，还包括了图95发射的空基的这个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家底，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要拿下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有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就是针对北约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亲自这个指挥并且呢这个检阅了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这个 M 战术核导弹而且呢据说在2025年2026年都说说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白联盟正在从纸面上走向实战也是给对西方是一种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威慑。
1: 我们知道您也是刚刚去俄罗斯进行交流您在当地的见闻有哪些？4年的战争给俄罗斯具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0: 的确我们这次访问莫斯科和明斯克确实给我很多新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物价飞涨，以前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卢布曾经大幅贬值大概是1美元大概是100卢布，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推动的这个和谈，现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73卢布对1美元。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差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我们看到俄乌冲突过去仅仅在俄罗斯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呢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华友好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一种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俄乌冲突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国关系的战略互信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1: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2: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三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1: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3: 美国不是不想调解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来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确保啊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3: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

0: 加入到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如果各方的这种啊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这个中间性啊，或者说对冲突双方没有那样一种影响力的话，他的调停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当然了，俄乌两国领导人直接谈更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外交他肯定是拍板签字的一个仪式，绝不会就一些技术问题讨价还价。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不会为了谈而谈，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只有俄乌双方在谈判桌之上就所有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俄乌两国领导人才会见面。很显然，乌克兰的这种方案更多的是想展台、展示姿态，甚至想掌握俄乌和谈的外交上的主动权。但还是回到那句话，俄方的建议和乌方的建议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1: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0: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啊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普京建议由施罗德来担任中间人，斡旋俄乌冲突，恰恰也是考虑到施罗德是理解俄罗斯的诉求，但恰恰呢，欧洲不喜欢啊这个施罗德，甚至把他是视为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异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普京的建议啊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呢，现在的俄乌冲突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对俄乌双方都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立场又不完全偏向于某一方，这样的话他的调停工作才可能发生作用。
1: 欧洲现在是既想跟俄罗斯谈，但是又有诸多的顾虑，欧洲内部的分歧跟矛盾您怎么看？
0: 恰恰欧洲现在确实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就现在还在酝酿之中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0: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啊，俄军有可能再次借道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啊，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啊。所以马克龙的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

0: 那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啊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
1: 嗯，
0: 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1: 好，非常感谢张宏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337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凤凰聚焦，暗战之下，破局前行，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拿出你的手机看看那块屏幕，在盖板玻璃里面有一块最核心最关键的显示玻璃基板，围绕着它中煤企业正在展开一场绞杀与反绞杀般的诉讼。曾经一度占据全球玻璃基板市场54%份额的绝对霸主美国康宁公司，在起诉中国新锐厂商彩虹股份，引发了行业震动。在美国围绕337条款的专利案已经出台，中国的彩虹获胜，而后续还有更致命的商业秘密案等待宣判。对于中国的高端制造，这起案件有着怎样的教科书级的意义？
1: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美国康宁公司，围绕的核心产品是玻璃基板。什么是玻璃基板？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我们眼前每一块平整清晰的屏幕最底层的薄玻璃片就是玻璃基板，它是液晶显示面板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被业内称为显示产业的地基。可以说，玻璃基板的工艺决定着屏幕的清晰度、流畅度，甚至使用寿命。而玻璃基板生产中的秘方则被业内称为料方，它决定了玻璃的融化性能、平整度、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指标。长期以来，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市场由康宁、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三大企业主导，这三巨头通过布局大量料方专利，构筑起了严密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把持着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中康宁一家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在美国本土市场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第一大国，但是以往中国显示行业企业进入美国，更多是作为整合者或中下游加工者，最核心的玻璃基板则长期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产品。随着京东方、TCL、华星等中游面板龙头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开始向上游玻璃等卡脖子的技术展开攻关。作为生产玻璃基板的彩虹股份，在2025年1月起全面采用616料方进行生产。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这款独立研发的新料方在保持玻璃基板高平整度、低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性能的同时，还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依托新配方，彩虹股份希望通过两大方式主动争取美国市场。一是依托产业链协同和国内面板巨头联动，当这些企业的面板产品大量出口美国时，彩虹股份可借此实现借船出海，间接进入美国市场。二是瞄准美国本土需求，其616料方生产的玻璃基板可适配 4K 和 8K 超高清电视、超薄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终端产品，同时凭借自主研发优势，在价格上比康宁产品更具竞争力，一旦成功进入，就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彩虹股份的崛起让康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康宁行动了。2025年1月31日，康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起诉讼，指控彩虹股份等近10家中国企业侵犯其3项玻璃料方专利，请求 ITC 发布排除令，阻断中国玻璃基板进入美国市场。ITC 接受康宁的起诉，亮出了手中的利刃337调查。337调查对普通人来说，这个词显得有些生僻，但对近些年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却再熟悉不过，甚至一度谈之色变。337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是美国规范进口贸易、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纠纷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核心法律依据。负责337调查的主管机构就是 ITC，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 法律上337呢，主要是针对两类不公平进口行为。第一类呢是法定型，它对应的呢是已经登记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发明专利啊、注册商标啊、注册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还有受保护的船舶设计等等。 那么其中的专利案是绝对主力，大概是占85%到90%。第二类呢是非法定性，它的法条用的是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的行为。这个表述看起来是非常宽泛的，它是可以覆盖普通法上的商业秘密侵犯、假冒、仿冒、虚假广告、商业诋毁、反垄断性质的不公平竞争等等。
1: 虽然专利侵权是主流，但近年来涉及盗用商业秘密等非法定性事由的案件显著增加，并且由于涉及企业核心技术来源，往往带有更强烈的商业竞争打压色彩。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ITC 成立后的前40年中启动的337调查数量还不到过去10年的5%。2022财年到2024财年，案件数量分别是71件、55件、61件。2025财年，因为受美国政府停摆的影响，正式立案41件。虽然立案数下降，但是裁定存在违规行为的案件比例却打破了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高达50%以上。在337调查中，中国企业及产品的比例从极低到占据半壁江山。有行业报告显示，1995年到2002年，337调查多集中在日本、韩国的电子产品上，中国企业涉及的案件极少。2003年到2018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高科技转型，中国企业频繁出现在被告名单中。2019年到2025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2024年占比超过40%，2025年占比高达45%。调查的产品涉及计算机与电信产品、医药与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并且呈现新的趋势。
2: 这里面就是企业类型其实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早年被告的多是贴牌代工厂，但是近两年呢，这个337被诉名单上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头部品牌的，比如说联想、TCL、华星、汇科、彩虹、中兴、海信等等。那么2025年，仅仅是移动通讯设备一个案子，它就点名了 TCL、 联想、一加深圳还有深圳天龙等等多家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呢，它这个深圳还有东莞的跨境电商小卖家呢也被大面积的卷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些平台呢已经是被美国权力人当作呢是一个就地抓人的一个入口。那一纸337决定呢，就会导致平台立刻要下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新趋势。
1: 这场暗战的背后，不只是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有政界和资本的身影。核心推手自然是美国的行业垄断巨头，比如康宁，在与彩虹股份等中国企业的诉讼中，曾5次撤诉，这是典型的消耗战，用天价诉讼费拖烂中国企业的节奏，拖慢中国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目的。第二股力量是专利运营公司。
3: 它的诉讼主体呢，过去我们说都是这个专利侵权的，它的这个实践主体哈，就比如说我有专利，然后呢，我觉得哎，你这个是侵权了，我就诉讼你。那现在呢，很多 NPE 它其实在进行诉讼，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专利实践的这种主体，那么就是一个这种公司，它是专门用来比如说进行这样的一些专利侵权的案件啊，或者进行诉讼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我不是专利的这种实践方，但是呢，我是专门进行这种侵权诉讼的，它的这种专业性比较强。
1: 第三股力量是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器，比如美国专利商标局曾在12天内连出2道裁决，以企业股权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等理由，堵死了中国企业通过专利无效程序反制的重要路径。
3: 它越来越深度的和这个政治、全球的这个国际政治进行绑定了。就我们能够看到，包括这个英美啊、欧啊等等啊，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目前比如说中美啊，或者是说中欧啊、英美啊等等啊，就是你在这个竞争领域里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这种升级的产业，他们是格外受到这个诉讼的关注的。它实际上也是把它当做了政治工具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在全球产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三三七调查正在从单纯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加速演变为精准的贸易阻断与供应链博弈工具。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企业也在实战中慢慢成熟，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应对。彩虹股份此次出彩认定616新料方的基板玻璃产品不构成侵权，意味着未来所有采用该料方生产的彩虹显示基板玻璃以及其下游的终端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将不再面临知识产权的合规阻碍。而对于彩虹已经在2024年停止生产的615料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因337调查的裁定仅针对销往到美国的产品是否准予进口的判断，过往已经停产的老产品的纠纷在商业层面已不具备对现实销售产生实质影响。此外，从程序上看，本案的仲裁时间为2026年8月7日，此后需经2个月的总统审查期，预计2026年10月6日审查期结束，而涉案的两项专利将分别于2026年10月7日和11月13日到期。禁令通常在专利失效后自动解除，这意味着即便在最极端的假设下，禁令也来不及实际执行。无论本案仲裁结果如何，都已无法阻挡彩虹显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步伐。4月27日，同样接受337调查的康熙通信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康熙通信公司公告， ITC 行政法官决定基于撤诉协议终止337TA1413案件调查。同时，美国斯嘉讯也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处于终止状态的专利诉讼提出撤诉。在此之前，2024年，从事软件开发及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业务的闪耀现实，在应诉337调查的过程中与原告达成无条件和解。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1: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7: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337调查具备三重绞杀机制，破局前行需要一一应对。第一重绞杀是它的速度，速度快，令企业措手不及。 普通的民事诉讼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拉锯，但337调查通常16到18个月就能下达最终裁决。康熙通信历经18个月应诉，闪耀限时的案件耗时11个月，整个过程都异常紧张。对于准备不足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应对，往往在仓促之间就陷入被动。我的观点是，这是一把双刃剑。 第一个呢，就是逼迫原告要快速的亮底牌。对方呢，如果他的专利是撑不住的，没有办法去证明美国国内的这个产品要件，那么快节奏呢，对于这个起诉的发起方来讲，就是成了短板。第二呢，就是对于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被告，短周期呢，就意味着短出血。第三个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ITC 呢，它有一个叫做100天早期裁决的机制。 它允许被告呢就一些可能某些一锤定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原告国内的这个产业要件不足，那么原告呢没有诉讼资格，那么被告呢就可以向行政法官去申请，在100天之内先给出决定，直接呢迅速判决。比如说啊，2025年3月19号，这个当时韩国的三星显示呢，就这个 OLED 的相关的这个专利呢，向这个ITC提起了337调查的这个诉讼。 随后呢，就是在大约1年半左右的法定周期内呢，这个 ITC 呢就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认定呢是不存在337违反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京东方是作为被诉一方，是选择主动介入全面应诉，反而呢是利用了337程序这个高度压缩的这个时间轴，把原本呢可能会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呢，在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转化成为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就得到了裁决。 337调查的第二重绞杀是制裁狠，相当于直接判市场死刑。337调查并不判处罚金，但它却有最致。

0: 都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1: 他对你的这个打击和排除啊，不仅只限于说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渠道，比方说有一些企业说，那我如果美国对我进行了这样的，比如说337的诉讼是吧，如果我又败诉了的话，那我是不是我就不能在美国卖了？其实不止如此，那么他会对你的上下游，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可能是到第三方去了，或者到第三方去生产了，但是呢你未来他的这个终极的制成品可能还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等等售卖的，那么它会对你进行溯源，所以整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长远的。

0: 所以整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长远的。而进行了第三方的这个贸易或者是生产啊，过去我觉得是可以规避的，现在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诉讼和溯源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你自己本身也面临着这种断链供应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影响，表面上的影响可以看得到了，那实际上深层次的影响呢，应该说有阶梯型的。这种梯度的在逐次的深入，因此对于企业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面对美国337调查，中国政府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商务部以及深圳等地的地方商务厅建立了海外维权专家库和信息库，大力推行产品出海前的专利清查，支持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从源头上减少被起诉的风险。
2: 进入美国市场之前，企业呢最好是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份真正的 FTO（Freedom to Operate），自由实施分析。你要把产品的核心技术模块，包括你比如说芯片啊、算法啊、机械结构啊，还有材料配方，你要拆开放到美国的专利数据库里，要进行扫描。彩虹股份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在337里面呢迅速拿出一个616的新配方的独立研发证据。说明呢，他早就做了这个技术路径的切换，这就是 FTO 带来的战略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防御性的专利组合。专利战本质上呢，是一个相互威慑，你呢有交叉许可的筹码，对方在扣动这个337扳机前呢，会掂量值不值。比如说京东方，他从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的专业布局。如今呢，就是美国专利的这个持有量呢，是进入到了这个全球前列。这是他在2025年三星显示 OLED 337案件中反制的一个底气，因为他已经有了多项专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合规档案。这个呢，目前来讲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最薄弱，现在呢是必须要补齐的一环。第四个就是要提前选好美国本土的这个专业律师。这个 ITC 的案子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律师圈，甚至很多美国的大所都未必能够打这一类的案子。所以你能不能在案子到来之前就已经跟这批人建立一个顾问的关系，决定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的速度。
1: 337调查还有第三重绞杀机制，那就是不可忽视的高成本。一场337调查的律师费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康熙通信为了应对与思佳讯的官司，截至2025年底已经支付了超过9000万元的法律费用，直接导致公司连续2年净利润亏损。对于一家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几乎是赌上了未来数年的发展收益。彩虹股份为了应诉，也是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而很多中小企业连这样的赌资都没有，明知自己没有侵权，也只能选择妥协、和解，甚至放弃市场。这正是美国想要达到的效果，用成本门槛筛选掉中国的竞争对手，巩固自身产业垄断地位。然而，如果企业直接选择放弃，损失依然不容小觑。一旦被 ITC 认定缺席应诉，原告的所有主张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成立的。ITC 可以直接下禁令，因为禁令可能是普遍排除令，也就意味着不仅挡住了这一家企业，而是会挡掉整个品类所有中国供应商的货进入美国。
2: 现在有三条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考虑组建叫做联合抗辩团队。那么在彩虹股份的这个案件中呢，康宁呢是就把这个彩虹还有多家下游显示面板、电视还有相关企业呢一并呢就列为了被诉方。公开信息至少是可以说明啊，这类337的案件呢往往不是单一企业孤立的这个应诉，而是会把上游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呢同时卷入到同一个程序里。那么至于各个被诉方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联合抗辩的安排呢？当然是需要结合案件中一个这个共同提交的文件，还有律师分工以及保密材料，才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确认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利用100天早期裁决的这个程序。第三个就是要平行推进和解以及设计规避。在337调查里实践中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案。

0: 案件呢，并不是以单纯的这个胜败来终结的，而是通过和解，或者呢，就是被诉方要推出设计规避的产品，这里面有个英文词叫 designed around，用这种方式呢来解决争议。
1: 针对应诉成本高昂的问题，商务部及维权专家也给出战术性成本优化的建议。针对涉及全行业的指控，强烈建议相关企业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应诉，企业间按比例分担律师费用，共享无效证据摊薄成本。
0: 337调查不是灾难，它是全球化竞争中的一种代价。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呢，可以像彩虹股份这一次一样，从被动应诉走向呢主动设计，要把规则呢本身变成自己的筹码，要去理解这个体系，才能够在这个体系里面呢游刃有余。
2: 我觉得未来337诉讼啊，对于中国企业应该说肯定是有增无减的。那么一方面呢，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啊，在国际竞争力上，应该说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决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应该说现在337调查的一些重点领域啊，实际上都在一些新型高科技领域。那未来呢，应该说这个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调查呢，可能也只会频次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它可能跟政治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这个覆盖面是会越来越广的，而且呢，不同的产业集群啊，可能这个覆盖面也是越来越广的。还有对于产业链条来说，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覆盖面可能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呢，它一个创新公司目前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侵权啊，还有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啊等等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治理在国外在全球如何落地，它可能就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未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对于全球产供链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也会加剧全球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个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国家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它会形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觉得说我这个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我就愈加需要把所有的产供链都在我本地实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我需要本地实现，就会使得全球的这个分布的产供链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美国进行不断的这种诉讼的大背景下呢，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哈，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3: 康宁公司是死死盯住了彩虹股份。专利诉讼继续穷追不舍，而计划六月宣判的商业秘密案更是直指双方竞争最核心的工程技术。各方关注这桩判决能否在国际司法层面洗刷昔日巨头对于后发者山寨抄袭窃密的污名。这不只关乎中国高端制造，关乎的是所有自主研发的合法性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接着我说啊，小哥洗啊，就你这儿的啊，小哥洗一次花40，洗一次就是200，理发我理一次发的是15块钱，他们比我花的多，在这个的时候呢，舍得他们花钱。这大户，那个是二户，
1: 大户比较稳重。 特别稳重，老二比较尖，比较加滑头。嗯，这个是三虎，这个是五虎。
2: 三虎他是最调皮，
1: 五虎是最聪明啊。这个是小六，他特别灵，他们这个大的老欺负大。
2: 我的小狗没有老四，哎，还得找一找。明天等我出车啊。
3: 快点回来走啊！锁车了，快！出发。40多岁的张勇是土生土长的易县人，他的卡车货运路线主跑河北、山西。 一年超过200天在路上，
2: 我开车比较这样的啊，开车开了20来年了。

0: 别的卡车司机跑车结伴，张玉武的副驾却永远空着。他最特别的标签是带着五只狗同行。
1: 小狗到的狗大的不到一年嘛，狗大的能给我了很多的乐趣。闲的时候，哎，休息的时候可以解解闷。
0: 这一趟出车，张玉武和小狗们是要将玉县的砖头送往200多公里外的霸州。车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开进了服务区。
1: 下了吧，下了撒尿。
0: 由于常年开车，张玉武患上了腰椎病，每100公里左右路程便要停车活动腰身，因此找不到愿意与他搭班开车的人。在有狗搭子之前，张玉武一直都是一个人跑。

0: 车。
1: 快点回来。
0: 在张玉武休息的时候，小狗们便会与他一起玩耍，
1: 快回来，
0: 也是对张玉武缓解病痛的无形助力。
2: 比如咱们就是开车啊，你坐的久了它才加重，你下来溜达一会儿你这个是减轻了。
1: 走，
2: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同了，也挺好了。
1: 快点坐去。
3: 你们在里边吧啊，我休息一会儿去啊。
0: 张玉武从小在农村长大，与狗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和这些狗搭子们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偶遇说起。
4: 我姓狗狗，
2: 去年的7月28日在山西大同高陵县国道上捡的，他在那个白线上差点就是让我这个压死了，我怕让别的车再给他压死了，赶快就停了，我就捡他去了。我一看公路下边有一个纸箱子，我就过去看去了。
0: 除了跑到国道上的小狗，纸箱内还有4只狗仔，没有人知道这5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2: 我说这是咋整啊，这么大的这个小生命太可惜了，我就必须得拿走。当时我把它放在那个车的那个侧边那个工具箱里边喂上，它是能喂活就喂活，喂不活我也没办法，我尽心而力。
4: 再喂吧，看我喂饱了，吃吃的了，不叫唤了。
0: 当时的那趟货运要3-4天路程，张玉武是吃住都在车上。小狗们也只能跟着他，以车为家。
2: 自己会舔了。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嘛，你不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无非就是多给他们做点饭。他们坐车睡觉，下车就尿尿，他们不辛苦啊。那个有干活的也就说你带他干嘛呀，你都扔掉了。我说那不能扔，咱们这个他是条生命，你捡着了你得负责呀。
0: 为了让小家伙们在车上住得舒服一些，张玉武花了不少心思。
2: 原本这是个保险杠，没有这个底子，没有这个门，没有那个楼梯，有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我抱。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哎，这抱的有点费劲。后来我就做了这个梯子，让他们自己上。一开始是他太滑溜了，他上不去，下着了出溜就下来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弄两个胶条，他们就可以上下，比较方便。这是做了个这样的一擦，这是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嘛。冬天有点冷，我又给他们做了个这个电热毯，这个也是，这也是，那边也是，周围都是，接一根火线就行了。这个很安全的啊，不会失火的。又加了这个买的这个材料，自己焊接的。
0: 小狗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但安稳的生活没过多久，意外悄然发生。
2: 那个是老四，四虎走丢了。
0: 2025年10月底，张玉武带着小狗们将货送到霸州后，返程回家。
2: 哎，
1: 四虎呢？
0: 在易县服务区准备过夜休息时，张玉武突然发现捡到的5只小狗少了1只。
1: 完了，
2: 四虎， 四虎，四虎，四虎，四虎，四虎。
5: 他们小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老是叫我，给他们掏了几个洞，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他就不叫了。估计是挡风雷带丢的，或里边掉出去了，因为每次他就出半个身体，他那外面那个步子啊，他有那个拿爪子兜的那个痕迹，估计是那天他就出了半个身体，他小回回不去了。他比较体型小，那窟有点大了，钻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发懵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是不行，开车走去。
6: 看到吗？哎，我走，紫荆瓜掉头了。
0: 张玉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了近100公里。下去。虽然没有找到四虎，但他仍然心存希望。
5: 沿着公路我都看了，没有死狗。
6: 放不下，这开重车得走下去。多花就多花点钱吧。
0: 自四虎走失至今，张玉武每次出车，即便绕路，也会选择这条同样的路线。
2: 四虎，
0: 行进了70多公里后，张玉武和小狗们来到了第二个服务区休整。这时已是下午5点，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5: 马上开饭啊！看，做的鸡蛋啊，鸡蛋肉，
2: 捣碎了你就好吃些了。你，捣的碎碎的，
5: 你们上上边吃去啊！
0: 为了不给服务区增添垃圾问题。张玉武的卡车车斗就成了小狗们吃饭的专属餐厅，肉食与鸡蛋则是张玉武自己跑车时舍不得吃的美味。
5: 去，回去。去，是吧？
2: 休息去吧啊。

0: 凌晨五点，张玉武就早早起来喂小狗。
1: 吃饱没有，三虎？吃饱了没有，小黑？吃饱了没有？你是不是没吃是吧？吃了没有啊？
0: 从服务区到霸州还有一百多公里，已经耽搁了一天，他不能让货主们等得太久。
1: 下来，下来去尿尿去。过来，过来。我要是有这个时间，也能收掉这个小狗。
0: 张玉武做个体货运，合作的都是老主顾、老工友。大家不仅没有因为他照看小狗耽误时间而抱怨，反倒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2: 改变了好多啊，别人对我的一个尊重啊。这是个领户。
0: 原本独自拉货时的张玉武不善言辞，与工友们的交流内容基本都是工作。小狗们的加入成了大家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工友们对张玉武也颇为敬佩。
3: 喜欢归喜欢，在车上啥的没有这个时间点，要是咱没空养这个肯定是善良了，那不善良谁从小到大养他呀。
2: 我也不了解我善不善，但是因为我就是必须得把我的事儿得做好。

0: 这处有着两间房的小院子是张玉武在玉县的家。
1: 行了行了，
0: 房屋虽为租住，空间不算宽敞，却容纳下了张玉武与妻子、女儿还有小狗们的日常生活。
1: 过来，小黑。对不起，黑。
2: 呱呱。
1: 起来。
3: 这哪个是老大的？老大的就是这儿。你看无火啊，无火就怕大火，他不怕二火，他得和二火干。
0: 张玉武平时出车一趟，有100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能跑5-6趟，这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张玉武的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的跑车路途能有个伴。
4: 感觉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累了，他可以休息的时候逗逗狗，然后他就能多休息一会儿。看着他们从那么小长这么大，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他们。
3: 把四虎丢了以后，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途中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到地的，他说的是，哥，我这会儿走外边捡了个流浪狗，没处咬，我还不在家，你看，哥，你这也是好心人啊，我知道把他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你把他收留是吧？也把你这个心情扭转。不要难过，
5: 是奶奶。
3: 后来我去把那个小老六给你劝说了，我重新再给他起一个名字吧，不能把老四的名字代替啊。过来，老六。
0: 六虎的到来，让小院里重新有了5只活泼的小家伙。但张玉武的家人依然牵挂着四虎。
6: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看到我爸特别的伤心，他也哭得眼红了。那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张玉武的女儿与四虎的感情最深，她的眼泪勾起了张玉武的回忆。
3: 这不是
1: 都是远方的网友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听听那个熊狗启示。这个是网友帮做的熊狗启示，做了很多，完了以后我去听的。
0: 张玉武一直很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考虑小狗们的体型，将门部洞口开得太大，导致了四虎的走失。
3: 这个就是四虎啊。我现在我也开小店，我都四虎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弟兄，缺了一只，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口一口的喂大的，我就不死心。对，万一要是能找到呢？
0: 第二天是周末，张玉武要带着小狗们再去高碑店贴寻狗启事。
3: 咱们买点肉去给小狗狗。
0: 出发前，张玉武要给小狗们备好路上的食物。
3: 老板，这个买点肉。
7: 买什么？
3: 买5斤。
0: 20元的衬衣，张玉武穿了3年。但每次给小狗们买肉时，他却从不吝啬。
3: 多少钱？ 好，过去了啊。

0: 这趟寻找似火的旅程来回约400公里，卡车空跑的油费过路费顶得上两次拉货的利润。似乎走丢之后，张玉武就给卡车上小狗们的房间中安上了监控，这套监控系统要上千元。
1: 哎，他都卧着呢，
2: 趴着
1: 睡觉。
2: 师傅。
1: 啊。
2: 是不是小月？
1: 是，来了。

0: 咱们叫挖水机走啊。你看，
1: 趁着休整的间隙，张玉武准备为小狗们的居所重新制作一块门布。
2: 坐着啊，下来。
1: 这一次他要特意打上六个洞，多出来的一个是为四虎留出的位置。
3: 爸，拿这干嘛？
0: 拿这个做那个窟窿的那个圈。
3: 哦，
0: 那个模具。
3: 嗯，
0: 抓住。有时间待会就给他画上。
3: 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真比上一次那个大呀。
0: 对，做的比那个大。我给你们把那新的那窟窿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个脑袋，我回去收也不好收。这会你们找大了呀，不会掉出去了。
1: 六虎是小公狗，其他小狗都是母狗。等到年龄合适，张玉武希望小狗们能诞下新的生命。到了那时，门部将会再次扩大，洞口将会越来越多。张玉武满心期盼着那天的到来。
0: 嗯，现在的回去，回去，回去。那现在的好多了。
4: 咱们去那个学校门口，那边人多呀，还有那个公交站台，里头人挺多啊。红绿灯，咱们多跳点。
1: 卡车不便进入市区，张玉武便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将小狗安置稳妥，再和女儿徒步走进街巷，一点点探寻。
0: 在我这个白杆上跳一下，
3: 可以。
0: 这会儿那个脚走多，走跟这个垃圾桶子跳一个。大姐，我问一下大姐，我不是丢的这个小狗啊，去年见到过没有？没见到过啊。
5: 我想把你儿吓唬都不来了。
0: 好，谢谢啊。
6: 找没个找，你住在哪？
1: 多次的寻找与张贴，沿途的环卫工人早已记住了张玉武。他们劝说张玉武放弃找狗，实则是心疼他的奔波与煎熬。
6: 再买一个叫你不得
0: 去军里对的吗？哎呀，我这个是我从小掰嘴喂大的，我姐的。
6: 喂大的哪照顾你？
1: 而张玉武总是微笑着解释，心中满是愧疚。
0: 那我也潇洒一下。
1: 因为他知道，自己张贴的这些启示。会给环卫工人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3: 奶奶你好，你见过这只狗吗？
7: 没有。
8: 啊，
7: 丢了。
3: 啊，
7: 丢了。
3: 丢了一个。
7: 什么？
3: 啊。
0: 看看能走回来吗？能走回就走回来。对对对，这个狗是特别听话，见了人是也不咬。这样谁的喜欢？
3: 一年多点。
0: 可惜了。走吧。
3: 奶奶再见。
0: 再见啊，谢谢啊。
1: 这一趟，父女俩贴出80多张启事。问过10余位路人， 遗憾的是依旧没有四虎的消息。
0: 来，咱们跟老四挑完了啊。咱们老四肯定是能回来啊，咱们尽力了，希望就是老四回来啊。来，回去，过来，回去。
1: 张玉武与女儿带着他的卡车狗大子再次上路了，车轮所至皆是归途，心之所念终有团圆。他会继续带着这些相伴的生命奔波在路上，也会一直等着四虎早日回家。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台民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尽管美国和伊朗目前正处于停火状态，但是波斯湾再次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有报道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的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而与此同时，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不过，据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的所谓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属于纯属捏造，毫无根据。美伊谈判持续再起冲突，是否会影响到谈判的形势？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纽约直播室，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将带来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而多方斡旋下，谈判似乎是进入快车道，距离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还有哪一些重要的障碍？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还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将带来他们的分析。我们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在美伊局势持续僵持的敏感时刻，美军25日在无预警下突然对伊朗南部港口的导弹发射阵地及布雷艇发动空袭。据报，两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遭美军战机击中，造成多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声明承认对伊朗南部发动空袭，强调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并指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仍会继续采取自卫手段并保持克制。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在25日深夜，阿巴斯港先后发生3起爆炸，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为回应美军的空袭，据报伊朗曾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尽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但美方继续采取边打边谈策略。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伊双方已就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官员证实，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25日在多哈展开磋商。报道预期双方极有可能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问题，美国似乎有让步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一改又浓缩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既定强硬立场，接受在国际组织监督以及美伊双方协调配合下，在伊朗当地或其他合适地点销毁。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可以重开，据日经新闻援引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敲定。
2: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美伊已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26日报道，有关与美国达成14点协议，包括解冻资金、启动核谈判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均属捏造及毫无根据。此外，到访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随行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中方介绍最新伊朗和谈进展，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而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努力。美军突袭伊朗会否为谈判再添新变数？特朗普核问题让步，美伊僵局能否就此打破？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落实协议，美伊停火存变数，拭目以待。
0: 好，我们看美军在伊朗的所谓自卫性的空袭啊，可以说是划破了长达7周的平静和伊朗达成的7周的所谓的停火。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科夫你好。
0: 有关于美军在伊朗施袭的最近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那么伊朗，舆论如何来看待此事呢？
3: 关于这个冲突的事儿呢，伊朗媒体这边就是一个事实报道，现在已经不怎么报了，基本上和刚才新闻里播报的差不多，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 关于媒体和其他机构的一个反应呢，媒体没有做评论，只是一个事实报道。政府呢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今天，在发布会上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他说呢，美国这种言辞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情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到此为止，他的表态就到这儿了。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呢发了一个书面的声明，在这书面声明中呢，他说，这在停火谈判期间呢，美国的这种侵略行为再次证明了伊朗民族对美国的这种深深的怀疑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伊朗民族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国家。大概也就这个声明。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声明本身呢，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一种宣言，但并不会说因为这个就会产生更多过激的军事冲突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冲突呢，大概率就是一个小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整个谈判氛围和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客服。
0: 好的，谢谢郑凯。那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军事专家曹宇东先生。您如何来看美军所谓的这个自卫性的空袭？什么是自卫性质的空袭呢？您的看法。
4: 好的，我们说美国的这种说法呢，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首先是美国在谈判的这个期间啊，停火的期间，先发动了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他说是一种自卫。那么伊朗的这些舰艇也好，或者是导弹阵地也好，怎么就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美军的安全呢？因为它并没有靠近美军，而是美军来压境啊，来威胁了伊朗。因此，我们说呢，这次美军的这个行动呢，应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一种施压。所谓军事上的测试，就是我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在停火和谈判的期间，我首先对你发动军事打击，但是我的名义是一种自卫。那么我在对你施压的时候，就是说，尽管我们在谈判，尽管我们在停火，但是我先动用了军事的手段，打击了你的这些目标，那么我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它是一种测试和施压。客户。
0: 好的，谢谢曹忠先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刘新春院长，您怎么来看美军的行为呢？您认为这是特朗普所谓极限施压的一个环节吗？
5: 现在根据美军的说法，为什么他是自卫呢？是美军先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两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美军就对两艘快艇进行了袭击。那么袭击之后，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用地对空导弹。

0: 袭击了美军。那么美军作为对伊朗的袭击，伊朗的报复，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发射地对空导弹的这个导弹发射点和发射架。那么为什么美军认为说伊朗革命卫队布水雷，那么就是对美军的威胁，美国要采取行动了。因为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并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在波士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如果伊朗开始大规模的布水雷，那么这就是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一次，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说他是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他认为是伊朗那个突破了现在美国的红线，也那个打破了现在的现状，他必须采取行动。至少从战争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越是到了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越是要显示他没有在达成协议之前就软化自己的立场，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所以他采取了军事行动。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好的，科普。
1: 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想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再有请郑凯啊，在德黑兰，有关停火协商，目前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也有报道说这并非事实。那么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呢？
2: 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谈判的进展情况，就是现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现在还在卡塔尔，他昨天就去了，今天会再多停留一天。他去那边现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归还问题，第二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细节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归还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笔冻结的资产总额大概在240亿美元左右。然后根据伊朗的要求呢，就是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进行了正式的宣布之后，这120亿美元就要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之前经常会有变卦的情况，所以现在卡里巴夫就要确认这120亿美元能够通过卡塔尔的银行，安安全全的落在伊朗的银行卡上。他现在处理的是这个事情。剩余的120亿美元呢，需要在剩余的60天在谈判期间慢慢归还。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伊朗我看到伊朗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现在伊朗的谈判策略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必须要这120美元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之后，后续的谈判才会进行。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磨合，需要磨合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耐心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好的消息出现。客服，
1: 如果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估计也不是大的难题哈。谢谢郑凯。我们再来有请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纽约直播室。那么英谦，特朗普一方面在推动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另一方面也在施压中东多国承认以色列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施压的行为，美国各界的评论如何呢？
3: 是的，科夫，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呢，特朗普在和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等国家领导人通话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这些国家呢在美伊战事结束后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也就是承认以色列，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呢，部分领导人在通话当中对这个要求是感到很意外，甚至在电话当中一度沉默了。美联社指出，这个要求很可能会给美伊谈判增加新的外交复杂性。华盛顿邮报就表示，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呢可以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如果直接和结束伊朗战争绑定的话，这是不现实的。那么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呢，其实就是一个一揽子计划，一方面要推动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避免中东局势继续推高美国的油价，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去推动更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去承认以色列。从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我们看到评价其实还是很两极分化的。共和党内部有支持者认为呢，这是特朗普以战促和的一个大交易思路。比如共和党参议员格林厄姆就表示，如果美伊谈判最终能够带动更多国家承认以色列的话，那么这就会是中东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之一，这是一次地区秩序的重组。但是呢，共和党内部其实也有强烈的担忧，比如说参议员克鲁兹等等，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会不会为了换取伊朗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做出过多的让步，比如说同意伊朗保留浓缩铀的能力。

0: 而民主党内部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晰的，他们并不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是也强调这不能够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尤其不能够用美国的安全保证、先进武器或者是核方面的合作去换取这个协议。科夫，
1: 好的，谢谢莹谦。那么听起来也像是特朗普有点想夹带私货的意思啊。我们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也发声了，他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口号就是，虽然说比较直白啊，就是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刘新春院长，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就是谈判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根据各种消息，包括来自伊朗和美国的媒体和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确实谈判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谈判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政府都没有公布正式的谈判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到底哪些问题达成协议了，哪些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媒体和普通观众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猜的，或者大家是根据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媒体报道的一些信息那个梳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说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然后特朗普就那个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有什么用呢？可能特朗普说的是对的，现在我们大家确实不知道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达成了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的报道的消息，这一次如果说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它有一个核心的突破，就是美国和伊朗要同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双解封，这是之前那个从来没有的。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停火要延期60天，因为这个并不是特别大的突破，从4月8号开始停火就一直在维持，所以再延期60天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够双解除，就是伊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确实还是一件大的事情。另外呢，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消息，就是除了海峡的双解封之外，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谈成，比如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能不能从事核能的活动，美国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全面永久的停火什么时候实现，这些都没有谈成，这些都要搁到第二阶段。这是我们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能知道的所谓的谈判的进展和所谓的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好的，科夫。
1: 好的，谢谢林世春院长。我们再有请曹东先生。我们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都提到啊，计划在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会有30天这样的缓冲期呢？
3: 因为要有一个双方啊，就是检验对方的这种信任度。因为现在啊，伊朗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伊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如果就是立即就执行的话，恐怕呀，就是双方都很难做到。比如说伊朗说我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那么美国可能未必解除对伊朗的这些封锁，那么所以要有一个缓冲期，来检验是否能够就是双方能够接受啊。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双方互不信任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也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事情落实，比如说这个底下有没有水雷啊，底下有没有这些就是障碍啊，

0: 我们看到关于美伊和谈的消息啊，我们看到很多，有着说是美伊已经接近谈成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伊朗电视台又发出辟谣的消息，这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是不是反映出伊朗内部的一个机制，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还是外部的因素呢？
1: 现在这种美国跟伊朗对于谈判进展表态的差异，实际上不是新的事情。就从谈判一开始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对待谈判进展的问题上一直是有明显的温差。那么每一次都是美国比较积极，每一次都是特朗普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谈判很快就要那个谈完了，那么一切问题都要解决了。但是每一次伊朗都说不是这样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边，伊朗都不承认和美国有谈判。就从4月12号，美国和伊朗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破裂之后，那么美国一直说跟伊朗之间还在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很长时间里不承认说有谈判。伊朗说和美国之间只有一些信息上的交流，并没有真正的谈判。那么这种态度呢，就反映出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自己所处的这个战略位置，为什么伊朗一直说那个不积极？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谈判，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一直不是特别着急，美国比较着急，所以美国每次所取得的进展，对伊朗来说，伊朗愿意那个承担更大的代价，来取得更多的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胜利，所以每一次。美国着急的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是给你几天时间，你要谈不成就要打你了。那么每次伊朗都没有那个退缩，伊朗的态度就是，你愿打就打，你愿意谈就谈。所以这种表态上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处境的不同。好的，可以。
0: 好的，谢谢刘行春院长。可以说，伊朗是狠狠地抓住了特朗普的这个套路哈。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啊，美国又对伊朗发动空袭，将如何影响谈判的进展？我们来听一听人工智能的分析。那么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空袭不会直接阻止备忘录落地，但是会拉长谈判，削弱互信，并抬高伊朗的要价。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就给出了相似的判断，表示袭击不会使谈判终止，但是双方都会借题发挥，试图增加自己的筹码。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在谈判关键时刻展现军事姿态将加剧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是

0: 谈判更加的难以结束。好的，我们刚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了地面的攻势。我们有请曹卫东先生。我们知道美伊协议中有关黎巴嫩战线停火的内容一直是以色列所担忧的。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以军又越过了以黎停火线，对黎巴嫩南部开展了攻势。这对整个中东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1: 很显然，这个以色列啊对黎巴嫩加大这种打击力度呢，是和美国和伊朗在谈判这个进程中取得进展，或者是这个和平的时期或者停火时期延长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协议，那么他加大对黎巴嫩这个打击呢，可以增加美国和伊朗谈判的难度。因为伊朗明确要求就是停火应该包括以色列和美国不能对黎巴嫩的这种攻击，所以当就是以色列不打击伊朗的时候，但他打击黎巴嫩实际上也在破坏中东的整个的局势，也使美国左右为难。因此我们看到就现在的局势变化是和以色列的这个态度直接相关的，而这个态度也预示着美国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也进退两难。科夫，
0: 好的，谢谢曹卫东先生。我们再有请刘新春院长，您如何来看？根据目前的综合情况来看，好像美伊谈判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广泛了，包括的问题太多了，需要达成的协议也是太多了。您认为将来的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协议？是仅限于停战本身，还是可能是特朗普的加泰斯或者一揽子的中东政策的一个回应呢？
2: 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一次谈判它不可能达成一个最终的一揽子的协议。这一次谈判伊朗和美国都同意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和局部的协议。那么这一次链接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它只能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双方都同意停火再延期60天，另外一个是在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要对霍尔木兹的海峡的封锁进行解除，这是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个唯一能够落实的，剩下所有的困难的、复杂的、难办的问题都往后推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本来之前说备忘录一签署，那么双方就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根据现在透露的内容又不是这样，是签署之后30天之内双方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就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如果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是不是有前提条件？美国说没有，伊朗说有的。伊朗说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那么伊朗才同意那个解除封锁。那么30天时间为什么设定30天？它一种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后勤上的准备工作要做，那么伊朗要那个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要去海峡去扫雷，把伊朗之前布的水雷给扫掉，这些可能需要那个一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跟美国要对的，就是伊朗对海峡先解除一部分的封锁，那么伊朗要等着看美国要解除对应的相等的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才再往前走一步。所以30天内海峡解除封锁，它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它到底现在这个是已经谈成了，还是说在这30天之内就怎么解除海峡的封锁，解除到什么程度，伊朗和美国还要进行谈判，这些并不清楚。那么至于未来更复杂的问题，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办？那么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活动核查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要等到未来60天去谈，都没有解决了。那么另外关于美国解除伊朗的经济制裁，怎么解除，什么时候解除，解除哪些，这些都是未来要谈的。所以这一次肯定是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协议。好的，
0: 是美国遇上伊朗就是谈判高手，遇上了谈判高手。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找我，我不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答应陪我一起触摸。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华为呢今天上头条，我们来看啊，这是经济日报今天一个头版版面啊，而且呢很多媒体都追踪关注华为发表滔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在这里也提到可以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啊，还包括2031年啊这些展望。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上，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聚焦世界看中国，在25号的下午呢，这一天啊，媒体也集中关注在北京现场呢一些重要的会见。在这里先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这一次也赴华进行正式访问。习主席在与巴基斯坦总理的会面当中，今天的媒体标题包括他赞赏巴基斯坦中东斡旋这个角色啊，同时巴基斯坦总统也盼助力。在这部分，两边保持沟通协调，深化 AI 等全方位合作。在当前的一个局势下，因为巴基斯坦特别在中东的局势当中是美国跟伊朗之间重要的一个斡旋平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各方对于世界局势的稳定性还有新秩序的重组也会特别看重中国的角色。我们刚提同样在25号下午，习主席也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面。那这次当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武契奇来讲呢，他当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首次访华，但这一次呢是他首次以塞尔维亚总统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而且也要知道啊，塞尔维亚呢可以说是与中国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谊之下呢，今天看啊，习主席也表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啊，独树一帜。同时也提啊，说要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总理来，还有塞尔维亚的总统来，这些与中国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字啊，这么样一个关键重要的词汇就叫命运共同体啊，新时代下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样的一个进展呢，还看到武契奇总统他在由巴达岭长城时，他也提到啊，面对媒体记者的访问，他说他在贝尔格莱德呢，也有遇到中国的朋友啊，他们会上前问他说可不可以合影，可以合张影吗？他说你是577，那么他知道这是用这个数字的谐音啊，是他的名字，认为中国的人民呢是这样子来去认识他啊。当他自己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语态啊也带着笑容，引起在场的媒体跟工作人员的会心一笑。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谊关系。另外在这时候，塞尔维亚呢这一波啊，我们都说这一次正式的啊武契奇总统做国事访问。新岛日报今天引用，其实我细看他说是沙特媒体报道，沙特媒体报道主要是看到说看有没有可能另外在防务的议题上面的增加合作，包括呢对于中国的战机啊的等等。那另外彭博社也有提啊，像导弹啦，甚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深化合作领域的项目上面啊，外界可能比较好奇与关注的部分。另外呢，世界日报看伊朗总统发文保证无意追求核武，今天特别是这个礼拜也很关键。因为相关的这些跟谈判有关的重要人物啊，要到卡塔尔去啊，在多哈聚集。但伊朗总统的这篇发文被国际观察家呢认为说，他当然是希望表面上要降温啊，这样一些局势，因为大家希望这样至少能够谈起来，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核心是还是有一些关键议题，它是重中之重的关切，像是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对于解冻啊、解封伊朗资金的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等等啊。另外呢，特朗普提说伊朗的核尘埃油不是被销毁，就是交出来。是他一直不断地去针对有关于美国能够对于伊朗的油库存这件事情做管理，但实际上呢，他到底谈得如何，还有包括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放在最后去谈的时候，到底能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另外民报这里也看哦，说像是伊朗说寻中方保证托管油推进与美协议，但这个部分目前都只是报道，媒体上面说中方还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或意见。德黑兰时报，刚才我们也提啊，他现在这一幕的景象就是要去多哈，
整个谈判的团队也要到那里去。那这一波呢，到底在会推进啊，往前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进呢？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都提到说，确实啊，他们要开始谈。所以大家一看到啊，这些在伊朗的重要代表、核心的代表都已经要到卡塔尔了。那么这一波的接触，是不是还能够谈出一些希望点呢？不过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今天网络版的最新，我们看到，因为它对于美国、对于伊朗之战的这个实时战况啊，不断的做更新，说你看，就在啊这个多哈的谈，在卡塔尔的谈判即将推进之际。美国呢，却对于这个波斯湾的海岸啊，进行一次他口中所说的自卫性啊、防卫性的一波袭击啊，这样他的理由是说保护美军啊。所以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周边细碎的项目仍旧很多，但是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仍旧是在本周在多哈所进行的这一次的谈判台上会发生什么。消息还有美伊协议已经达到了95%的共识，我刚刚也提到一周内定成败啊。同时在这个部分，特朗普希望阿拉伯的国家是不是也能够一起加入一些协议来谈啊，亚伯拉罕的协议。可是呢，伊朗提啊说不包括核协议。还有联合早报在看，在这个时候还在谈了，特朗普向来他也会放很多的话啊，总是先说很有希望谈得很好，但是又说呢，如果没有伟大协议就拉倒。可是对于协议本身的成功性与否，还有他是否定性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字眼的描述上，好像似乎都全凭了特朗普的一张口。但是可以显见他的态度呢，会去这么样的去一个变动，还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压力啊。我们看《星岛日报》，共和党鹰派反弹，所以特朗普呢，他又说不急着打协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变动过程当中。可是呢，现在很多观察者都知道，这些消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旁边的一些点点，核心的呢还是看到底派了什么人，最后到底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这一波共和党内呢也非常的矛盾，共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是反对对伊朗继续推动军事行动的，而且分分钟就是关注到自己的中期选举的行情。但是呢，却在释放出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共和党内的你看像一些人啊，一些比较鹰派的人士呢，却觉得说，哎，这如果没有解决有关于伊朗的核浓缩铀的问题，它的库存问题，甚至有代理人的

问题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显得他们很弱呢？就在这么样的一个僵持拉锯的一个声音之下，可以看到共和党现在内部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好，另外接着呢，也在看的是伊朗战事推高了油价，美国劳工实际薪资三年首缩水啊，他们的薪水缩水了，当然可以想见。一般的民众肯定不满啊，一半的选民不满。金融时报今天其实也提说，现在啊，这个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开始压缩了，实际上看到对于这些富有国家的薪资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压缩啊。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很明显，你说美元区、欧元区。这些特别看到美国，它四月份的一个通胀啊，已经高达了3.8%。那但是它实质的这个薪水的工资，每小时的工资升幅非常有限。那这一些呢，已经从了整个劳动力的整个实际的市场反应面啊呈现出来。那这可以想见，直接就会是在人民对这个经济情势的这个主观性的感觉上会受到影响。埃及部署飙风战机到阿布扎比啊，驻阿联酋这个部分来应对情势。这个消息的来源应该是《金融时报》，因为我今天看到《金融时报》它自己大版面啊。那这一波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在《金融时报》的描述的触角中，他说人们啊，一直到了塞西啊，埃及的塞西总统呢去到访了阿布扎比之后啊。他们才知道，原来呢，他也已经默默的在阿布扎比啊，同意要去部署他们的战机，为的就是协助阿布扎比呢来应对近期的一些情势，因为他们之间呢之前有一些关系，包括阿布扎比认为埃及呢并没有负到责任，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对于埃及来讲，他现在的角色也很希望在这一波中东的谈判局势当中，他也能够维系住自己一个斡旋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他跟阿联酋的关系，阿联酋在他们很多方面的支持。其实是战略的金主，在这个关系的互动路线上，也看到这样一个战机的一个部署，显现出它背后的一些战略平衡的考量。而以色列跟美国呢，这几天也看到不少的国际媒体都在报道，在这一波与伊朗的谈判局势当中，以色列到底被放到哪里呢？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析就说，现在好像啊，确实以色列似乎是被晾在一旁了，跑到 sideline 去了，而不是主线上了。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一波的谈判当中，对于以色列，他非常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去削减这些代理人士的一种可能的战争对以色列自己本身的影响。所以文中就分析这个部分呢，也就看到了当前对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些影响性。南华早报其实也是也提到，就说这个协议的草案了，好像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呢，他的一些心中理想的一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这也使得呢，在当前整体的情势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对于北线啊，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武力攻击啊，或威胁性上，到底能不能够同着美国跟伊朗这一波谈判同步有一些进展呢？大家各方也在关注。中东战火如何让乌克兰从包袱变为解药？这是华尔街中文版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的一篇分析。那这部分配合上我们旁边看啊，从零到年产500万架无人机，乌克兰改写战争规则。这两篇斗在一起啊，这个标题似乎已经看到了答案。主要呢，就是乌克兰现在所握有的一个技术优势，它在无人机的一个产能跟制造上呢。在战场上一线的实战检验成果，使得他们也因此啊去欧洲啊，希望也能够做一些生意啊，开展更多的生意。另外呢，就是他因着战场上的经验，自己所开发研制的 Delta 战场管理系统，之前还被美国评为说是优于西方同质的这个系统。那所以我们看到是无人机这个部分啊。另外，同时欧洲啊，欧盟的整体也在考量一下，因为特朗普动不动就要退北约。可能呢还要在欧洲裁军撤军啊之类的，那么欧盟怎么办呢？所以欧盟在四月份我们看到他通过了一笔钱，很多啊，大概破千亿欧元，说要去支持乌克兰，用在哪里呢？用在彼此的一个防务合作上。显见欧盟也是在那边打一个脑筋，认为乌克兰接下来如果美国呢一直退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变成他们一个防务合作上的一个需求战略支点。另外同时呢还有。说特朗普之前不是说乌克兰一点筹码都没有啊，说这个已经没有筹码了。可是在这一次对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请求，有请乌克兰支援的。所以文章中呢也做了一些

分析。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我们就今天各家版面报道啊，《经济日报》的头版。华为发表韬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可突破摩尔定律瓶颈，2031年生产 1.4 纳米芯片。那新报这里呢也做说这个部分呢，包括啊，它可能在整个半导体市场所做的一个消息的冲击性，在这里呢可能看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发表啊，那么很多的一个评论呢就会去看它的一个延伸影响性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因为这当中有非常专业的部分哦，可能真的要专家来做一个解读。但是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半导体现在接下来的竞争市场，随着这个韬定律的发布，未来比较跟竞争的不是说谁可以把芯片做得更小啊，不是集中在这个部分，而是谁能够把信息更短，延迟的速度更低，让效率更高。啊，高市早苗爆丑闻了，台公报标题说用身为影片抹黑。对手说他的亲信幕后操盘，还每天产出200条的视频。联合早报跟分析，他卷入了抹黑门丑闻，或面临辞职危机。这主要呢是一部周刊啊，他们握有实证，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的这个领导者位置的时候，他可能应用了不当的选举手段，制造一些这些声伪影片去抹黑他的对手啊，这个说的呢非常的清晰。那现在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震撼之后，或者去追溯高市早苗的这个他的资格性。好，这个事情有一个时机点，这几天呢对于自民党来讲，还有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新闻，就是自民党呢这几天他们成立了一个啊，可以说是超大型的议员联盟，叫国力研究会，说有近350名的议员加入。这个对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的参众议院拥有417席的议员来看，大概是有80%的加入。当时日本的舆论都诠释说，好像是一个高市派引燃成立。哎，结果才过了几天，撞上了这么样的一个抹黑门的消息了。好。一部电影竟然能够影响到巴西的总统选举情势吗？在《金融时报》今天看到啊，他说有一部黑马的影片，他其实呢可能是要讲博索纳罗这个家族他一些英雄事迹，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博索纳罗他的儿子啊 ，Flavio， 他现在竞选的这个气势，我们看到常常有影片出来啊，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电影，因为他的资金牵扯进一个涉及银行哦诈骗的这个案子当中，因为这个资金链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所以也因此可能会影响到总统选举的一些话题路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在看啊，中国的关税政策在对外的关税上呢，像是对非洲啊，当然取消了很多的关税。在这里呢，可以说对照啊，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的霸权来说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更受到大家正面的肯定与关注啊。世界日报其实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提到因为涉及了53个国家的零关税啊，但纷纷赞高明的同时，因为大家会把华府之前有长串的清单拿出来做对照，而且对于非洲来讲呢，也首次对他们出口硫酸锂。这张照片呢，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其实这各项的零关税涉及了很多产品啊，吃的、喝的啊、酒类啊等等之类。像这样一个呢是零关税，这是埃及的一名男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厂呢，这是一个柑橘工厂。在这里啊工作，而埃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柑橘出口国，它大概出口量啊约有200万吨。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也做了回应了。毛宁表示啊，他想要告诉大家的呢是说，像对于之前我们像看到很清楚啊，对于一些你针对的是军事户还有军事用途出口的两用物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好，另外呢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礼拜五为什么放的马克龙呢啊，本周五欧盟有一个动态，就是在对华政策的方向性要开展辩论，而在这个时候呢，欧洲的媒体则是关注，包括像法国、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啊，这几个国家还被剧名写出来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去做了一个并不公开的一个协议。那么并不公开的协议说什么呢？既然是要不公开啊，它的用意是什么？用意要来提醒，希望提醒欧盟要去面对呢欧洲所要面对的产能过剩的议题，同时呢也说啊，万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供应来源是否特别有集中性，对此发出呼吁。但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点是欧盟本周要进行一个政策方向的辩论。所以这些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呢，他们有不同思考路线的 这些探讨。另外一方面呢，这边也在分析说，在角逐第三超级大国中，欧盟关于自身的两大设想，因为原本是希望自己成为第三级的一个力量，可是到底欧盟目前把路走到了什么样子呢？其实欧盟如果想让自己成为第三级的力量，他真正要注意的对手并不是中美两国，是他自己本身的内部问题。因为欧盟在做成一件决议的时候，他内部的速度啊的之慢啊，这个效率受到了影响，往往可能因为欧盟的成员体一个国家的反对，他很多的事情都要拖。在文中就分析，在这个效率点的内自省的部分上，欧盟应该更加的去思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欧盟近期确实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之前他跟加拿大的接触，他们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加拿大首次也是以非欧盟啊这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参加，所以可以看见欧盟可能有一些策略的再思考，他们接下来合作的这种战略的合体不再是以地理位置为考量，可能是以一个大家战略价值相近啊观点相近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布局啊。另外接续再看的就是美国印度的关系了，美国国务卿的 Rubio 去访印度，我们看到两个面向啊，然后能不能够修补关系裂痕，各家都说他们是要修补裂痕，看来这个关系确实是比较紧张，而且都说修复。那原因呢很多啦，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也很激动啊，他们在面对 Rubio 的时候问问题是有些首先针对情绪，因为他看到了特朗普之前呢也用很不好听的词去形容印度，那怎么突然间呢好像印度又变成是他很喜欢的国家呢？大家不明白要 Rubio 去把话给讲清楚。那同时呢这次还要面对很大超过5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当然还有关税的问题等等，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对于印度关注的一个人力，因为上个礼拜五美国的这移民公民服务局做了一个宣布的新规定，接下来你如果要留在美国，你之前本来是申请工作签证 H1B 这样类似啊这样的签证，还有学生签证啦其他的签证，你如果要申请绿卡，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所在国啊来去做申请。
但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影响了，可能数周甚至更久。那么他们原本在美国工作时的家园啊、亲戚啊这些，甚至已经在那里安家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影响性呢层面也会比较广。所以在这一次啊，这整体的一个关系当中呢，该方也在看他最后结束访问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古巴也曾是举足轻重的全球力量，在这里主要是叙述他如何从冷战呢再到现在，因为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发展好。近期特朗普的2.0版又加强了施压。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当时苏联啊，美苏他们核对抗的一个中心。那接下来 RT 也在报道，现在华盛顿呢也在看啊，如果他要开始进驻古巴会是如何。这里做了一个比较，相对看到呢，因为对于古巴来讲，全民皆兵的一个概念可能更为擅长对付不对称型的战争。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又看到了像伊朗的情况，肯定希望呢有收奇效。如何是最快速、最精准的一个效率部件，在 RT 的新闻探讨当中呢有所探讨，有所分析。半岛这里则是提古巴在这个时候非常感谢中国人道援助啊，这个运那个米啊，大米的船只，这个已经第一批已经到达了哈瓦那港。再往下看。这是特朗普退税红利消退，美国消费者面临开支收紧的压力。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股迎史上高光时刻，投资者的信心却未如此低迷过。你看，就是与实际的观感部分。好，中国经济界近期关注 AI 智能的投资，还有黄金的牛市情况。但我们直接看结论，也就是信报所报，黄金维持长期建设性的一个观点。还有另外呢，这个主要是中证监啊，要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家都在报，我们主要看文汇报这个。这里资产有些统计啊，业界预扩互联互通产品，推新股通啊，这样。继续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家持续关注 AI 当然对于传统很多工行来讲，工业职业来讲呢会有影响，但是可能也会创造一些新缺口。知道至少现在什么最受欢迎吗？就是那些网络安全专家在这个当口的职位啊，不断的上升。你看，像 Meta 也裁了要8000人的员工，但是谁能够最会找 AI 智能在部件当中的一些漏洞做安全修补？现在这个领域呢变得很火热。另外，这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它主要看到的是说中国啊的这个短视频啊，已经拥抱 AI 技术，这是一波的一个热潮。而且看到呢，就是说你看它制作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速啊，成本呢也变比较低。但实际上真人的演员在这当口当然也会发生不同的想法，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说这个市场的价值。而且也引用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啊，这个短微短剧的市场呢，再加上这些科技提升之后呢，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么样的一个空间。另外这一部电影火了，给阿嬷的情书，导演也是我们的前同事，我们都非常的衷心啊，为他的努力喝彩。他也提导演蓝鸿琛说，精耕细作不会被辜负。他现在这个票房啊，不断的冲高，都已经破10亿了等等。还有给香港的启示，大家看以前侨民在海外的这种努力跟家乡乡愁之间的一个关联。同时这部戏也带动了当地有关地方的旅游报旺。不过这里我实在很想讲一句话，虽然时间紧张，当我们用书名号去说一个专注的时候啊，书名号还用双书名号，这是应该把那个专业名称讲清楚。这部电影的名称是有6个字，但是用双引号、书引号来写的话，就不应该把它简写成只有4个字啊。虽然大家看的都明白，但我觉得还是有个严谨性啊，所以提了一下。好，在最后一起看看，这是新华世界。莫斯科，看莫斯科举行了春季的自行车节，春季自行车节推广环保，一起看看。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文泰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在中国法院起诉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及其关联方等6名被告，要求被告连带的赔偿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为80亿元人民币，并要求恢复对其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此前，安世半导体荷兰公开声称，自安世半导体事件发生以来，其多次要求与文泰科技管理层沟通，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但未获积极回应，并声称其已全面配合文泰科技开展审计工作。对此，中国文泰科技进行反驳，并发布声明称，这都是属于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给市场带来极大误导性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9月底，荷兰政府强制接管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荷兰后，安世半导体荷兰又于2026年3月3号晚起禁用中国区所有员工的办公账户。
0: 这又是一起西方国家啊，而且非常大的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么利用这个由政府出面，那么直接来打压中国公司，这是又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是这个安世荷兰的中国公司。那么由于这个安世荷兰呢，我们知道也就是，那么他们和也就是说，这个文泰科技是安世的一个，是它的这个中国公司。但是现在由荷兰政府出面啊，就是强行这个阻止这个安泰科技安世荷兰，那么要终止他对与这个文泰国际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看到在这里啊，这个西方国家现在这个滥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这个对付中国，这个情况呢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我们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就是原来是由香港的长荷公司在运营的，运营了已经将近30年了，但是突然就被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强行的，就是把他们就强行阻止了，剥夺了这个长荷公司对这2个公司的运营权，由另外2家这个世界的航运巨头公司来接管。那么这件事情现在也还没有完啊，中国政府也在维护这个长荷公司的合法权益。那么我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荷兰的就是这个安世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的这个纠纷呢，它不是中国，就不是文泰科技的问题，而是安世荷兰的问题啊。中国的网民就把这个安世就称为安史之乱啊，因为这个音有一个谐音嘛，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其实反映了就是这个在美国这个的指挥下，这个西方世界在这个科技方面对中国的这种限制和打压，美国自己在做，但是美国现在其实也发现了，他这样的这个打压是没有用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啊，从去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挥舞这个关税这个大棒，结果对中国完全不能奏效。那么后来呢，又开始实行一系列的对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的这种这个制裁这种这个禁运啊等等，但是其实也没有见效。这一点呢，我想黄仁勋他这个回答他非常清楚，他说对中国你越是限制，越是这个禁止的话，那么越是能够促进中国自己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放在这个安世荷兰和这个文泰科技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是荷兰在这一方面啊，他们在这个芯片这个制造方面，它处于这个世界领先的这个地位。本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分工合作。而且呢，这个安世荷兰，那么也从中因为从这个中国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加工当中也获得了很大好处，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合理的这个分工。但是现在荷兰政府呢，这个强行要阻止这个就是这个安世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这样的一种合作，所以这个文泰科技当然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而且呢，是在这个中国起诉的。那么这个当然这场法律之战啊，未来这个进展如何结果我们还不能预判。那特别是如果判了这个安世荷兰必须要支付这80亿元啊，或者是最后看法庭怎么判吧，第一就是看法庭会不会判要这个赔偿，第二看赔偿数额是多少。那么如果这个安世荷兰 他如果拒不执行，那又怎么办？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跨国的这种官司。当然跨国的官司打起来会比较麻烦啊，可能也费时费力，但是这个仗就肯定是要打。因为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因为还有一些类似的这个外资的在中国的这个子公司，他们都可能陷入同样的这个境地啊，就是一个某一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下令阻止这个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外资公司跟中国子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未来呢，我们要密切关注，就是这个文泰科技起诉这个安斯荷兰啊，这个案件会怎么发展。普京总统访华，中俄签署联合声明。
1: 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同时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两国还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交流，巩固重点领域合作，如人工智能等。双方指出，某些核武器国家和其盟友在境外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的计划和行动对其他核武器国家构成威胁，某些军事联盟对敌人进行斩首、解除武装，类似的行为是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对被打击国家构成战略威胁。双方对此种破坏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的挑衅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将联手应对。双方认为美国金穹计划违反外空条约，双方反对在外空放置任何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利用外空物体使用武力，反对个别国家将外空用于武装对抗的企图，反对开展旨在谋求军事霸权和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的政策等。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没有可信民用用途的敏感核材料，警惕该国右翼势力令人无法接受的野心和极端挑衅行为等。双方强调，当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此高度警惕。
0: 美国总统川普离开北京之后5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到北京来访问啊，这样的一个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两个大国的领

0: 领导人访问北京，这个当然会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有各种的这个评论。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是时隔9年第二次访问中国，但是普京总统呢，这是第25次访问中国了啊，就是他从2001年担任俄罗斯总统，那么当中也有担任总理，这个25年他几乎就是每年访问中国一次，那么所以时间这个跟川普的这个访问这个时间跟得这么近，也就没有什么出奇的。其实我们看啊，无论是这个美国总统还是俄罗斯总统，目前其实都面临着相当都面临着，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其实都面临着这个困难。这个川普发动了这个伊朗战争，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收局，当然他们现在尽可能是在解决。那俄罗斯呢？我们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到今年已经进入这个第4年了啊。但是这个俄罗斯现在还很难说今年就会取胜。那么而且这个西方，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完全没有放松，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处境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由于乌克兰近期这个持续的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这个腹地啊，那么甚至据说普京有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地下办公啊，以防止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这个袭击。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所以当今世界其实就是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但是美国呢，却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美国又是唯一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川普总统完全不掩饰他的这个霸权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对中国是有威胁的，美国对俄罗斯也有威胁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中美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成果、没有共识，但是有一些共识呢，或许他很难用这个联合声明的方式来发表。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俄的关系是要比中美的关系还是要更密切一些。那么而且有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中美两国实际上是都在受到了美国这个打压，虽然打压这个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就看这个中俄的这个除了联合声明之外，这个这次普京总统在中国呢，一个是这个见证了两国领导人见证了双方这个签署了40多项合作的这个协议啊，那个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呢，两国领导人还这个见证了中俄教育年的这个开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长远的一个计划，因为青年人就是未来的一个主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这样。而中俄两个大国，那么又是两个邻国，那么如何让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合作的友好关系那个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万的中国青年人在俄罗斯留学，有超过2万的俄罗斯学生在中国留学。那么这个特别是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学也开设了这个中文课啊，那么开设中文课大学已经超过了100个。因为这个青年人增加，两国的青年人增加对对方的文化、对方语言的这个了解，或者更多的到对方国家去留学，那么这也就是从这个民间的这个角度为未来这个中俄的这个交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啊。其实中美之间，其实中国青年原来的选择留学的第一目的地都是美国，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这种种种限制和这个打压，那么使得中国青年人不愿意到美国留学了。其实川普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美国应该要纠正这种做法。那么这次我们看这个中俄的这个合作这个范围是很广的，那么其中很有趣的一项呢，我觉得就是中俄两国决定要深化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军事领域的合作，其实俄罗斯以后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运用，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运用。无人机的运用当然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战场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无人就是军事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无人机啊，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军事运用呢，实际上是矛和盾两个方面。就是矛就是进攻的，盾就是防守的。那么有无人机，那么也有反无人机。而中国无论是在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还是在这个水面和水下的这种这个舰艇，都是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就是在战场上的这种这个作战用的这种这个战争狼啊，或者是这个机器狼、机器狗等等啊，都是领先世界。那么所以俄罗斯向跟中国这个交流呢，俄罗斯有实战的这个经验，中国现在没有实战的经验，但是中国有最先进的无人作战的这种设备，那么所以相互的这个交流呢，我说也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那么西方媒体呢也在渲染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渲染是 他们甚至表示了惊奇，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个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啊，这个北约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那个密集的这个程度远远超过了中俄的这种军事的这个交流。中俄的这种军事的合作和交流本来就是两个具有这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他就有这方面这个内容，啊，那么实际上呢，双方也都保持了自己的这个独立性，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次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六次实际上是提到了这个美国，而且都是在批评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特别是有一些领域，像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军事部署啊，特别对美国这个精穷啊，美国企图要发展自己一个精穷这个导弹防御系统，也都提出了批评。另外呢，这个中俄联合批评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倾向，那么这个对日本呢也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我说也是一个警告，因为日本尽管他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贼心不死啊，总想这个恢复军国主义道路，总想再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们甚至可能想要再要重演1895年这个鸦片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这个历史。但是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今天的这个俄罗斯啊，我想日本他应该要清醒一下，这个完全不可能再重演当年的这种旧梦了。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
1: 5月23号至26号，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另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与中方的会谈。值得注意的是，穆尼尔于近日访问伊朗，以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而有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
0: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结束，美国和伊朗要签署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应该就会在最近的这个事情。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访问北京，那么就有了这种特殊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含义。我们知道，这个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已经75周年了，在中国，中巴的关系有所谓巴铁之称啊，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铁的。其实这个中巴关系为什么这么铁，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印度。我们说这个朋友的朋友未必是朋友，但是这个敌人的敌人却一定会是盟友，这个在国际政治当中它就是一个规律。我们说这个印度它独立之后马上就跟它的就跟巴基斯坦发生了战争，而且呢这个印度就占领了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因为克什米尔的这个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按照当时印巴分治的话，克什米尔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但是印度呢在这点上有点像以色列，它一建国它就开始了它的扩张，就占领了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大部分。而我们知道克什米尔地区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种联合呢，当然也就有这个抗衡印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这个意图。但是由于这个目前我们说这个印巴之间目前没有大的有冲突，这个中印的关系目前也都还比较平稳，那目前也没有这个大的问题。印度本身现在相当困难啊，但是这是另外问题。但是我关心的就是在这个当前这个伊朗战争如何结束啊，在这个方面呢，是中国其实在默默的在这个多做少说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目前这个印度，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之间他们是相互是 是不共戴天的，而且也是互相不信任对方的。那么而且我觉得双方也都有自己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双方也都还愿意这个结束这个。

交给对方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双方都信任巴基斯坦，这点很重要。那么而巴基斯坦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密切，我们说前不久这个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那么然后呢跟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而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发表了对解决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四点看法。那就不仅在这个我们说交战的双方，伊朗和美国都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因为那些波斯湾国家都跟伊朗的关系都不好，伊朗在这个打击美国基地的同时呢，也打击了这些国家，而巴基斯坦又是在巴基斯坦跟波斯湾的这些国家的关系都很好。那么然后就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这个穆尼尔，从这个匆匆的赶到了北京，他不是跟总理同时来到北京的。穆尼尔的这个角色呢非常独特，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强人，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号人物啊。你想一个陆军参谋长，但是呢被晋升为元帅，实际上统管了巴基斯坦的三军，而且同时上由这个巴基斯坦国会通过的法律呢，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有总统也有总理，但他实际上却是最高的负责人啊，虽然没有这个名义，但是他却有这个实权。那么所以这个穆尼尔呢又刚刚访问了这个伊朗，赶到了这个北京，作为这个总理访华团的这个成员，那么也参加了跟中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我相信他们的这个重点，一方面这个外界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呢可能会有新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个穆尼尔主持下的这个巴基斯坦很可能跟中国已经签署了一个超过100亿美元的一个军购的这个大单，而且这个军购大单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沙特阿拉伯出钱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看到了靠美国的保护是没有用的，不够的，所以现在就依靠跟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他们是有防务协定的。而这个巴基斯坦去年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巴印空战啊，那么让全世界特别也让西方国家也让阿拉伯国家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由于是使用了中国的全套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设备，那么结果呢就击落了这个多架的印度空军的先进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所以他们要增强跟通过巴基斯坦实际上来增强跟中国的这个合作，一种间接的这个合作啊。所以这个穆尔尼的这次这个访问呢，我相信呢这个巴基斯坦方面一定向跟中国讨论了，就是目前正在展开的就是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停火的这个谈判，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相信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确实是在真正的促进停火，促进谈判。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当前的石油危机刚刚开始。前三个星期呢跟大家这个分享了关于三次石油危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状况，而我们现在很不幸的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石油危机，完全可以说这是第四次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呢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从这个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对伊朗的袭击之后呢，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石油市场的一个油价就开始狂升了。随着这个危机的深化，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被封控，那么这个波斯湾油气资源基本上已经运输不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这个世界各国，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这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洲国家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个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国在这两次在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和在这一次石油危机当中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政治舞台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我们说啊，这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对中国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反而使中国大赚了一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说1973年当时中国已经是石油的这个进出口国了，中国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自己的石油的这个需求，而且还能够这个出口的话主要是出口给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由于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这个爆发，因为中国当时是不需要从这个中东进口石油的，所以油价这个上涨对中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也反映了这个当时中国这个能源结构，一个其实当时啊中国这个能源最大的部分是来自煤，中国有很
丰富的这个煤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用煤来发电，用煤来取。

取暖，这个比例啊远远超过了这个石油的这个比例。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次石油危机看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当时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的话，它是不利于保护环境的。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但是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呢，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这个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这个石油进口的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而且呢，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特别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最大的市场是中国，那么所以呢，来自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一旦中断的话，那么对中国当然会有影响。但是呢，耐人寻味的是，对中国的影响远远没有对其他国家，比方说对印度、对越南啊，还有对这个日本、对韩国啊，还有包括对中国这个台湾地区这个影响都是相当大。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比方说这个石油供应就告急啊，那么像这个印度、越南都出现了很多工厂被迫要，就因为限电嘛，它被迫一个星期可能要停产2到3天。而这个印度和越南的今年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因为化肥的这个供应呢已经严重的这个不足了。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影响还是有的，只不过呢，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是中国拥有这个超过180天的国家石油储备，那么另一方面呢，有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呢，在当前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领先的啊。中国的这种可持续使用的这个能源，包括这个风电、水电、核电啊，还有太阳能的这个电，那么所以呢，这场石油危机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世界很多国家的买家都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甚至包括美国的这个很多汽车用户都很关心，因为美国官方是不允许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进入美国的。但是由于油价这个上涨，使人们看到这个电动汽车它不受石油供应的影响，而且它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第一次和这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它对中国这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 AI 正在渗透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居然现在还有所谓 AI 带娃，就像这个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我觉得 AI 再怎么聪明也不能取代母亲，也一个出生的婴儿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听着母亲跟他这个唱歌或者对他说话，我觉得这是 AI 如何如何也不能取代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7: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9: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10: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
12: 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1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
15: 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16: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40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史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着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 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Yang 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的作品和他的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的。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询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 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7: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一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沃伦奖一等奖，亨利亚当奖二等奖，赫克尔奖二等奖。他是学校里三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三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5: 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这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8: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0: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5: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咚咕咚喝那个中药。
0: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 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三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彭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彭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植，那时都认杨廷宝为位友，并视他为师。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aya!
5: Akvecinu, Koparmums.
6: Diversita!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13: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a professor whose name was Paul Cray.And Paul Cray was a very important archite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was here from 1903 to 1945.
12: 保罗·克瑞是一位法国建筑师，他在20世纪初将法国建筑教育体系带到美国，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军队服役。为此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为荣誉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灵活地采用不朽的古典传统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创新。他的建筑设计简约，并且具有前瞻性。
14: Then you had this very curious situ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to be architects, but they were really learning this French method.So we talk about this in the book, this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France to US, and then these Chinese architects brought these ideas from US back to China.
12: 一直以来，美国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传统，要获得建筑师文凭，学生都需要在职业建筑师的工作室待满至少一年，并在其指导下一步步建造一个房子。1925年的春天，遵循这一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杨廷宝，在美国开始了他的设计实践。
15: 因为他在课堂学习、宾大学习都是些理论知识或者基本功东西，但是我们建筑系要成为现实，要建筑要站起来的，你的实践能力行不行？必须通过实际工程来锻炼。那么美国有的机会，回中国是没有的机会的。
16: He was one of Cray's favored people, and you know they wer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America. America was booming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the 20s. It's difficult to know. I think on par, he probably would have done less work, because he did enormous. I mean, you know, 80 something or other projects is an awful lot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That's more than.It's more than a project a year, shall we say, and these were not small, most of them. So I think his productivity rate, if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was probably higher in China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But he would have been, he would have been a well-known good architect no matter what. Yeah, even in the American scheme of things, yes.
12: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 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5: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15: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同样那弱得很多。
5: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12: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位至亲，
5: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12: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4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3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15: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突出。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12: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9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石刻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中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 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6: 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0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12: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6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2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15: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1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5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3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

也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 B 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时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

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儿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伊美达成十四点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声称在波斯湾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首次发生。
1: 以美枪为例，应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的区域展开行动。
0: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正常水平，多地刷新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1: 日本麻疹的感染数量急增，而患者人数较前一周增加17例，今年累计已经达到498例，是去年同期4倍。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你好，我是小乔。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一直在变，因为美国同伊朗再次的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是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的 F-35 战机。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两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则是否认已经是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根据报道，现在呢是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最主要分歧。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

0: 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1: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1: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0: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2: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0: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7日前往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因天气状况不佳，改在白宫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及后续外交安全政策。
4: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纽约时报》26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打击，是因为情报人员在此前24小时内发现伊朗一系列可能构成威胁的军事行动。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战机击沉了2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当时这些快艇正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美国官员还表示，伊朗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附近多艘美军舰艇周边发射自杀式无人机。同时，美方侦测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分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出现异常活动，可能威胁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军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公开表示，美军此次行动是自卫打击。报道称，伊朗媒体宣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但美国国防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美伊自6周前停火以来已发生多次小规模摩擦，此次打击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双方本已脆弱的谈判。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5: 好，这是谢佑明的整理报道。要看到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一个报道说，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恢复。报道提到了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接入互联网，正常的使用国际网站还有相关在线服务。那之前伊朗政府是宣布说推进恢复这国际的互联网的接入，并且表示相关的措施是用意要恢复这网络的稳定和公众的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的机构指出，网络的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
6: 以色列在26号持续的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

0: 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而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于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31个人死亡、40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2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 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2: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בל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 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根据报道，有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26号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 不久之后，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发动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而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了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 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加沙城的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
3: 马上会看到的是金正恩观摩朝鲜导弹武器系统试验，待会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并且指出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1: 要看航太消息，美国太空军26号是授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新的价值22.9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合约，参与美国太空军的空间数据网络骨干项目。
0: 该项目呢是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数千颗的卫星组成，旨在为五角大楼来提供高速通信。根据合同要求， SpaceX 需要在明年的年底之前向美国太空军提供一个可全面运行的原型。
1: 再看到是朝中社27号一个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号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举行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报道提到的金正恩就高度评价试验的成果，尤其是对即将要移交到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金正恩说，这次的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的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那这也意味着加强朝军战斗力方面重大技术的进步。所有发射架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是根据适宜的现代战争条件全面更新升级，战斗与适用性也大大提高。而金正恩提到，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是确定不移的。韩国军方26号则表示，当天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媒正在精密分析具体参数。韩媒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朴一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
3: 핵비확산을확고히지지하는우리정부로서는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목표를견지하는가운데국제사회의긴밀한공조하에단계적이고실용적인접근을통해서북핵문제해결에실질적인진전을이루기위한노력을계속할것이라는점을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2: 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实战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而根据朝中社27号的一个报道，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26号开始对于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的下午是抵达了位于朝鲜首都的平壤国际机场，而受到朝鲜外务省的副相朴尚吉，还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访朝之前曾经到访北京，25号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号发布消息称，已经确认了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训练，并且声称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正在进行监视，并且关注其动向。
4: 据防卫省介绍，辽宁舰于25日中午12点前后，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海域，与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四艘舰船一同航行。随后，辽宁舰向西南方行驶，在26日实施了舰载机起降。而较早前，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于22日穿越了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目前未知会否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会合。根据中方消息称，

0: 称中国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政府在26号就宣布正式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用意是要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四国计划要动员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金，要填补关键矿产的缺口。
2: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定稀土供应，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希望成为西方关键矿产的重要上游供应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份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且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在东京，有民众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3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5: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6: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ライねあの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华为的韬定律改写全球半导体规则，待会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1: 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2: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伊美达成十四点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声称在波斯湾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首次发生。
1: 以美称为了应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以军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行动。
0: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1: 而日本麻疹感染数急增，患者人数较前一周是增加17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例，为去年同期4倍。接下来跟进到是福建海警26号是位于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0: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1: 进一步来看，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一个消息，最高检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也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0: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那这一次的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有救援人员就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跟实际的情况好像不符，
0: 而且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说，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2: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3: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了，市里边不是来验水，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呢，不能爆发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还报管子。一直举报的差了差了。
4: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3: 跟矿。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2: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1: 内地媒体26号也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了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个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5: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零区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 而超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超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为发表超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的迎来景气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超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6: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超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超定律在过去六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 1.4 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超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超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香港信报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提到了华为发表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超定律，提出用时间缩微来取代传统的几何缩微，以打破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招商券证券就认为，超定律创新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半导体迭代技术范式，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与测试以及设备等领域。
1: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就形容，这一次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已经是对晶片的量产，也证明说超定律的可行性以及商业前景，以及公司在面对打压下开辟的新路线，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带来多重启示。由中国定义的新技术路线将会得到国际更多的认可与采纳，此举也有望要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来演进。那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香港则是引入了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研发的。

0: 智能仿生义肢核心技术，要启动惠民计划，
1: 为本地截肢人士免费的配置新型义肢，让这一有温度的内地科技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的香港市民。
2: 十五规划中，国家将脑机接口这一重大的技术列为国家六大未来产业，而今天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开始更深层次的回应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与人的尊严，而这一切今天正在香港发生。
3: 让科技的光优先照亮最需要帮助的人，腔脑科技从内地带到香港的这一技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仅凭佩戴者肌电神经电信号就能指挥义肢完成灵活并自然的动作。佩戴者经训练后，不仅可以灵活行走、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完成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去年四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杭州参访腔脑科技时，这项技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2025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科基金引入这一世界领先的技术。26日，腔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正式启动这一惠民科技计划，一方提供技术，另一方提供落地的推广和科研保障。在政府拨款支持下，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透过试用计划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李大团队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完成适配，之后团队将结合临床使用场景检验技术成效，收集经验，改善体验。目前已经有部分市民先行体验了这一技术，感受到了这项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温度。
4: 我见到我真的可以用翻喐到我自己的手指，那一下我真的觉得是我右手回来了。
3: 腔脑科技呢，现在是可以看到已经推出了分离手，它是可以脱离身体，我们看到它可以通过这个意念用蓝牙来进行一个很灵活的操作。那么当下他们还正在研究这个仿生皮肤的纹理，未来在这个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以及耐用方面，将更好地贴合残疾人士在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的需求场景。
5: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6: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更多惠民科研项目在香港落地，让科技发展的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待会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二涨跌互见，而纳指与标指再创新高，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股市，因为受到了美伊和谈预期以及科技股强势拉升提振之下，这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在周二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而芯片板块也成为最大的亮点。美光科技的股价已经飙升接近20%，市值也一举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1: 华尔街分析师就普遍看好公司的未来前景。此前，投行瑞银将美光的股价大幅上调3倍，受美光的带动，其他存储芯片股集体走高，希捷科技上涨4%，西部数据更是上涨了大约8%。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0461点，跌118点，跌幅0.2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656点，涨312点，涨幅1.19%。标普百指数收报7519点，涨45点，涨幅0.61%。
0: 而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持续的升温，美国媒体独家报道说，这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传出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合作，将会为对方供应 AI 资料中心使用的专用晶片。
2: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 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苏格兰前首席大臣、前苏格兰民族党党魁斯特金的前夫莫雷尔日前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自己在担任党高层期间挪用了超过40万英镑的党内资金。
3: 现年61岁的莫雷尔曾长期担任苏格兰民族党首席执行官，也是管理层的核心人物。他被指控在2010年至2022年期间，通过伪造发票、滥用党内信用卡等方式，非法挪用超过40万英镑的党内资金，用于购买豪华房车、高端电子产品和奢侈品。
4: By embezzling from the SNP, Peter Moore was stealing the hopes, the dreams, 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over Scotland.People who gave what they could over many years in the hope that it would help contribute to a better country. So today, I am horrified. I am betrayed.
3: 这些调查最早于2021年启动。2024年4月，苏格兰警方正式以挪用资金罪名对莫雷尔提出指控。莫雷尔则在日前承认了自己挪用资金的事实。莫雷尔的前妻、苏格兰前首席大臣斯特金此前也接受过警方调查，但检方随后确认不会对斯特金提出刑事指控。斯特金则表示自己对此毫不知情。苏格兰民族党自2007年以来至今已持续执政近20年，长期主张苏格兰脱离英国并重新加入欧盟。该党在2014年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尽管公投失败，但仍然长期保持高支持率。不过近年来，苏格兰民族党受到内部矛盾及支持率下滑影响，在2024年英国大选中，该党失去39个议会席位。虽然2026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仍然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但得票率和议席数在继续下降。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在西欧多国连续多天都持续遭遇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受到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影响之下，一股被称为热穹顶的高压系统持续的笼罩西欧，推动了法国、英国、爱尔兰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而多地也刷新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5: 法国气象部门表示，继26日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后，27日，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进一步攀升。
6: Depuis ce week-end de la Pentecôte s'est mis en place sur au-dessus

0: 作避暑，还有游客不断购买瓶装水补充水分。有游客表示，高温天气已经影响到旅行体验。
1: On my holida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day,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 and interesting. But then I'm going to my flat and just sleep because I need to have more energy because yeah, it's so hot.
2: We try to keep some rest somewhere in the shadow and keep some time there, and after go the light again and back to the shadow. So that's all I think.
0: 对于以城市观光为主的欧洲旅游业而言，如何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公共卫生和游客体验挑战，也正在成为新的课题。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近期高温热浪席卷英国，当局26号再次发布了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首都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的多地气温突破了34摄氏度，刷新英国有记录以来5月份最高气温记录。英格兰东南部、威尔士等地区已有大量气象站记录超过30摄氏度高温，一些伦敦市民选择跳进泰晤士河中避暑。
4: And on a hot day like today in London is like 35 degrees. It's our hottest May day for a century or ever, I think.
3: 苏格兰部分地区因高温天气出现山地火灾，英格兰南部部分居民因供水压力出现短暂停水。一些铁路公司也因高温天气取消了26号的部分班次。英国警方同日公布，已经有多名青少年因为溺水身亡。有英国气象专家认为，这轮热浪强度即使放在7月和8月也非常极端。
5: If we think about our crops, our farmers trying to grow those crops, they're really going to be struggling too. They haven't had the water input they need, and this can really be a problem thinking about having that harvest later in the summer. There could be some really big problems with failed harvest.
3: 英国整体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大约在8至12摄氏度之间，所以除了新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办公楼之外，英国的大部分建筑都没有配备冷气系统。许多英国民众讨论，如果高温天气持续下去，是否应该为自家安装空调。英国气象部门提到，欧洲西部上空持续停留的高压导致热空气长时间聚集在英国上空，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和海洋温度升高也在增加英国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未来几天，英格兰南部气温仍可能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短时暴雨天气。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而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录得了麻疹个案的一个感染，那最新的通报个案的人数是较之前一周增加了17例，今年累计已经达到498例，而数字是约为去年同期的4倍，接近2019年的水平。厚生劳动省也呼吁，没有接种疫苗者，特别是适龄儿童，应该要积极的考虑接种疫苗。
7: 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截至本月17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通报麻疹感染人数为17人，当中东京都9人最多。连同最新个案，日本今年累计感染麻疹人数达498人，是去年同期约4倍，接近2019年同一时期的病例数。而据日本媒体报道，一名女性在11日确诊麻疹后，于13日仍前往了东京巨蛋参加大型演唱会。主办单位已呼吁来场者，若发现任何不适症状，应立刻前往就医。麻疹具有极高的传染力，患者除了典型的高烧与皮肤红疹外，也较容易出现并发症，包括严重的呼吸或神经系统症状，可导致死亡。日本未有强制接种麻疹疫苗政策，仅以强烈建议形式鼓励国民接种，因此麻疹疫情不时在日本零星爆发。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政策让部分家长延迟带儿童接种疫苗，让接种率进一步下降。据统计，2024年全国麻疹疫苗平均接种率跌至92.7%，部分地区更少于90%。而根据国际标准，要达至集体免疫接种率，需要有95%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制纸工厂26号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官方确认有人员伤亡。根据报道，事故造成了最少有1人死亡、10人受伤。事情发生于当地上午的7点许，地点是位于朗维尤市。涉事的工厂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生产牛皮纸浆以及纸品包装。朗维尤市的消防局就表示，工厂当天早晨发生了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而伤者大多数都是遭受到了烧伤或是吸入性伤害，部分人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当地的官员在

记者会上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仅仅只是称仍然有部分的人员下落不明。而事故对于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主持安理会会议，呼吁维护联合国宪章一号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朗国家电视台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声称在波斯湾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死悬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